0: 你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已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0: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
1: 笑话，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
2: 来人，带走。
0: 等等，
3: 你说的情况属实？
4: 属实。
3: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4: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
3: 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
4: 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
3: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4: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3: 为什么不通知他？
4: 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振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
3: 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
4: 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3: 也只能这样了。
5: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团的，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居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
1: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谕，上校秦振武，违抗军令劣迹昭彰，即日起交军法处处置。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0: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1: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0: 哎，走。

0: 你们跟我走。
1: 警官，里面什么情况？
2: 不是毛大人，乃做的完整吗？怎么办？
0: 这样，你去给彭叔叔报信，让他在前面设下埋伏，剩下的人我先把他们拖住，赶紧去，快！
1: 走！
0: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
1: 诗韵，你怎么回来了？
0: 我带。

0: 我们要去到第三战区，跟顾长官把事情讲清楚。这就对了。您觉得您去了能回得来吗？我已经决定了，把枪放下。您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1: 请吧，新团长。

走，别录。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
0: 走，
1: 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党国，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烛了。这不是党派的余烛，这是坚持党性。你个榆木疙瘩脑袋！<笑>
2: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0: 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夷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1: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
0: 老伙计啊。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冯伯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1: 冯伯亭。

0: 好，两股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重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万全的准备。
2: 连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0: 九将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2: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2: 嗨，
3: 群体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彭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德林一战咱们解救了清政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4: 嗯，是啊，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怎么指示？
3: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4: 嗯，
5: 李斌，
3: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
5: 好，
3: 这个叫段大帅。
5: 段大帅，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
4: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说说你名字的来历。
6: 其实我原来叫段大帅，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又要爬起来走。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
5: 并且跟大帅也不挨边啊。
6: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摔太难听了。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
7: 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8: 是。
5: 好，改得好，希望你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9: 是。
3: 哎，这个叫撒葱。
5: 撒葱
9: 到。
5: 山东大葱，
10: 您怎么知道？
5: 因为我叫煎饼。煎饼卷大葱嘛。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
1: 哎，小妹，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1: 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桑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小梅，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蒋氏。
0: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嗯。
0: 嗯。
2: 老伙计，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3: 怎么？
2: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3: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2: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3: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2: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3: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擅自开拔。
2: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敌人已经
0: 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
1: 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哎，像方胜茂
0: 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2: 彭铁头，
1: 行，老秦，
2: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为什么杀方胜茂？
1: 方胜茂死了，
2: 明知故问，
1: 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我说秦振武。
2: 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我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1: 路？
2: 对，我还有路走吗？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哼，佩服佩服。
1: 非常佩服，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
2: 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0: 跟你说，
1: 帮我照顾好女儿。
0: 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她。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
2: 老唐，唐，
3: 哎呦，老黄。
2: 秦政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4: 秦政武要加入新四军？
2: 对啊，
4: 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
2: 走。
4: 哎，
2: 哎，什么？
4: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3: 慎重？你这好事吗？你
5: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高科技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6: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7: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6: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

0: 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1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

0: 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可可底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的不贵，用的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着台面呢。

0: 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1: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2: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2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1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0: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3: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2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

0: 来剪猪耳朵、猪大肠才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3: 哎呦，老黄，
2: 秦正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3: 秦正武要加入新四军？
2: 对啊，
3: 这是个好事啊！走，哎、看看。
2: 走，哎，哎，怎么？
3: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4: 慎重？你这好事吗？你
3: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2: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3: 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2: 好，就这么定。
3: 走。
5: 李正，
6: 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来，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7: 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7: 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7: 赶出中国。

0: 老黄，
1: 上级什么指示？
2: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签川崎。
1: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啊，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2: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1: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2: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2: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

0: 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0: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1: 好，只要是大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
0: 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讯息？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酒井义雄和酒井义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酒井家族的后代。
1: 什么时候的事？
0: 三五接到的电话，请接。二哥，三哥，英子，英子，
1: 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
0: 刘景军。 刘景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旧景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
1: 为什么会是他们？
0: 刘景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2: 英子。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向。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继任送行。

0: 诸位，我们右仆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2: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3: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团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2: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

0: 系统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1: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0: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1: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0: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千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七天。
1: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0: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1: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0: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在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2: 对，100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1: 哪个地方？
2: 大柳树。
0: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就再好不过了。
1: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0: 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
1: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0: 让我去。
3: 我也去。
0: 那这样吧，张翔和李兴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2: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
0: 这次让你去完成野游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4: 团长放心，
0: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4: 团长放心。
0: 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5: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

0: 大佐阁下，这是边岗军，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字桥到魔塘，到霍克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
1: 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
0: 怎么会是水路？
1: 边岗军，黎阳一带都是俄王密布的平原地区。 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0: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1: 去吧。
2: 弟兄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3: 班长，差不多了。谁？哟，
2: 彭团长，都准备好了吧？
3: 准备的差不多了。
2: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好的，嗯嗯。
4: 来，
5: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4: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6: 站好，下一个海军，快！

0: 水，杏花，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0: 走。
1: 好。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鬼子干掉。
1: 嗯，
0: 青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2: 好。
0: 石月，
2: 嗯，
0: 你跟我来。
2: 好，小心。

0: 什么人？
1: 怎么办？
2: 去脱他的衣服。
3: 好。

0: 站住！你们哪个部门的？
1: 我们，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去医院。

0: 快点让他们得手了，
1: 马上行动吧。
2: 好，
0: 过河。

0: 什么？见到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柳树少主。
1: 嗨。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五百九十。

0: 八元的鲜浓中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 可是你吃过

0: 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1: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

0: 行了，没事吧？
1: 没事，我们走。
0: 。
1: 石月，你也受伤了。
2: 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杏花先走。
1: 不行，丫头一起走。
0: 杏花，你上来住，别闹了，走啊！
1: 不，
0: 走啊！
2: 赶紧走，我掩护，快！

0: 如果你一定要娶的话。
1: 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
0: 回来！我告诉你，你别忘了，那任务是隐游敌人，厉凡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联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

0: 你们不要不是一个立法，而是整个川崎联队。
1: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我。

扫门星，你出来！一个胆小鬼，你给我出来！你能眼看着？

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秦时月也白牺牲。你走吧。

没有，回答我，回答我。

0: 张晓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传奇也该可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想，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燃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0: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
1: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哼哼，我想。 一定会喜欢这儿。

0: 计空中侦察和电波侦察的结果，彭铁德的助理已经搜索马蹄林。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剿灭他们。
0: 关键是要快速隐秘，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必战的轨迹得逞。究竟军请见。
2: 嗨，
3: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春那边

0: 王政委。
1: 哦，
2: 去哪儿了？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就要到达指定地点。
3: 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4: 团长，这下怎么样？
5: 团长，鬼子部队在我们后方，
4: 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3: 太好了，谢瓜，没事吧？
6: 哦，我这个没事儿。
0: 十月呢？
3: 哎，十月呢？怎么了？说话呀！
6: 秦十月，他牺牲了。
3: 牺牲了？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
2: 团长，你先冷静一下。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到底发生了什么？
4: 说呀！
6: 秦十月为了掩护我们完成任务，

0: 秦探长，对不起，我没能把石月带回来。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放他一个人静静吧。

0: 好，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谁都会死，可你死的壮烈，死的值得，死的我秦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儿，可你们死得我亲着好心疼啊。我好孤独啊。

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待我擒真武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来时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
2: 冈田俊一。
3: 多田富。
4: 投具啊。
0: 来中国几年了？
1: 他们都已来三年了，我是第五年。
0: 是个少尉啊。
1: 嘿。
0: 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你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两个人相互配合，明白吗？
5: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5: 明白。

0: 听说过三门星吗？
1: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影都是谣传。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4: 儒雅
2: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3: 这个也好看啊。
4: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3: 公园，
4: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4: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3: 是
4: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3: 对，
4: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3: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4: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3: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4: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3: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

0: 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

0: 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 长，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

0: 他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2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

0: 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6: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2个竖叉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1: 明白。

0: 听说过三门星吗？
1: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影都是谣传。
0: 朕这样认为。
1: 嘿，
0: 好吧，祝你们好运。连队长，
2: 九景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0: 只有消灭敌人的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2: 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0: 连队长，
2: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0: 明白了。
2: 执行吧。

0: 敌人开炮，我们开枪。往哪突的？从哪突的？让他们发现我们完整。好，你打掩护，打击。
1: 行。调取交易，方向一拉。放！放！看什么看？装弹！
0: 准备，放！

空。

0: 听话，看见狙击手了吗？
1: 没有啊。
0: 你的车。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回到后面的包抄场来，咱们这儿让他们扑空。

0: 小鬼子现在想做什么呢？
1: 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0: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 另寻目标？
0: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0: 小花，咱们找找。

0: 那个小山包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时候的最佳据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1: 小心。

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潜伏过去。嘿，哪里？

0: 我们现在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们。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大佐在下，
1: 目前战况如何？
0: 德特印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1: 增加战火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0: 嗨，
1: 去吧。

0: 你藏在哪儿了？屠吉勇，如果你要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2: 团长，
1: 团长，坐坐坐。
2: 团长好，
1: 团长坐。
2: 团长

0: 好的，让战士们检查一下弹药，鬼子不会让我们消停的。好了，
1: 你们也去检查一下。
0: 是，老伙计，还好吧？
1: 还活着。

0: 来一个。来，点上。
1: 别，不抽了，不抽了。
0: 抽，
1: 我戒了，我戒了。
0: 戒了啊！
1: 我过去。

0: 我记了。
1: 雪狼。
0: 记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1: 那滚了。小兔崽子。

0: 香香，给。
1: 大帅，
2: 他们在盯着我们。
3: 我们得改变打法。
0: 大帅，大帅。大帅，
1: 停止射击！
4: 刚才肯定打中了。
5: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4: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5: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4: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5: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工事，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4: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5: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4: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5: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4: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5: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4: 明白。
6: 九二，
7: 三连长，行动位置在哪儿？
8: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三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护具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

0: 本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

0: 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 长，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

0: 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

0: 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6: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7: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6: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6: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6: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6: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今天非常实惠，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叫石天美，今年41岁的她，32年来每时每刻都在思念一个人。这个人，她从小就背在背上，是在她背上长大的。可就在石天美9岁那年，他们却意外分别。今天，她能否找到这个人，又能否实现再背她的心愿呢？
1: 掌声有请。
2: 主任好。
1: 不用客气，来您坐。
2: 今天我是来找我31年前丢的妹妹。

0: 我想再背我妹妹一次。
1: 再背她一次？
0: 啊，是的。
1: 小时候经常背妹妹。
0: 啊，我妹妹是从小的时候就是我背长大的。小的时候嘛，就用那个花背带，我妈妈就给我一个一个的缠着，就背着我妹妹，背了有两岁，我就感觉我就说有点不好背嘛，我就用我的手搂着背我妹妹吧。我就跟妹妹讲，我说你就用手箍着我这个脖子吧，放到我背上，我就用我的这个手嘛，反正去搂着她的屁股，
1: 或者她的小屁股
0: 啊。
1: 那时候你多大呀？
0: 我妹妹两岁，我就有五岁。有些时候嘛，背着我妹妹背不稳的时候嘛，有摔一跤，感觉每一回都折腾我吧，一点不高兴了就把我这个耳朵扣了几条子揪吧，
1: 坐在你的背上
0: 啊。是的，
1: 手拧你的耳朵。
0: 就是他要下去，我说不下去了，我再背一会儿，他又不高兴，又揪着我的头嘛。后来有弟弟了，就有些时候又有背弟弟。我们家有一棵大树，我就带着我弟弟妹妹就是到那棵树里下面去玩，背上背着弟弟，身上牵着我妹妹嘛。我们家头有一个大火坑，
1: 取暖用的
0: 啊。是的是的，有一天我就带着弟弟妹妹去烤火嘛，我妹妹跟我弟弟真的是太烦了，他们两个在那儿吵嘛闹嘛，我就发脾气嘛，我就说你两个跟我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跟我坐好了，手伸出去好好的烤烤火吧。我一直在感觉我们挺穷，但是我们一家人过得挺开心的，
1: 开心的
0: 挺幸福的。但到有一天我就跟妹妹弟弟讲，我说我要去放牛，我不能同时带着你们两个一起去，人家主人都不喜欢的。我说从今天起每一个给我去一天，
1: 轮换去。
0: 那天我就跟妹妹讲，我说你昨天就去了，今天是你不能去了，我要带弟弟去的。就我把弟弟带出去了嘛，我妈妈就在家里面带着妹妹，我就觉得我妹妹在家里面饿嘛，我就看到那有两窝驴该逃嘛，我就都想跟妹妹带点回去。后来我就接不动了，我就在那儿叫，我说城堡城堡来接叫我们吧，我接不动了。后来就是我怎么叫我就叫不着我妹妹嘛，回家我就问我妈妈，我说妈妈城堡到哪儿去了，妈妈就说你妹妹昨天晚上不是我们家来了一个土医生嘛，你妹妹就跟你爸爸就跟那个郎中他们三个去赶集去了。到那天我爸爸就叫我妹妹就在那儿坐着，他说他去换了两个小时的柴嘛，出来找妹妹回家嘛，但是他就在那儿就叫我妹妹就什么也不见了。
1: 那那个郎中呢？
0: 郎中也不在了。
1: 去的时候是你爸爸跟那郎中还有妹妹仨人一块儿去的。
0: 是的是的，结果回来就找我妹妹嘛，我妹妹就不在了。从那刻起我爸爸就到处找，说起七天回来看见我爸爸的那种疲惫的样，就回家就蹲下去坐在那地上去了。可开始我爸爸妈妈都趁机的往外头去跑嘛，有一次我爸爸出去了很多天没有回来，我去掉在那个米克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到那个时候一合了已经看不见了。我到处去找的那个烂木柴，就生了一把火，这火把是这样照着，最后还要背着弟弟嘛，我去找那个野鸽子嘛，我就又去摘了两个梨嘛，就吃下去可能有两个小时左右吧，我感觉到我就头有点昏，就上吐下泻的那种。那野鸽子也还吃不得，还在生的，就用那个我们家那个梯锅嘛，就煮做饭的那个锅煮。但是我弟弟他就不吃，我就跟弟弟讲，我说你吃吧，弟弟再不吃我们要饿死的。弟弟就吃了两个，他说我再也不吃了。但是我说怎么办，我爸爸再不回来的话，可能我怎么两个真的会饿死。
1: 饿了几天了那个时候？
0: 那个时候大概都吃了四天左右了。
1: 四天就喝点水吃点梨果子啊、嗯。
0: 我就把我弟弟这种牵起走吧，我们就到那个树下面，我就睡在那个土上，我就感觉我那种昏昏的那种感觉，就像我妹妹在那个树上在这的那种感觉。
1: 想妹妹了
0: 啊？是啊，
1: 就是你在家带着弟弟、然后爸爸妈妈偶尔出去打打工挣点钱拿回家点吃的、其他很多时间都在外面找妹妹
0: 啊。是的。
1: 这样持续了多长时间啊？持续了几年？
0: 都有七年到八年。
1: 七年到八年
0: 啊！我有十四岁那年，我继续这种下去真的是不行的。后来我就想去种玉米。
1: 种玉米？
0: 是的，我就想着我开始学嘛，种玉米。我爸爸妈妈他们种一窝玉米挺容易的，我的那个玉米就长出来了，哇，长得那个青青的，我这个很高兴。然后心里面真的就从那刻开始，我就想我真的我还是行的，

0: 回来了，我说爸爸，我种的玉米都长得很深了。我说你去瞧瞧我的玉米好好吗？我爸爸就笑了，他说我女儿还行呢，能种出玉米了。我把我爸爸逗笑，第一次从我妹妹走了那么多年，第一次逗笑我爸爸。
1: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啊？
2: 那个时候十五六岁，
1: 十五岁一个姑娘就可以把田里的活都干了，从玉米籽儿现在种出来老玉米了。
2: 是的，我自己挺开心嘛。我说给我爸爸妈妈减轻了多少的负担，我说你们可以放心的去找妹妹吧，就是丢了我妹妹嘛，我必须要得承担这个责任，找回我妹妹，我们才能团圆嘛。
1: 这样的生活一直到了什么时候？
2: 后来就有一天我妈妈就真的就不行了，我妈妈她就突然的那天她就离我们而去了。啊，
1: 爸爸现在岁数也大了吧？
2: 是的，现在我爸爸都很快就80了。我爸爸就找我妹妹嘛，零七年的时候我爸爸就出车祸了。
1: 啊，又出车祸，哎呦。
2: 妹妹你在哪儿？你快回来吧。我们一家人挺想你的。就是从那个开始，我就说爸爸也不能找妹妹了，只有我去找妹妹了。第一次出去的时候也比较穷嘛，那个鞋都没有穿嘛，就穿一双那种烂的凉鞋嘛。我也像我爸爸一样的走了一个星期嘛，每天就是这种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挨去在喂嘛。
1: 找到了吗？
2: 没有找着，什么也找不着嘛，大海捞针一样的去找嘛，什么也没找着嘛。我也没放弃过，我一直我要找妹妹嘛。我有一个朋友，哎，我看见你挺难的，要么就你养养猪吧。我说我养什么猪啊？我找我妹妹，我还要养猪。我养猪了，我怎么去找妹妹嘛？他说你也可以去找你妹妹，边着养猪边着去嘛。我就听他的嘛，我就养猪了。
0: 我每天要去找200斤猪草嘛，200斤猪草找了，拿回去宰，就是宰的那种地下堆着，都堆起来好大一晃荡呢。堆好了就我就要去做抽那个玉米面嘛。我就把那个猪草给那个玉米面夹到那里头，就用那个棍子搅搅细了，就一杆卷一杆卷的去倒嘛。我每一天要喂300多斤玉米嘛，300多斤玉米面手天天就是这种提的，给猪倒到那个池的嘛，就要倒1个多小时，再去冲那个大便，全部做好完我都要做3个小时左右。有一天嘛，小猪都挺好的，都可以卖了，就20-30斤那么大点，我就背着，突然呢我就想着就像背着我妹妹那样，哇，我好高兴，我那种幻觉就是啊，我今天又背着我妹妹了，天天都是盼着我是我妹妹回来。12年的时候我的身体就不好了，我这是在里面长东西了，医生就跟我讲，他说你里面叫手术了，你再不手术你很快就要没命了。那个时候讲话都讲不出来了，我就当场就在那个医院门口嘛坐下去，但是我也没有哭，但是我也没有怕，我只是想着我心不甘呐。
1: 为什么心不甘？
2: 我没有找着我妹妹嘛。意思你跟我想，他说你做不做？我说我真的不做，我说我做了我真的是没有钱去找妹妹了。
3: 10天内执意不做手术，他想省下哪怕1块钱好用来去找妹妹。他觉得除了找妹妹花钱是值得的，其他地方花钱都是多余的。
2: 我已经我最尽的我最大的努力去找到我妹妹了，但是我只是希望的我妹妹就是我们突然的现在就找着了，让我们团圆了，
4: 一定回到你们的身边。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向小石姐姐提供30,000元的捐助。
2: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1: 如果真有一天我们找到了妹妹出现在你面前，你想对她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
2: 我想比如找着我妹妹了，妹妹我还要背你一次，找回我想的背你。

0: 到那个时候的感觉。
1: 好，那石大姐，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寻找的。
0: 好的，好的，
1: 来。
2: 石天伟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妹妹是叫石天玉，今年应该已经37岁了。她头发略黄，右大腿处有一个胎记。她是在1986年的5月1号，也就是她5岁的时候，被一个自称是卖药的云南楚雄人给拐走了。那么根据以上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3: 接到任务后，我们立即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寻找相似的帖子。在经过一番寻找后，我们发现了一个石阳南寻家的帖子，和您的描述十分相符。随即我们进行了实地走访，找到了这名叫石阳南的孩子，并帮助双方采血，随后把血样寄到相关警局进行比对。
4: 收到血样后，我们核实了双方的信息，立即加班加点地为他们进行了基因比对。
2: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今天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假如那一天我把弟弟妹妹都带去了的话，可能我妹妹就不会丢了。我一定会把我妹妹找回来，从我妹妹走那天到今天，永远都没有放弃。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们怎么找着的？
1: 我们呀是在河北把妹妹给找着的，但是妹妹现在是生活在乌兰浩特了。妹妹其实小的时候过得也不太好，她是被河北的一个养家养大的，但是养父对她很差。我都不太忍心告诉姐姐，其实从13岁的时候开始，妹妹就自己在流浪。
2: 我妹妹受了多少苦啊，妹妹！
3: 让我见到你了，再多的苦都不叫苦。
4: 我一直有个信念，就是一定能找到你们，我一定能找到钱，就这个信念一直支撑我这么多年。
1: 妹妹很想很想姐姐，她对姐姐的印象也很深，
3: 就是好像我记得我姐姐应该是比我大很多的，我记忆当中就是我姐姐背着我到处玩，还有时候上山上好像摘野果子吃。
0: 刚才姐姐背你这一下，你什么感受？
3: 心暖暖的，好像就是心一下子就被填满了，就是这么多年心是一直是空的，没有家，没有根，一直在流浪。当看到别人家的窗户亮着灯，我就在想我的家在哪里。城市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房子这么多，没有一间，没有一盏灯是为我亮着的。我想回家，可是我回不去。
0: 现在回家了，姐姐找着了，老父亲还在，这个灯都为你亮着，一直亮着都行。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到今天的？
3: 家，回家，找家。
0: 你看你现在拉着的人是谁？这是你姐。
3: 对。
0: 你接着就可以跟你姐回家了。
3: 家了。
0: 你找到家了，你找到根了，今天就在这儿，咱苦尽甘来。
3: 对。
5: 我想问一下，当时怎么被拐的？对这个嫌疑人有什么印象没有？
3: 没有印象。
0: 那个郎中你记得吗？
3: 不知道长什么样了，但是知道是有那么一个人。
0: 是他给你带走的吗？
3: 对。
5: 我们会要求云南丽江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啊，争取把这个人贩子啊绳之以法。
6: 我没想到妹妹家里这么困难啊！我们阳光基金给妹妹的家里也捐助3万元钱。
3: 谢谢，
7: 走吧，
3: 谢谢。
7: 32年后，石天梅再次背到妹妹了。儿时在她背上的幸福感，这一刻她如愿以偿。妹妹，姐姐的背永远是你快乐的源泉，永远是你坚实的依靠。姐姐愿意永远背着你回家。
8: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9: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0: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8: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2: 欢迎欢迎。
8: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

0: 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
2: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

0: 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 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

0: 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十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我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4: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

0: 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弱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
0: 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

0: 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

0: 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一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文化繁荣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山东沂蒙大地，基层群众化身文艺主角，蒙阴乡村老人自制土乐器，组建乐队，银发团队拍摄乡土短视频，沂南各村成

0: 文艺合作社宣讲惠民政策，依托红色资源打造沉浸式小戏小剧，多样乡土文艺扎根田间地头，传承沂蒙精神，绘就文明乡风新图景。
1: 在沂蒙老区山东省蒙阴县红日村，一群平均年龄75岁的农民用锅碗瓢盆做成的土乐器组了一支舞蹈呼乐队，他们没学过音乐，却把丰收的喜悦、身边的故事编成曲子唱了出来，唱出了自己的精气神，也唱出了乡风文明的新气象。在朵庄镇红日村党群服务中心，舞蹈工乐队的演出开始了。几名成员都是村里老人，他们手中的大盆壶、板壶、中软等乐器都是由洗衣盆、水舀子、簸箕等生活用具改造而成。这支乐队成立于10年前，源于村民们朴素的音乐梦想。
2: 我觉得呢，玩这些音乐乐器这是精神食粮，因为我们都生长在农村嘛，我知道农村这些老百姓、这些群众、观众们喜欢什么。
1: 胡岛湖乐队的节目并非胡编乱造，而是将身边的真实故事移风易俗的新风上编成剧本，用庄户话、庄户调撞出来。
3: 那里是什么大丰收啊、沂蒙山小道啊，都是咱身边的事，越听我越想听，越听越上得着。
1: 县文化馆的老师教他们识谱练声，当地政府帮助协调演出场地，提供道具支持。过去几年里，在各界的支持下，舞蹈呼乐队越来越专业，大家开始编排节目，舞台越来越大。
4: 文化馆的老师啊，包括我们请了上级的老师，对他们的这个业务进行一个辅导，对，保持他们这个农民的本色，同时呢，也让他们更专业，这就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现在慢慢的，他们也开始承接咱们县里的这个文化下乡啊、文化惠民这样的活动，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
1: 从自娱自乐到文化惠民，这种双向奔赴为乡风文明注入了活力。
2: 如果还有邀请咱的出演出的，咱演出；没邀请咱路灯杆子底下，俺那大树底下，咱照着演出。红色记忆代代相传，传了我代代了，往下还继续传。
1: 在位于山东临沂的沂蒙山区，文艺爱好者们组成团队，用快板将党的政策宣讲到田间地头，用短视频将村民们的故事打造成爆款。从手机屏幕到乡村舞台，从田间地头到网络空间，他们正在用鲜活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5: 一个米一个餐，这个字念沈阳，我的基础的小炸，
6: 它就是果子沈阳，
7: 那咱就
6: 涮果子
7: 炒一遍。
1: 地道的方言配上潮流说唱，在蒙阴县乔家庄村，由几名老人组成的说唱天团走红网络。他们平均年龄超过80岁，而团队的发起人李涛是一名80后。
8: 我们是从23年4月份开始凑到一起，组成了现在这个小团队。主要成员呢都是我们本村的亲戚。到目前为止，一共创作了120多条作品，其中结合着我们当地的美食美景，包括一些传统节日，写了一些说唱类的作品，还有剧情类的作品。
1: 李涛说，团队很多作品的素材取自村里的人和事，大家凑在一起自导自演、自拍自剪，把身边的故事和笑声传递给网友们。
9: 咱家烤的熟了，都快来品尝，预备开始。
6: 咱家的熟了，
10: 行吗？有。
5: 我今天91了，俺在一块拼视频3年了，
11: 还在这拼视频啊。什么上欢乐了，给我的上。
8: 在整个这个拍摄过程当中所创造出来的快乐，产出的快乐，带给了我身边这些老人们精神层面、精神世界的富足。我也想把我们创造出来的快乐带给更多的人。
12: 协调发展促均衡，城乡区域一盘棋，绿色低碳走新路，生态保护不松懈。
1: 在沂南县东高庄村，文艺合作社的社员们正在表演快板《十五五规划谱》新篇，这是他们围绕“十五五”规划编排的新节目。
13: 通过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我们国家“十五五”时期的宏伟蓝图讲给大家听。
1: 东高庄村是歌曲《跟着共产党走》诞生地，抗大一分校就职所在地，红色资源丰富。2023年，村民们成立了文艺合作社，将党的政策、红色故事。

0: 是编程快感沂蒙英雄赞合作社里华振兴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
1: 我们现在有20多个节目，这些节目呢都是我们的实验即时广义，结合党和国家的方针。

0: 小刘东，也在里边学了不少的东西哈，很热情，很好。
1: 我们会继续吸纳更多的村民加入到河北社当中来，深入挖掘我们当地的文化资源，创新演出形式和载体，编排出更多群众喜欢看、愿意听、记得住的文艺节目。
2: 在沂蒙红嫂的家乡山东临沂沂南县，一场场沉浸式小戏小剧正在传统村落里上演。从纪念馆展陈到沉浸式演出，再到行进式体验，沂南不断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方式，让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从历史走进现实。在沂南县马木池乡长山庄村的山东红嫂家乡旅游区，沉浸式红色小剧《十字班》已经演出了1000多场次。
3: 哎，孟老师，俺队长都说了些啥？
4: 你们队长呀，说了一句话就感动了全场。
5: 哎，孟老师，
2: 《十字班》以抗战时期沂蒙山区年轻妇女参加扫盲十字班的历史为背景，展现了当地妇女在党的领导下学习文化、支援抗战的感人故事。
6: 通过演出呢，把这些故事还有这些那个红嫂的事迹，他们能更深入地感受到。观众反响非常好，有很多的游客他会感动得落泪。我们演出结束之后呢，也会跟我们竖大拇指，跟我们一起合影啊，跟我们交流这些红嫂的故事，
7: 给观众们传递红嫂精神，传递沂蒙精神。对我个人来说，首先的话就是学习到了很多，再一个就是因为我也是本地的嘛，也给我带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2: 沂南县是沂蒙精神的重要发源地，近年来当地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以小戏小剧为载体，打造沉浸式演艺集群，创作推出了《十字班》《战地医院》《一碗米粥》等一批小戏小剧。
8: 我们先后创作了小戏小剧，一共是创作了15。另外呢，我们还有经典红色舞台剧《华县桥》。
2: 从宋文化到重文化，从看历史到近历史，沂南正在探索一条红色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路。
8: 我们最初呢，建起了纪念馆，以展板的形式向游客宣传介绍我们的红色文化。后期我们打造了第二代，以沉浸式小院的方式向游客介绍我们的红色文化。目前呢，我们已经打造了第三代红色文化的传播方式，行进式的演绎，让游客真实地参与到我们的之前队伍当中，更加深刻地了解在过去战争年代之前抗战的这种红色精神。
9: 继续关注新闻。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于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收官，西班牙队1-0击败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法国队球星姆巴佩以10粒进球领跑射手榜，成为历史上首位蝉联世界杯金靴奖的球员。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感谢收看，我们稍后见。
10: 的青春，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8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1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13: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14: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1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7: 第8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20: 我来了，
21: 我们来了，
22: 我来。
2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 他会

0: 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小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2: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3: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4: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2: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1: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6: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5: 好，
6: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5: 特别费时间，
6: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5: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呀。
6: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2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1: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

0: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1: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2: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1: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哎，但是这个高档精英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2: 哦，不一样，
1: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2: 行，
1: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2: 嗯，适中哈。
1: 哎，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2: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1: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2: 直接打。
1: 对啊。
2: 哦，
3: 这也太简单了吧？
4: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2: 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1: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沙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2: 好，我们过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1: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0: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5: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2: 好，
5: 先放上辣椒。
2: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5: 再放上蒜和姜。
2: 哦，
5: 再放点糖。
2: 放点冰糖。
5: 再放点盐。
2: 盐。
5: 盖好盖子。
2: 好，
5: 打开开关就行了。
2: 这样就可以了。
5: 嗯。
3: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6: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2: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5: 香吧？
2: 嗯，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5: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2: 都能做，
5: 又简单又方便。
0: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1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状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10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1: 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

0: 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1: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0: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2: 好，
0: 先放上辣椒。
2: 先放辣椒，哇，鲜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0: 再放上蒜和姜。
2: 哦。
0: 再放点糖。
2: 放点冰糖。
0: 再放点盐。
2: 盐。
0: 盖好盖子。
2: 好。
0: 打开开关就行了。
2: 这样就可以了。
0: 嗯。
3: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4: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2: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0: 香吧？
2: 嗯，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0: 以前是芝麻酱啊，
2: 嗯，
0: 辣椒酱啊，
2: 嗯，
0: 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2: 都能做，
0: 又简单又方便。
2: 嗯，
1: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期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0: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两个结合，为新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中国特色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扎根羊城，服务国家战略。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将两个结合融入育人全过程，构建起三院一体、课程研构、知行并进的特色育人体系。
1: 学校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系统打造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于一体的大育人工作体系。我们从机制、课程、教材、师资实践等五个方面来系统推进文化育人工作。
0: 制度创新激发育人活力，学校以两个结合为主线，陆续出台11份专项文件，搭建完整文化育人框架。2024年完成机构重组，建成三院一体平台，推行三个实体一套班子、学校一把手统管、合署办公模式，配齐人财物，构建党委统领、全员参与的育人格局。

0: 三院一体的协同机制有效地整合了校内外各方资源，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学院发挥着价值引领的核心作用，在整体层面为育人工作把好政治方向，筑牢思想根基。
1: 课程是育人主渠道，学校以两个结合为指引，打造固魂、强根、融合、涵养是资源，实行全员覆盖、分类限选、定向必修、自主选修的弹性修读机制，并借鉴湛若水知行并进思想，拓展场景体验、对话求索、蓬贝成长、公益服务四大实践课堂，形成课程与实践双轮驱动的育人路径。
2: 沉浸式的体验活动让学生在师生教育中实现了从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探究，榜样不再遥远。
1: 学校主动融入属地甘泉文化品牌战略，共建甘泉书院，并与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组建高水平导师团队，同时携手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建成3000平方米的三廊一厅16馆文化育人综合体，与周边社群共同推广岭南文化。此外，联合乐图文化、凡拓数字创意等本土企业，打造甘泉 IP 文创产品及数字人，形成校政管社企五维联动育人生态。学校还指导11支大思政学生社团深入社区，开展暖心行动、赏析品游食甘泉等公益项目，有效提升学生文化创新能力。
3: 以前我觉得理想信念、传统文化这些概念离我很远，但我在学校的实践课里面学了茶艺之后，我去社区志愿服务时给老人家表演茶艺、讲岭南故事，他们特别开心，我也特别有成就感，这让我变得更加的主动、更自信，也让我相信文化是可以用来服务当今的社会，而我自己也能成为文化的传播者。
4: 我未来想用自己学到的新媒体技能，把甘泉文化和岭南雅裔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学校服务国家战略，牵头组建广州国际友城高职联盟，与全球17个国家30余所院校合作，打造标准化中华文化传播工坊，开发双语课程，推出 AI 数字人多语种对话功能，以数字载体搭建跨文明对话桥梁，
5: 更好地借助广州国际友城高职联盟这一平台，结合我们自身的特色和自身的优势，来更好地发挥我们在文化传播上的优势，来向国际友人讲好中国故事。
1: 6年深耕，成果显著，学生素养全面提升，涌现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等优秀人才，出版著作教材24本，培育省级教学团队5个，教学名师10人次，教师获全国教学能力大赛1等奖及省特支领军人才。甘泉文化研学路线入选省级首批实践路线，师生文化帮扶省级优秀团队个人累计接待全国69所高校、118家单位、3758人次及58个国家、738位外宾来校考察，获省教育厅推广，被主流媒体报道218次，成为岭南文化对外传播重要窗口。
5: 在15期间呢，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会更加的聚焦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全力冲刺职业本科的目标。当前广州市政府已经在广州市的15发展规划当中明确支持学校升本，我们将紧抓这一契机，乘势而上，力争在2030年之前建成服务大湾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国际知名

0: 职业备课大学。
1: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将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积极探索两个结合的职教育人实践路径，为培养大国工匠，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广程力量。

야, 자라 잡으러! 저리 못 니겠어!

0: 坚持一下。
1: 听话，把我放下。
2: 白阿姨，
3: 白阿姨，白阿姨怎么了？
2: 没什么，你们走，不要再管我了。真的，听话，要再没下去的话，我要是再跟着你们，就会把你们都给拖累死，知道吗？白阿姨，要走一起走，不行，走，
3: 我们不走，白阿姨，
2: 白阿姨一起走，
4: 走啊！怎么了？
2: 天放，你带着他们快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4: 我说过了吗？你不走，我们都不走。
5: 不走，
4: 啊，走。查他住了，你们两个人负责断后。
2: 天放，我求你了，把我放下。
4: 不，你是我妈。
2: 他们不是，他们有自己的父母。这一路为了救我，已经死了那么多人。我们不能这么自私，天放，天放，把我放下，把我放下。
4: 妈，您说的对。
5: 兔子，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咱们分头跑，一起走。
4: 成，服从命令。服从命令。
3: 天放哥，天放，快点，阿姨。
4: 跑。
3: 阿姨。
5: 现在怎么办？
0: 抢得住的，咱们必须把所有鬼全部引过来。
5: 走，走。
6: 报告少佐，敌人正在分散逃窜。
7: 不用管人多的那边，那边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全力追击陈天放和那个老太太。
6: 嗨，
7: 前进。
8: Action！
9: 一个四，
10: 还行。

0: 你爹交代，要放我下来。
1: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爹交代？

0: 我们已经被追上来，
1: 妈，没事吧？来，
2: 还行。

0: 没事吧？啊！放下，放我下！
1: 没事，啊，我没事，你坚持坚持啊！
0: 没事吧？啊，妈！妈，妈，怎么会搞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说？
1: 没事的啊，没事。妈，你快走！不，我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坚持住。
0: 妈，我撑不住。
1: 妈，没事啊，答应我，答应我，别死，别死啊，妈。对。
0: 没事。

答应爹妈，答应儿子，千万别死啊！妈，啊，啊。妈，妈，你相信点吧，坚持一会儿啊。

0: 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妈！
1: 能保护你，儿子能保护你的。

0: 想到中国人里还有这样的勇士，可惜了。
1: 干掉他！
2: 趴下！

0: 陈长官，你醒了。陈长官，你醒了。
1: 陈芳，哎，别动，别动。他怎么样？陈长官只是受了一点震荡，没什么大碍。陈芳，节哀顺变。
2: 认识和了解是两码事儿。隋红可是我们党国的巾帼，在军统特训班成绩突出，郑建民郑先生亲自点名派他到我们特工部来历练。田芳，你的心情我们都了解，伯母的仇一定要报。
1: 司令，督兄你担心了。
3: 田芳，我不是想瞒你。
2: 明白，军统乃党国之公公，理应放弃私情，以公事为重。你这段日子一直没有消息，司令非常担心，所以派我率领特战分队亲自出来寻找和接应你。
1: 等我们赶到了，才发现您被鬼子包围了，所以我们临时调动了卫戍部队的炮兵。
3: 田芳无能，让你们操心了。
2: 只是伯母她这一辈子。
3: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2: 好，你好好休息。

我记住您跟我说的话，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好好打鬼子。 天堂那边应该没有战争，您跟父亲就在天堂好好的过日子吧。

0: 田芳，你再好好休息两天，我先回军部去跟司令复命。
1: 代我谢谢司令。
2: 杜部长，我还想再待会儿。

去吧，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0: 在贫民聚居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据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数百。
1: 欺人太甚了！
0: 这是小鬼子在逼我们就范，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空袭了。
2: 高培营呢？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0: 司令息怒，这件事情在下调查过。
2: 日军的每一次空袭都来得很突然，时间、日期都无法判断。等我们的高炮反应过来，这空袭往往就进入尾声了。
1: 你的意思是，
0: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
2: 而且时间、地点都是计算好了的。
1: 那么说，他们在重庆是有奸细了。查，马上去给我查。
3: 是。

0: 天放，特战部行动总司令天放，向您报道。
1: 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吗？
0: 国恨家仇，天放没有这个休息的心情。
1: 天放，节哀顺变。
0: 请您放心。

0: 实习了一个多月了，政府、军队、老百姓一下子涌进重庆城那么多人，这不好安置啊。
1: 什么时候派我去前线？
0: 军政部目前还没有调我部去前线的意思。
1: 那您把我调到前线的部队也可以。
0: 你放心，有的是仗让你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修城。
1: 司令，有件事儿我想求您。
0: 说。
1: 我母亲的救助院现在需要一个安置点。
0: 这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1: 谢谢司令。
0: 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跟我去一下，我带你去见一个我跟你父亲当年的老朋友。

0: 启文军爷，有何贵干？
1: 请通报一下，刘宏元前来拜访。
0: 好的，马上就去，稍等一下。
2: 哎呀，宏元兄啊，果真是你啊！哎呦，我的老哥哥，可把你盼来了。
1: 真的想我了？

0: 那还能有假？这么多部队进了重庆，我还就盼着你也能来呀！<笑>看看，还记得他是谁吗？
1: 这是天放，
2: 楚伯父您好。哎呀，好，好，好。
1: 这是一表人才啊，跟他父亲当年还真有几分像啊！请，快请，请。
2: 楚兄，这是我给你带来的最爱喝的老酒。
1: 文兄，你这就见外了。
2: 那我就多谢了，收了啊。
3: 来人呐，上茶。
2: 天放，坐。

0: 田芳啊，你母亲还好吧？
1: 家母已经仙逝。
0: 哦，这样啊。一晃今年，没想到陈兄弟夫妇竟然已经做过。你父亲当年英姿勃发的样子悠然在目。真是天妒英才啊。
1: 楚伯伯，时至国难，天放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报效祖国。
0: 好样的。胡彦兄啊，你看我还能不能到你这儿扛枪跟小日本打一仗？
2: 打小日本的事儿就交给天放他们了，你啊就别添乱了。哎，
0: 这怎么叫添乱呢？这蒋委员长都说了，
2: 是说过，总不能让老的小的都扛枪去打小日本。你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
0: 那你说让我做什么？
2: 好，我跟你就不客气了。天放的母亲留下了一个救助站，收养了一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天放已经把他们带到了重庆，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安置。
0: 啊，没问题。阿哥。
3: 哎，老爷，
0: 迅速派人把慈安会馆的院子收拾出来。
3: 是。
1: 谢谢楚伯父。
0: 哎，天放，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再说，救助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4: 走，文兄，还有什么吩咐？
2: 你看，你又开始着急。我说过，有好多事情还需要你去做。
0: 那好，那咱俩这就算说定了。
2: 好。
0: 哦，对了，天放，一会儿我让账房给你拿20两银票。
1: 楚伯父，银票的事就算了。
2: 天放，这事儿就听楚伯伯的。
1: 是。
0: 哎，这就对了。阿芳。
5: 哎，老爷。
0: 小姐呢？咱们家里来的贵客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5: 回老爷话，小姐和荷花在后院呢，她吩咐了不让人打扰。
0: 这丫头，
2: 别叫了，我看我跟天放一块儿到后院去看看这位大侄女。
0: 好吧，那就请。

0: 这样，过来。这样，本来见过你刘伯父和天放哥哥。
1: 非人见过刘伯父。陈天放，怎么长这么高了？小时候有本事啊。

0: 惭愧，惭愧什么？难不成你这官是我刘伯父给你的？
1: 菲儿，我告辞。
2: 菲儿，这话你可说错了。田芳可是我们集团军的榜样，打小日本的大英雄。
3: 真的？咱们俩比试比试。
4: 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小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5: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6: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7: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又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5: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4: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8: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9: 啊，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呐一看就明白了。
8: 好，
9: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8: 特别费时间，
9: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8: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9: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2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4: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

0: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1: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2: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1: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哎，但是这个高档精英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

0: 不用跑，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1: 直接打。
0: 对啊。
2: 哦，这也太简单了吧。
3: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1: 嗯，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0: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嗯，
1: 好，我们过去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啊，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0: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4: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5: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1: 好，
5: 先放上辣椒。
1: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5: 再放上蒜和姜。
1: 哦，
5: 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5: 再放点盐。
1: 盐。
5: 盖好盖子。
1: 好，
5: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5: 嗯。
2: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6: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5: 香吧。
1: 嗯，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5: 以前的芝麻酱啊，
1: 嗯，
5: 辣椒酱啊，
1: 嗯，
5: 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1: 都能做，
5: 又简单又方便。
1: 嗯，
4: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新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0: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7: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8: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9百块呢，没想到今。

0: 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跳皮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1: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跳皮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2: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4: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呐一看就明白了。
3: 好，
4: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3: 特别费时间，
4: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3: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4: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5: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3: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5: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3: 不一样。
5: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3: 行，
5: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3: 适中哈，
5: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3: 加水。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5: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3: 直接打。
5: 对啊。
6: 这也太简单了吧？
5: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3: 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5: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沙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3: 好，我们过去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5: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2: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1: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3: 好，
1: 先放上辣椒。
3: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1: 再放上蒜和姜。再放点糖。
3: 放点冰糖。
1: 再放点盐。
3: 盐。
1: 盖好盖子。
3: 好，
1: 打开开关就行了。
3: 这样就可以了。

0: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1: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2: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1: 香吧。
2: 嗯，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1: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2: 都能做，
1: 又简单又方便。
3: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1: 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3: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1: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2: 好，
1: 先放上辣椒。
2: 先放辣椒，哇，金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1: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2: 放点冰糖。
1: 再放点盐。
2: 盐。
1: 盖好盖子。
2: 好。
1: 打开开关就行了。
2: 这样就可以了。
1: 嗯。
0: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1: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2: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1: 香吧。
2: 嗯，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1: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2: 都能做，
1: 又简单又方便。
3: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装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4: 森林，草原。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这个村子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比试啊，比试什么？你什么都行，你随便挑，枪法也可以。
1: 蝶儿，真不是天高地厚了。哎，这孩子母亲去世早，我得管管呀。<笑>我看挺好，有个性。
0: 雨山，你跟百寒当年都有此意，现在百寒和弟妹都不在了，天放的主我就替他做了。
1: 今天我正式的向你提亲。好啊，当年我跟百寒兄弟确有此约，今天由你老兄做主，太好了。
2: 爹，
1: 刘司令，楚伯父，正值国难，天放可不敢妄谈儿女私情。你这么说，把我也连进去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来了几个小日本，咱们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该生生，该娶娶，等孩子长大了。
2: 让我们一起盖小日本。
3: 伯父所言极是，就不知道我天放哥哥有没有本事娶我。
1: 成天像个假小兵，谁敢娶？
2: 不敢娶就别娶。
1: 伯父吉祥，侄女告退。林凤，
2: 你等着。
1: 菲儿，
4: 回去，
1: 见笑了。<笑>我看挺好。<笑>

0: 怎么样？你们两个人觉得这还行吧？
1: 这里挺好的，就是太大了。
2: 是啊，就是太大了，没有爱华救助站住的习惯。要是白阿姨也在的话。
0: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怎么了？
3: 杜部长让你现在去他那儿。
4: 哎，怎么见我来就要走啊？
0: 对不起，军务在身。
4: 那咱们俩什么时候比试比试啊？
0: 改天吧。
5: 你们就是陈天放跟白阿姨收养的孤儿吧？
2: 是的。
5: 真难为你们了，以后就拿这儿当自己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
2: 你是？
5: 啊，我叫楚菲儿。
2: 哦，你就是楚伯父的女儿吧？我听天王哥跟我们说，这个院子就是楚伯父给我们安排的。谢谢楚伯父，谢谢菲儿，
6: 谢谢菲儿。
5: 别这么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我怎么称呼你们俩？
2: 我叫穆青青，我叫陶媛媛，还有一个女孩叫刘子英，上街买日用品了。
7: 啊。快别站着了，屋里聊。走，
5: 坐。你们这一路上应该很辛苦吧？
2: 要不是有天放哥他们，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是啊，要不是天放哥救我们，我们恐怕……
5: 别难过了，我保证，到这儿以后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们。这个桃酥是我给你们买的，尝尝吧。
2: 谢谢。这是白阿姨最喜欢吃的桃酥，可惜她已经不在了。我想白阿姨。
5: 都怪陈天放没有用。要是我在的话，我肯定能保护好白阿姨。白阿姨的仇，咱们一定会报的。
2: 要是我们有功夫的话，白阿姨也不会死。
5: 你们想学功夫？
8: 天放，最近我们发现有多种不明电波频繁出现，看样子小日本早就在重庆甚至我们军中安插了不少间谍啊。
0: 目前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8: 没有，战事越来越吃紧，小日本随时都会对我重庆进行轰炸，可是光靠军统局那些有限的人手，恐怕想短期内铲除这些奸细不可能。
0: 明白，你的意思是现在特战部要即刻撤手？
8: 是。
9: 被子够不够厚？要是不够的话，我从小弟弟的外地
10: 上。
9: 东西买回来了，
10: 圆圆，
9: 谢谢。
10: 子英，你回来了。
1: 哎，这位是？
2: 这位是楚伯父的女儿楚菲儿。
11: 你好，子英，我叫楚菲儿。
1: 啊，你好，
11: 以后你们叫我菲儿就好了。
2: 子英，子英，菲儿会武功，我和圆圆想拜她为师。
11: 你呢？
2: 好像有声音，你听见什么了吗？哇，练家子就是不一样。
11: 站住！

0: 什么人？
1: 你是？
0: 我是谁？你管得着吗？
2: 随红姐。
0: 随红姐。
2: 菲儿，这是随红姐。
1: 天放啊？
3: 嗯，天放哥还没回来，我带你去他房间等着。
4: 找我有事儿。
2: 天放哥。

0: 和陈天放是什么关系？
1: 是他的女朋友。
0: 女朋友？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没错，我是骗了你，可是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2: 对，事情确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0: 其实去安静的那个晚上，我也
2: 一帮人躲到这儿干什么呢？
0: 他们说想学功夫。
2: 学功夫？
1: 对。

0: 今天我们先从匕首的运用讲起。匕首在行动中多用于暗杀。一个好的特战队员对于匕首的应用一定要得心应手，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无声无息地完成任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对手的咽喉。不要错误地认为刺入心脏是最快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1: 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看来你的手下也不过如此啊。

0: 你刚才说的没错，要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1: 陈天放，你欺负人。哎，你一大老爷们在我跟前耍什么威风啊？有本事咱们再来。
0: 舒菲尔，你厉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教了，你来行吗？疯子
2: 啊，
0: 我们走。
2: 对，
1: 你打不过就想跑啊？教就教。

0: 说呢？
1: 我那是没准备，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2: 我看呢，你小子准不准备都一样。
1: 少落井下石，
2: 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留时间吗？
1: 疯子说的对，
0: 可是
1: 可什么可呀？输给楚菲儿，你认为丢人啊？不丢人，人家楚菲儿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2: 真的假的？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
3: 来，进来。你们几个露几手，给他们看看。走。哈。
4: 不必了。
3: 林芳，你什么意思啊？
0: 等哪天你把他们练出个样了，再让我看。
3: 哎，
2: 要我们看看？
3: 看什么看？杰子，
5: 天放，想好怎么行动了吗？
0: 正在进行当中。
5: 你动作够快的。哎，说来听听。哟，好，你不说我就不问，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0: 但愿不会让你失望。对了，最近对异常电波的监测情况进展得怎么样了？
5: 进展不大，根据近期的监测看，得到的电文呢，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数字。我已经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但是估计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
0: 重复数字是什么？
5: 四、五、九。
6: 报告大佐。
7: 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
6: 嗨，
7: 八嘎，又是大雾。重庆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4: 进来。
8: 处长。
4: 处长，特战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
9: 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
4: 特战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可谓是暗流涌动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特战部里安插我们自己人的原因。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法赢得主动，特战部既然是党国的利刃，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9: 明白。
8: 明白。那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特战？
4: 哎，这个不急，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了，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
9: 您的意思是，
4: 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8: 是。费劲了，哎呀，我估计啊，种十亩地都没这么累。
10: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
11: 再说了，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见过种地？
8: 你种过？
11: 见过。
8: 我种过。
11: 你种过？
8: 嗯。
11: 子英，那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
8: 嗯，是种地，种地没有训练类。
12: 哎呀，我觉得吧，陈天放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11: 菲儿，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
12: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
0: 说什么？我小瞧你们？
11: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10: 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
12: 我们是在种地。
6: 种地？
11: 说种地，
10: 说种地。
5: 坐。
0: 怎么了？现在会馆的粮食跟菜不够吃吗？那这样，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给开出来，种点菜。
11: 啊！天放哥，
10: 我们菜够吃，
0: 够吃啊！
12: 怕什么呀？陈天放。

0: 你少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
1: 说我什么？
0: 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我们偏不。
1: 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0: 行，怎么试？
1: 那就明早8点后山集合。

0: 我早就料到他会用这招。
1: 全体都有，目标后山，跑步前进。
2: 向右转，跑步走。

0: 说吧，什么事？
1: 说说。
2: 到，出来。是。
1: 注意分寸。
3: 放心吧，头。怎样？你怎么暗算我？
4: 战场上没有时间给你准备。

0: 真输了，好男不女斗。你们俩，这还是啊？柱子说的对，好男他就不能跟女斗。
1: 林
2: 毅，
1: 你真棒！
3: 太厉害了！
2: 这娘们这丫头可出手挺重的。
1: 柱子，你是真躲不过。
2: 怜香惜玉啊！柱子，小点声。废话，他不差眼要踢裆的，要不然你来。你躲呀，你让跟个娘们似的，你才娘们呢。
1: 行了行了，娘们，我娘们。
2: 有擦就好好擦，不擦我自己来。
1: 你擦吧。
2: 这刘子英真拿我当鬼子打。
4: 走，周子，没事吧？
5: 没事，
4: 好样的。你们几个人觉得这几个姑娘练得怎么样啊？
6: 说实话呀，
4: 真不错。是啊，至少看起来样模有样了。好，那就抓紧时间找个机会，拉她们出去练练。
6: 上哪儿啊？哎呀，我妈呀，这个柱子简直就是头牛大铁人啊！林毅太厉害了，行啊，子英，没给我丢脸，谢谢。嗯，还是夫人你教的好。林毅，我看啊，还是柱子他让着我的。就算他不让着，他也未必是咱们对手，对吧？
7: 就是，趁热打铁。
6: 对啊，什么事叫我给你讲？
4: 那还不简单，随时啊！还美呢。

0: 金兵啊，这回你无话可说了吧？大家总体表现不错，但是离我的要求还很远。再给我点时间，我保证，他们会比你手下那些精兵悍将强得多。
1: 好，那个楚飞儿，怎么说话呢？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2: 集合。
0: 目标后山，出发呀！等等，你们来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过一次街。今天下午的训练暂时取消。菲儿，你就带着他们去好好逛一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几个先转转，我去就来。你干嘛去？啊？前记赌坊。哎，这不赌场吗？
4: 不是，不是这个。
3: 没听说呀。
5: 哎，
3: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
5: 等着呗。头要是把钱输光了，咱帮他顶账啊。
0: 哟，这位长官，您是想过来赌两把？这位兄弟，你们掌柜的在吗？
5: 赌钱这事不用找掌柜的，我就能做主。
0: 白吃白拿可不是我的习惯啊！这位兄弟，我就是想见见你们掌柜的，麻烦你通告一声啊。
5: 这位大爷。
0: 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儿？您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来人！这位兄弟，我说了，白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我有事找他。
5: 兄弟，照子放亮，像咱这种西北货闷大爷，你可打错算了。是不是好东西？你们掌柜的看了，自然会明白。
6: 好吧，你等着。
5: 那玉佩的人呢？
6: 在外面候着呢。
5: 快请进来。
6: 是。
7: 长官，请。您是掌柜的。长官，你这块玉佩是？
6: 是一位兄弟送的。
7: 你是陈长官？在下陈天放。陈长官是我们钱家的大恩人，大当家的早就吩咐过，但凡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钱家上上下下。 莫不从命，掌柜的言重了。我跟钱家二哥是生死兄弟，只是我欠他的太多。陈长官说这话就见外了。大当家的说了，和陈长官不分彼此，你的事就是我们钱家的事。不知你这次来，
6: 这次我过来是想麻烦掌柜的帮我找几位兄弟。
8: 这么快就完事了？赢了输了？赢了还是输啊？到底是赢了还是输啊？老二，你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可是赌博这个东西它不能沾啊，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兄弟们不想看你这样，轻着头，走。
9: 逆耳啊！
10: 一会儿你们随便挑，想什么跟我说。

0: 选什么呀？这个怎么样？
1: 好看，好看。
0: 来，
2: 姑娘喜欢就买一个吧。
0: 好看，喜欢吗？
1: 嗯，
0: 送你了。
1: 谢谢菲儿。
0: 别客气。哎，怎样？过来。这个喜不喜欢？这个呢？哎，这个适合你。怎么样？你总是成天放，装什么装啊？喜欢就拿着。老板，这对，这对，这对啊，这个，还有它，我全要了，多少钱一个？
2: 这些一共10块钱吧。
0: 哎哎，抢钱！
2: 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
1: 一会儿再说。
2: 这哎哎，
0: 对，别动！
3: 快
2: 点！哎，滚开！
0: 哎呦！站住！站住！
4: 涛，这不是人，遇上小偷了。
5: 哎，别动！这些人是我找的。练练他们。
0: 别跑！你给我站住！站住！都还我！拿来！
6: 钱包是我的，凭啥要给你们啊？
7: 哟呵，几位长得不错嘛！
6: 要不这么着，你们陪大爷几个玩玩，这事就算过去了。
0: 放屁！
8: 心子倒还蛮烈的嘛！大爷，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娘们儿。
1: 菲儿怎么办？
0: 让他们尝尝姑奶奶咱们的厉害。
6: 想玩玩，奉陪呀！
0: 上！啊！
9: 爽！啊！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钱包是谁的呀？
1: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 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

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

扣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

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
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

十八块八。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0: 钱包是谁的呀？
1: 是你的。
0: 你说什么？听不见。
1: 是小姐你啊？不，是姑奶奶，姑奶奶你的，姑奶奶饶命啊！小的摇也不是他的，姑奶奶饶命。
0: 那赶紧滚，等我留你们在这吃晚饭呢啊！滚！快！
2: 哎，可以啊。
0: 漂亮。赶紧走。
3: 行啊，头儿，这才几天功夫，我看他们不比特战部那些家伙差，
4: 差得远着呢。等他们学会开枪了以后再说吧。
3: 还要学开枪啊？
4: 走。

0: 是张老板吧？
1: 货在车里，钱呢？
0: 打开看看。咋这么一点呢？
2: 现在风声太紧，货不好弄啊。这些货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0: 张老板，你看我这矿脉眼看着就要出货了，要炸药要得紧啊。这次货虽然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按照满箱的价格给你结账，下次一定给我多弄点啊。
2: 好说好说啊，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你补偿。
0: 那就拜托了。
2: 不客气，走，
0: 来，把箱子推到屋里，悠着点啊，别炸了。

0: 吧。
1: 遇到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2: 没什么。
3: 怎么没什么？子英，你说。
4: 我们今天在街上，我们今天在街上打架了，
2: 是碰到了一帮流氓。
0: 然后呢？
5: 天皇哥，你知道吗？菲儿教我们的功夫可管用了，没几下，那几个流氓就趴那儿了。
6: 是啊是啊，菲儿可厉害了，一脚就把那个流氓踩在地上。还有子英。拿到了好几
0: 个，就那点花拳绣腿就满足了？
3: 那你想怎么样？
0: 明天开始练枪。
3: 好。

多四十五度，这边。是这里。

0: 报告部长，刚刚我们截获了不明电波。
1: 给我看看。密码破译进展如何？
0: 还没有，不过
1: 说，
0: 昨晚我们找到了不明电波所在的位置。
1: 在哪里？
0: 城西土地庙一民宅里，我们已经在周围实施了严密的监控。
1: 好，立即调特战队实施抓捕。
0: 是。
1: 等等，算了，还是暂时不要惊动特战部。你让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立即来见我。
0: 明白。

0: 毛瑟军用手枪，又叫德国伯克枪，俗名盒子炮，口径是7.63，射速每分钟是900发，有效杀伤力是50到150米，子弹打完会自动挂机，动作可靠，稳定性强，而且还可以连击。这款手枪枪身比较重，本来不适合女孩使用，但为了我们规范训练，我们将淡化性别，
1: 少吓唬人。
2: 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3: 贝尔，既然你这么说，你可以不听。
2: 我偏不。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想错的地方。
3: 强子，给他们讲讲狙枪要领。
4: 是。
3: 因为枪身较沉，贸然开火会因为后坐力太大而失去准星，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狙枪要领。首先。 姿势要稳，对准射击目标。如果目标距离25米以上，则要对准目标偏下位置，
5: 在晃动中保持缺口准星平衡。
3: 射击训练最重要的是克服我们的心理因素，要不急不躁，心无旁贷。

0: 手臂的力量训练本来是射击训练前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们的时间紧迫，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掌握射击技巧。这样，既然你说你自由练枪，接下来由你指导。
1: 行啊。
0: 要说是。
1: 是。

距离20公里之外，枪口对准目标下部位置。下部位置。

0: 我知道了。
1: 胳膊伸直，把这个端着。干嘛？没能击中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臂力不足，稳定性不够。子弹射出时，枪口颤抖，所以打偏。要想打准，得先练臂力跟稳定性。圆圆，再帮我拿一块石头。还要一块？我要像天放哥那样，左右手都可以打枪。好。
2: 要射击，对，三点一线瞄准，来，侧过来，轻轻，拿稳。头儿，怎么了？
3: 杜部长要你马上回军部，说有要事商量。
2: 我知道了。
4: 主飞，
1: 到。
4: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5: 在我回来之前，他们的射击命中率必须达到50%。啊！你们两个人留下来监督他们。
6: 哦。
1: 陈天放，你想累死我呀！
7: 报告，陈长官到。
6: 好，快请。
7: 请。
8: 杜兄，你找我？来。
6: 天放，先坐下。
8: 这么着急找我，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进展？
6: 坐下，咱们慢慢说。
8: 哎，这个电文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
6: 很好，那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
8: 行。
6: 可你千万不能轻敌啊！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更不会大张旗鼓。放心吧。
8: 好，如果你需要什么支援，尽管告诉我。
6: 好。
8: 哎，你好是什么意思啊？
6: 好就是，我现在用不着。
8: 用不着。
6: 这帮丫头训练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好好试试他们了。对了，最近这段时间截获的电码，我能看一下吗？
8: 当然可以，我就知道你要看，都在这儿了。

0: 大轰炸前一天和当天的电话，知道是哪个吗？
1: 当天好像没有，头一天的有。

0: 算是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掌握重庆的天气情况了。
1: 怎么？
0: 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能够选择在晴朗天气前来偷袭的原因。
1: 四洞妖，四洞妖，哦，原来是这样。我马上去报告司令，调集所有的防空力量应付敌人的空袭。
2: 等等，
1: 怎么？
2: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很可能会泄露我们的计划。
0: 而一旦日本人，那一定会给那些讲和派落下口实。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既然鬼子要来，我们可以在这里秘密设伏，派驻高炮营，把日本的轰炸机拦截在此处。
1: 好极了。万一日本人要是察觉到我们的异动怎么办？
0: 放心，今天晚上我帮你挖掉这个暗桩。
1: 好，那我们分头行动。
0: 怎么样，菲儿，我的要求达到了吗？
3: 当然，不信你试试。
0: 那就好，大家辛苦了。菲儿，你现在离家也这么长时间了，楚伯父肯定想你了，回去陪陪他，休息休息。
3: 为什么让我休息啊？
0: 就是想让你回去好好陪陪楚伯父。
3: 你骗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然后故意找茬把我支走？
0: 没有。
3: 陈天放，我虽然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我很清楚你干不了什么。跟我撒谎，你还嫩了点。再说了，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我偏不，我就不。
4: 楚菲儿，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就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教他们呀？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就回去。
3: 陈天放，你给我跪下！

0: 陈天放，啊！
1: 谁啊？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0: 老爷，
1: 就近怎么了？
0: 陈天放过河拆桥。
1: 过河拆桥？什么意思啊？我帮他教那帮女孩功夫，他看那帮女孩练得差不多了，就撵我走。
0: 撵你走？告诉我，他怎么撵你走了？
1: 他让我回家休息。
0: 哈哈哈哈，那这是对的嘛？这说明啊，他心疼你。
1: 才不是呢，我又不傻，他那态度分明是想把我支开。

0: 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
1: 哎呀爹，我还是不是您闺女了，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为他说话。
0: 这小子还真的挺有心呢。
1: 是有心赶我走。
2: 菲儿，告诉爹你怕不怕死？
1: 什么意思啊？
2: 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
1: 笑话，我恨不得把小日本都杀光了。
2: 嗯，这才像我楚雨山的女儿。走，我跟你一块去找她。
1: 哎爹，
3: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几个人觉得训练得怎么样啊？
4: 还行吧。
5: 行吧。
3: 就你们这个底气啊，我以后怎么带着你们去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啊？
4: 怎么没底气了？你突然这么问把我们给问懵了。别说是训练这么多天，就是不训练我也敢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真拼。
5: 是啊是啊。
4: 天放哥，你突然这么问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打小日本？真的？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3: 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告诉你们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之前，我首先要跟你们强调的是，在任务当中必须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完成任务。这一点必须要记住。
6: 你们三个人也算是跟着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亲人，所以我坚决不允许你们在任务当中有任何的盲从和无谓的冒险。都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4: 天放哥，我明白了。
6: 明白什么了？
4: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支走楚菲儿了。
5: 为什么？天放哥为什么不能带菲儿一起参加行动？
7: 天放哥他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是跟天放哥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的亲人，他把我们就当作是自己的亲妹子，才带我们去参加这次任务。可楚菲儿就不一样了。
3: 楚伯父视楚菲儿为掌上明珠，我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
8: 陈天放，你敢欺负我们家大小姐？你
9: 我的赵四
10: 老爷。
3: 楚伯父您来了。

0: 话，你也出去。
1: 是老爷。
2: 朱伯父，来，请坐。
0: 天王，
2: 菲儿这几天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
3: 没有，菲儿她挺好的。
4: 那你为什么撵我走？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让你回去休息休息，陪陪楚伯父。
4: 你胡说！
0: 菲儿，
4: 爹，你看他。
2: 天王，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心动？你是为了菲儿的安全考虑，她跟我没法交代，对吗？
0: 是。
2: 天发，
0: 我楚玉山虽然没有像你父亲和洪元兄那样赤诚疆场，但是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给你。
3: 楚伯父，
0: 这事儿没有商量。
5: 银座，银座，您刚回来，银座，上空又来了一大批炮弹，正等着您签收呢。

0: 批。哎呀，他娘的啊！人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走，看看去。
1: 哈
0: 哈哈哈哈！不错，不错。哎呀，上边还真够意思，知道咱们缺这玩意儿。
2: 多轻点啊！
1: 那边在这儿。
2: 这上峰说没说这皮包弹是干啥用的？
3: 没说。
2: 没说？那看来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你觉得呢？
3: 对，补给。看来上峰还是体察民情，知道银座您最近手头紧。
2: 好，既然上峰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却之不恭了。
3: 银座，那咱们
2: 还是老规矩，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把炮药弄出来。哎，今儿晚上咱就给董胖子送过去。
1: 是，
4: 是。
0: 各位兄弟，把炮弹都给我搬到弹药库。还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靠近。
5: 是
6: 是。

道：“走阁下，信哥这回带来了好消息，快给我看看。太好了，穆叶君，你立刻下令轰炸机编队待命，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油料和炸弹。明天，我们要给中国人一次猛烈的下马威。”

0: そろそろ時間だ。じゃあ仕事だ。サチ、お前留守だ。
1: はい、
0: 行こう。
2: 今天晚上的行动将是考验你们今后是否能够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实战演习。
3: 陈万哥，到底是实战还是演习？
2: 实战还是演习，这个由你们自己判断。
4: 别卖关子，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2: 消灭日本人在重庆布置的眼线。
3: 天万哥，有多少敌人？
2: 有多少敌人目前我也不清楚。我要告诉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一定要一切命令听指挥，明白吗？现在开始，给你们10分钟时间准备行动。
5: 是。
6: 哎呀，张老板，你可真是守信之人呐。
7: 兄弟，你交代的事情哥哥我能不竭尽全力吗？啊，来这儿给董兄弟看看。
8: 哎呦，这么多啊。
6: 哎，张老板，你真是雪中送炭啊，
8: 你让我老董怎么感谢你吗？
7: 自家兄弟不用说那么多，只要兄弟你这个准备充足，其他的都交给我了。
6: 我就知道你想这个呢。啊，准备好了，点点。张老板，上次你说这弹药紧缺，这次给我送来这么多，你真有本事。
7: 谁他娘的知道上边哪根神经不对了，给老子运来了一大批的弹药。人要发财的时候啊，挡也挡不住啊。啊，

0: 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鲜香迸发。甄选长白山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懂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刨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
4: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传统老工艺制作，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是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 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接下来就是调味料的准备与配比了。我们根据传统膳食配方和现代口味的需求，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还用高温提取法。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0: 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优选鲁西黄牛之乡的优良品种，牛群自由放养，吃天然牧草长大，肉质鲜嫩多汁，还自带淡淡肉香，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六成熟，牛骨高汤再熬八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搭配生育种天然植物香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百搭食用的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味量过瘾。
3: 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啊，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2: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

0: 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1: 为什么我们的人参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而我们倪总厨只选用全国五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生长的牧草，喝山泉水，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而且现在我们不仅要吃好，更要吃得健康。不过说实话，酱好也怕巷子深，就是不甘心品质这么好的酱因为销售渠道而不被大家认可。所以即使您开箱打开吃了两瓶觉得不满意，依然给您全额包退，这点信心还是有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两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4: 这味道调制的，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5: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2: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鲜香迸发。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

0: 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倪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十几瓶了。
2: 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儿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3: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4: 搁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特别适合我。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鲜香迸发。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倪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

0: 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十几瓶了。
1: 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边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2: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3: 搁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特别适合我。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交易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近日，首都卓越教师书院在首都师范大学成立，旨在吸引多学科优秀人才进入教师队伍，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师培养新路径。
1: 据介绍，首都卓越教师书院主要面向在京双一流高校非师范专业招生，首批汇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六所共建高校，并在海淀、东城、西城、朝阳、通州5区21所优质中学建立卓越教师培养示范基地。
2: 这样的一种建设，就是综合大学、师范大学和基地学校，我们共同贯穿这个学生培养的全链条，使得学生能够真正的在教育的现实实践场景当中带着问题去学习，在场景当中提升自己的素养。
1: 据介绍，首批20名学生为共建高校的在读研究生，专业覆盖数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书院将实施3个阶段的贯通培养路径。第一阶段打造翻转课堂，以中学教学真实问题引导学生思考。第二阶段依托基地校开展跨校专题研修，让学生在不同学校的特色育人场景中轮转研学。第三阶段送学生住校跟岗实习，目前20名学生已进入书院开启1年制培养，通过考核后有望实现毕业及就业。
3: 20个学员当中15位硕士，就是对他们的专业学科专业能力的话，要通过一次考试，那么结合中小学那么他们的课程学科的那么这样一些特征跟要求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培养。
4: 我们实际上现在更多强调的这种老师未来的教师是能够打通学段，跨越学科，这种交叉融合的这种能力，尤其是我们这种家校协同的能力。
0: 暑假期间，各地组织开展丰富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实践中获取知识，增长见识，度过精彩假期。
5: 暑期文博热持续升温，扬州博物馆创新打造科普启智、红色铸魂融合平台，惊奇深蓝特展，走进展厅，72件海洋脊椎标本，完整涵盖海洋哺乳、爬行、软骨鱼、硬骨鱼4大门类，还原生灵从陆地奔赴沧海的一年迁徙之旅。展览汇聚鲸豚、古鲨、千年海龟与各式鱿鱼。
6: 巨鲸呢，它们其实是滤食性的一个动物啊，在吃饭的时候之后呢，就张开大嘴猛灌一口海水，然后呢嘴巴闭紧，把海水排出之后呢，它里面的这些磷虾

0: 打破课本局限，让青少年近距离领略海洋生灵的独特魅力，
1: 感觉特别的新奇，就是有这么大的这种鲨鱼，还有这种大的鲸鱼啊，10米多长，就是这鱼类还是挺多的，就各式各样的，不同大小的。
0: 这个暑假，商洛学院组织定点包福村的31名留守儿童走进市区，开展沉浸式研学体验活动，让乡村孩子走出大山，开拓眼界，点亮梦想。活动首站，孩子们走进商洛市体育馆，现场观摩精彩的排球赛事。
2: 这是我第一次看大规模的排球比赛，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也要学习他们这种团结互助、勇于拼搏的精神。
0: 随后，研学队伍走进秦岭博物馆，在讲解员的细致讲解下，孩子们系统了解了秦岭独特的地质地貌、丰富的珍稀动植物资源以及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深刻认识到绿水青山的珍贵。
3: 文物很多，如夏代的月牙章、红桃人头壶。通过这次了解，让我知道了我以后要好好学习，爱护秦岭山水，争做保护家乡的好少年。
0: 研学最后一站，孩子们走进商洛学院，近距离观摩校园植物标本、智能机器人实验室、秦岭矿产资源标本陈列室等，学习丰富的知识，直观感受科技的力量。
4: 筑梦青春校园沉浸式的研学实践活动，进一步激发勤学奋进、崇尚科学、筑梦成才的内生动力，切实把高校帮扶资源转化为青少年成长赋能实效。
5: 近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教育局主办的“祖国情，中华行”新疆博州青少年爱国主义研学活动走进北京，同学们在实地探访中触摸历史文脉，感受时代脉搏。
0: 研学活动中，来自博州的初二年级同学们先后感悟中华千年文脉，体验前沿科技，直观感受祖国发展的巨大变化。
6: 老师说，故宫文化融合了全国各地特色，看着故宫精致雕画，我真切感受到厚重历史，明白了自古以来各民族守望相助，同属中华民族大家庭。
7: 看到了智能翻译、智能教学设备，真切感受到国家科技飞速发展。北大的学长跟我们分享了求学追梦、科技报国的故事，今后我一定刻苦读书，学好知识，长大以后回到家乡，用科技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0: 据了解，本次研学活动为期一周，期间同学们将前往北京及陕西的红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历史文化场馆、国防教育场所、知名高校等地参观学习，树立远大志向。
3: 我们组织90余名师生走出新疆，走出课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爱国爱疆情怀，引导各族青少年树立报国理想，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5: 近日，根据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著名作家曹文轩同名经典改编的儿童剧《草房子》在北京大学100周年纪念讲堂上演，开启了一场关于成长、温暖与善良的童年之旅。
8: 儿童剧《草房子》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南通通州童声里的中国少儿艺术创研活动基地与江苏省儿童艺术剧院联合出品，是江苏着力打造的曹文轩纯美文学艺术转换三部曲系列精品剧目。该剧立足原著故事内核，以少年桑桑的成长视角为线索，串联起一群乡村少年的温情故事，生动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苏北油麻地小学的纯真时光。
9: 我以前只看过《青藤葵花》，今天看了《草房子》之后，我觉得我被里面的主人公感动，我懂得了成长要学会包容和理解。
10: 以前我只看过《草房子》这本书，但是今天我看完这个剧以后，我觉得主人公更加鲜活，更加活泼了。
11: 作为家长来讲，一直都希望孩子非常的优秀，但是其实忽略了成长本身就伴随着一些磨难和一些就是不完美。所以呢看完这部剧，我也明白了，就是要接受孩子的一个不完美和他的成长中遇到的一些挫折。
8: 据了解，该剧自2023年首演以来，迄今已在苏、沪、浙等地巡演300余场。此次北大展演更是剧目走向全国，促进更高层次艺术交流与创新，滋养少年心灵的全新里程碑。

0: 未来，儿童剧《草房子》将持续走进更多孩子中间，广泛传递向善、向上、向美的精神力量，让美玉之花在更多心灵沃土上盛放。
1: 他这个小说，他与众不同的，他不是教育谁，他不是给予谁，他是告诉你儿童的金色的那种童年的人生体验。如果我们把这样的这种儿童剧多多的下到学校去演出，它的意义就很深远。它真正的在剧场里得到他的儿童的那个年龄的人生体验，这种感受力，这种深刻的对哲理思考，是对他的人生的成长具有巨大的意义。
2: 继续关注新闻。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期待您的来信。再见。
3: 注意看，
4: 回复一下啊。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
8: 了。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听见了没？啊，
1: 好像是枪声，
0: 是枪声。
1: 他娘的，他妈的出事了！尹总，咱们怎么办呢？

0: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1: 菲尔，已通知紫英还有圆圆，任务结束。啊？就这么结束了？
0: 怎么？你还有什么问题啊？还没过瘾呢。以后有的是机会，执行命令。
1: 哦。怎么样？我要不要告诉天文哥？
2: 先不用，躲起来。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怎么是你啊，陈团长？我们谁让你们来的？是杜部长，他担心您出意外。出意外？他倒不担心你们出意外。燕儿，没事吧？没事。
1: 这是我在里边那个胖子身上搜集到的炸药粉末。炸药？对，我现在怀疑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特务暗中进行交易。
0: 会是谁呢？
1: 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人的。只是我在想，目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日本的特务身上发现这些炸药的粉末，绝非偶然。所以我想，会不会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反空袭计划有关？

0: 赵姨夫。
1: 嗯，辛苦了啊。哎，对了，银座是不是出去了？
0: 是。
1: 啊，现在局势不太稳定，银座这么晚出去肯定不太安全。对了，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0: 没有。不过，他出去的时候带了两个大箱子。
1: 大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0: 不清楚。您知道，银座的事儿我们哪敢打听啊？
1: 嗯，好吧。继续警戒。
0: 是。

0: 还没休息，
1: 赵营座尚未休息，因为哪敢擅离职守啊！赵营副为党国鞠躬尽瘁，我老张是自愧不如啊！
0: 怎么，发现什么异常没有？
1: 有营座在此坐镇，高炮营就跟铁板一样。
0: 哪会有什么异常情况啊？你呀，就是太认真。不过这年头，太认真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营座慢走，听赵的就是狼子野心。
2: 我早就知道他垂涎营长的位置，没想到他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暗中查老子。
3: 左叔的事啊，这个姓赵的一直在咱们身边，迟早是个定时炸弹。
0: 看来是我的不耐烦了。
2: 要不咱们不行，现在动手动静太大，要是上面查下来，我们的事弄不好就漏了。
0: 那怎么办呢？当时紧，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查，我们给他弄一个阴风殉职。
2: 对呀，银座果然是深谋远虑，属下自愧不如啊。
0: 这两天把丹药铺盯紧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不许进去？
2: 是。
0: 还有，盯住姓赵的行踪。
2: 要是他发现什么想上报请功，就别怪我张某人。信手拉了，
0: 明白。现在库房里还有多少炮弹能用？
2: 够了。万一小鬼子空袭，这些不够用啊！
0: 哎呀，等鬼子飞机一来。
4: 早他娘的逃命去了，谁还守咱们到底打了多少颗炮弹？
2: 银座高进，
4: 明儿个你上董胖子那去看看，要是发现什么，赶紧告诉我。
5: 是。
6: 你们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人串通？
4: 不仅如此，
6: 天放任我，此内奸很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防空部队。 目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被我军阻拦在香鄂边境，已达一个月之久。而从那个地方去往重庆，也有千里之遥。我在想，日军即使再缺少枪支弹药，他们也不会打重庆的主意。况且说，目前日军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并且他们在后方建立了数个兵工厂。 枪支弹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短。

0: 更何况目前日军对重庆进行的都是空袭，所以我认为日本特务获取火药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削弱我军的防空特技能力。
1: 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2: 大约还需要两个小时。
1: 好，结果一旦出来马上行动，绝不能让重庆毁在内奸的手里。
3: 明白。啊，司令，我们刚刚又截获了一份日军的同类密码的电报。
4: 电报

0: 按照上一次我们两个人对这些数字的排比和分析来看，如果要是不出意外，日军明天将会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 报告大佐，我军的轰炸编队已经准备就绪。
2: 好，明早七点向重庆出击。
1: 嗨，
2: 我要让中国人明白负隅顽抗的后果。
3: 给我接孙师长，我是刘红岩。
4: 喂，司令啊，
3: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5: 是。
4: 司令，您找我。哦，杜部长、陈队长都在啊，看来是有大事情发生了。
3: 孙师长，马上命令高炮营赶到万州的驻地。
4: 现在？
3: 对，马上出发，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万州。
4: 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
3: 据可靠消息，明天日军大规模的轰炸重庆，防患于未然。
4: 消息确切吗？
3: 我们刚刚接获了日本特务的电报。
4: 我好像听说日军的电马尚未破译啊。
3: 前方刚刚破译的，可能性很大。
4: 司令，单凭猜测就贸然调动高炮营，万一日军的飞机没来，上坟怪罪下来就不太……
3: 一切由我顶着。
4: 明白，我马上办。

0: 谁呀？
1: 他娘的，大半夜还不睡觉？
2: 我是孙民。
0: 哦，师座，师座，属下蒙昧，不知道是您。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2: 住口！
0: 是。
2: 你马上抽调高炮营所有的高炮和人员，赶到万州驻地。
0: 现在？
1: 对，马上，
2: 立刻。务必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到万州驻地。
0: 是，属下明白。马上布置。
3: 万州驻防。
4: 文座，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
5: 拖一时算一时吧。对了，把那些空壳炮弹都带上凑数。
4: 是。可是要被山炮发现了，咱们都得掉脑袋啊。
5: 你害怕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咱有枪有炮，大不了他娘的
0: 一拍两散。
6: 司令，检测结果出来了。
7: 说。
6: 根据炸药成分的粉末和特征来看，应该是炮弹。
7: 高炮营。下去。
6: 是。
7: 给我接孙师长。
2: 喂。哦，司令，
7: 高炮营出发了吗？
2: 已经在路上了。
7: 我知道了，高炮营已经在路上了。
8: 看来高炮营已经被渗透了，这样一来，明日对日军空袭进行的反制计划就会落空了。
7: 队员，
0: 走！
7: 船王的命令，马上用一批炮弹去万州。
4: 是，我马上去办。
7: 田芳，你亲自押解这批炮弹去万州，同时调查高炮营内部的奸细。
4: 是。
8: 你们两个马上赶去万州。
9: 万州？
8: 对，我们收到线报，高炮营里怀疑有日本人的奸细，所以务必在明天日本轰炸机飞抵重庆之前清除内奸。
9: 明白。有嫌疑对象吗？
8: 普通的士兵不可能从高炮营里窃取到火药，先从军官查起。
9: 明白。
10: 明白。
8: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10: 是。

0: 上边有动静吗？
1: 还没有。
0: 但愿别出事啊，现在老子的脑袋还不想搬家。
2: 报告营座，高炮已架好。
3: 好，让所有人原地待命，随时听我命令。
2: 是。
1: 要不要清点一下弹药？
3: 不用了，上峰前两天刚送来两车弹药，够咱们用的。
2: 是。
3: 此人不能再留。
4: 明白。
5: 报告大佐，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起飞。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四个小时后，重庆将会变成中国人的地狱。
1: 快点快点快点，等我娘的给老子慢一点。

0: 张营长。
1: 我是张四，两位是
0: 军统局的，有些事情需要张营长帮忙，
1: 可以看一下吗？谢谢。两位尽管说，我张某人全力配合。
0: 炮弹放在哪里？
1: 好好，就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两位请。
2: 林总。
1: 嗯，老赵，都布置好了吧？
2: 啊，都布置好了，只是
1: 老赵，老赵，有事回头再说。行吧，行。

0: 行行，林总，这两位是上峰派来的专员，
1: 长官好。
2: 把弹药箱打开。
3: 是啊，宋副官，如果上表知道，咱兄弟几个可都得没命啊！宋副官，你赶紧想个办法，咱该咋办呢？
0: 听两位长官的，打个箱子。
4: 是。

0: 这炮弹是用来打日本人飞机的。啊，对，波夫斯75毫米口径
1: M1929高射，我专业炮弹，纯德国技术，打飞机一打可准。哎，
2: 不错，张营长不愧是党国高炮部队的精英之才。哎呀，
3: 李参谋夸奖了。那咱们，
0: 翠红，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
4: 把下面那箱打开。
0: 一路都二不休，去看，等着家伙，给我上去。等等，老子，你们两个留下，等会儿万一出事，先把这个心脏我都给我解决了。
5: 是。

0: 两位，该看的都看了，还想娘的鸡蛋里挑骨头，到底怎么样？
1: 我说了，把下面那个箱子打开。
0: 老子就不打开，你能怎么样？
1: 再说一遍，打开。

0: 张营长，你知罪吗？
1: 都是我一时糊涂，求两位网开一面呐。
2: 这
0: 弹壳里面是空的。
2: 你们敢！
0: 停停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昏吗？
3: 李参谋，你
0: 张营长，你想活命吗？
3: 想想想！李参谋，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我张四海一定为你马首是瞻，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我若有一句虚言，让我剁你的尊，天打雷劈！
0: 你的命我饶不了，能不能活命？要看你自己。
3: 我自己，李参谋，请你指条明路。
0: 你应该知道，私通敌特，倒卖军火，无论哪条罪，都足以让你的脑袋掉几次。
3: 那你什么意思啊？
4: 除了造反，你别无他路。
5: 啊，再快点！
3: 你是想让我造反？
0: 我什么都没说，我不过是站在你的立场，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不用你管，你只要考虑清楚，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3: 谁他娘的让你进来的？
6: 您坐，弟兄们。

0: 担心你啊。
1: 咸吃萝卜淡操心，把枪给老子放下。
2: 都聋了？都他娘的把枪放下！
0: 银座，留了他们，
2: 咱们就是个死啊！
3: 蠢货！
1: 现在上边已经知道了，
3: 知道了。银座，那咱们怎么办呢？
1: 好死不如赖活的，
2: 他们听你的，
0: 反了！

0: 在下高炮营副营长张云伟，请问各位是？
1: 特战部陈天放。
0: 原来是陈长官。
1: 你张营长呢？
0: 营座佩戴军统的人去弹药库了。
1: 弹药库。带我过去。
0: 陈长官，看我姐不说话。
2: 咱们真要把这儿全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咱们真要这么干了，可就一点退路都没了。
1: 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

0: 杨馆，你弄得太好了，我怀疑张思海跟外面的人勾结，倒卖军火。我知道了，张思海在高炮营里的心腹比较多，我担心。谢谢。副座，
1: 走，
0: 带兄弟们留在此地，有任何异动者，杀无赦。
2: 是，
0: 抢他住手，
3: 走，
0: 我们走。
4: 是。
5: 香，真香，
6: 酥，真酥。
7: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 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健舒通五黑桃酥。
6: 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 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 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 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 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8: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
0: 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0: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

0: 块。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0: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0元。

0: 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现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 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

0: 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等一下，我可没说过要和你们一块造反。
1: 你才冒，
0: 你们没有退路，但是我有，找两个人压着我走。
1: 李参谋真是高人呐、啊，做事是滴水不漏啊，佩服。
0: 过奖。
1: 把李参谋绑上。
2: 是。
1: 别他娘的弄疼了李参谋。现在行了吗？

0: 陈队长，救我！
1: 这里呢，你他娘的敢耍我！
2: 张思涵，出卖党国利益，知罪吗？
1: 姓张的，你他娘的敢卖我！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陈队长，救我！
1: 闭嘴！我是因为你！啊！谁跟你一起过来的？还有水壶，他在哪儿？
0: 在弹药库里面。
1: 你得马上就要炸了！啊！都别过来，赶紧好车！
2: 小红，
0: 小红，
2: 你别怕，你别怕，小红，小红，杀了你，快走！

0: 上准备炮弹。
1: 别走了，库里都是空弹。
0: 什么？
2: 空弹？张四海果然给调包了。
0: 都跟我来，去车上卸炮弹。
3: 是，快点，
4: 走，
3: 快，
0: 炮弹，快，没了。

0: 是刘宏源。
1: 什么？
0: 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击退？
1: 好，好啊，太好了。
2: 日军轰炸编队被我军拦在了万州防线，而且还打下了3架日军飞机，太好了，扬我军威呀！司令，当涂一大白。那内奸呢？
3: 这个内奸张思海被处决了。
4: 报告大佐，
5: 木叶军。不要告诉我是坏消息。
4: 是坏消息，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被迫返航。
5: 什么？为什么？
4: 前方消息回报，我军轰炸编队遇到中国高炮部队的强烈阻击，有3架飞机坠毁，另外还有多架飞机受损。
5: 怎么会这样？信哥呢？
4: 信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怀疑信哥已经殉国了。
6: 报告大佐，百元将军要您过去。
5: 知道了。将军，
7: 鬼中军，你最近的表现实在让我非常失望。
8: 嗨，鬼中无用，请将军责罚。
7: 责罚？3架飞机，有多少条命可以补偿？你是帝国的军人，你应该明白，失败是我们最大的耻辱。
8: 属下明白。
7: 还有责罚或者自杀补偿失败，则是最愚蠢的行为。
8: 嗨，
7: 一个帝国军人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强如铁的意志。所以我要的是你的行动。
8: 行动？
7: 嗨，我不希望下次你再这样不停地鞠躬认错，摇尾乞怜。我要看到的是帝国军人的荣耀。
8: 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众望。这一次是我考虑不周，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空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7: 记住，千万别再让我失望。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
8: 属下明白。
0: 进来吧。
9: 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
0: 不错
9: 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争了脸面呢。
10: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9: 这次升工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你们两个就抓紧去特战部报道吧。
11: 明白。
10: 明白。

0: 你了，
1: 司令，孙师长。坐吧。
2: 陈队长往黄兰一记倒，有点钦佩。
1: 孙师长言重了。
3: 孙师长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天放地网黄兰，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1: 司令谬赞，天放愧不敢当。
0: 你不必过谦，高花营

0: 这事不光是家仇，更是警示。这个日本人都潜在我们部队当中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后退，畏惧，苟安一隅。
1: 狗炮营在我的管辖，属下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军座责处。
0: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血债血偿。
2: 司令，您的意思是
0: 日本人欺人太甚，必须反戈一击。依据我高炮营之持，
1: 军座，日军大本营远在武汉，就算我们想雪耻，也是鞭长莫及啊。
0: 孙师长，你的意思就是任小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嗡嗡？
1: 我们的空中打击力量和日军比较起来，堪一击啊。
2: 孙师长，以牙还牙，不见得非要和日军的空中力量去比。
0: 天放，你的意思是？
2: 天放愿意率队潜入武汉，给日军的空中力量致命一击。
0: 好，就这么办。记住，给老子打一场漂亮的仗，让小日本明白明白到人家门口撒野的下场。
3: 是。
4: 牧野，牧野，
5: 嗨，
4: 大佐，立即通知航空兵部队，准备对重庆进行下一轮的空袭。
6: 大佐，新哥已经殉国，我们无法掌握重庆的天气。
4: 用不着，既然重庆方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再客气。
6: 大佐，您的意思是？
4: 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沉痛的代价。你马上带我向将军请示，扩大对重庆的轰炸范围，同时使用燃烧弹。
6: 使用燃烧弹？那重庆的平民百姓？
4: 我的目标就是平民。既然重庆那些顽固的家伙不肯投降，我们只好改变策略，以制造伤亡向重庆政府施压。
6: 大佐，直接对平民百姓进行打击，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4: 不用担心，蒋介石自己都可以炸开花园口泄洪，燃起文西大火，我们又何必客气？
2: 这次参加任务的人选调教好了没有？
7: 放心吧，头，一水的特战部的经验。
2: 好，没有问题的话，明早八点准时出发。
7: 是。
8: 干什么呢你们？
9: 都在呢。
8: 你们干什么呢？怎么神神秘秘的？
2: 你们先回特战部，抓紧时间准备，明天早上过来接我。
7: 是。
8: 陈天放，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在给他们分配任务。
8: 有任务？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
2: 那不行，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
8: 什么？我们已经给你执行过任务了，凭什么不算战士？
1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凭你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8: 你跟我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告诉你，陈天放，你别欺负人。
2: 不能说我欺负你，因为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
8: 我不怕。
2: 但我怕。
8: 你怕什么呀？
2: 我不想让你出任何意外。圆圆、青青和子英他们现在还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训练成才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会带着你们。
8: 好，那一言为定。
2: 好，一言为定。
8: 那我走了。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陈天放，我会好好训练他们。不过，你可得说话算数。
0: 好，我说话算数。
2: 头儿，时间差不多了，
0: 出发。

0: 别让我失望就好。
1: 你放心好了。

0: 最后
1: 李参谋真巧。
0: 对呀、啊、我正打算去军部呢，没想到碰到你了。今儿去哪呀？
1: 去慈安会馆。
0: 翠红啊，日本人刚轰炸完重庆，现在路上太危险了，要不我送你去吧。
1: 好，谢谢。
0: 翠红，等等我，上次和陈队长携手，还没有时间专门拜访他。
2: 好，随红姐，你怎么来了？
3: 静静，天放呢？
2: 天放哥一早就出去了。
3: 走了？他去哪儿了？
2: 他

0: 对不起，无可奉告。菲儿，秀英姐，我们也不知道天龙哥去哪儿了。知道了，圆圆。
1: 孙红姐，圆圆她没有骗你，我们真的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谢谢你，子英。
2: 来，
1: 孙红，咱们现在去军部。

0: 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已经可以去特战部报到。
1: 谢谢。
2: 谢谢。
1: 对了，翠红，你先去特战部，我去看看孙师长。
2: 好。

0: 师座，王忠，你怎么来了？好久没在您跟前倾听教导了，这次一回特战部，特意第一时间过来看望。
1: 世事如浮云，人情似流水啊，难得你还念着我。
0: 师座，能在您的麾下效力，实乃华中此生最大的幸运。
1: 你能这么想，我深感欣慰啊。
0: 师座。 您心情不好，高茂英出事，孙某人虽然问心无愧，可毕竟颜面扫地。华中啊，你这次能和陈队长密切配合，一举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可谓大功一件。
2: 师座言重了，我不过是侥幸遇上此事而已。
0: 好，好，胜不骄，败不馁，不像有些人，稍有功劳就翘尾巴。
1: 师座，你是说陈队长？陈队长一心党国，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
0: 他是什么样的人？等你进了特战部，自然会明白。啊，对了。 你的人事档案调过来了吗？
1: 是。你是我的老部下，等陈铁放回来了，恐怕
0: 没什么好日子过。好在，杜岩这个人还是有容人之量的。
1: 陈队长现在不在重庆啊？
0: 他想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反击，好大喜功！我看最后。 还是过犹不及啊。

0: 停车！是陈队长吧？
1: 陈天鹤。
0: 陈队长，前方不到十里就是敌占区，您需要在这儿下车。
1: 知道了。
2: 工作，
3: 到。
1: 让兄弟们下车集合。
3: 对。
0: 陈队长，这是到武汉的教堂二号和联络方式。
4: 二，部队集合完毕。

0: 乌鸦迷点，我正想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却自投罗网。大佐阁下，你是说乌鸦怀疑陈天放率队潜入武汉，试图对我空军基地进行破坏？属下明白。那我立刻安排几个中队加强警戒。
1: 放松警戒，准备请君入瓮。

0: 找谁啊？听说宁家有泥瓦活，我们弟兄几个过来讨碗饭吃。
1: 我们这条街上泥瓦匠挺多的，我家的饭为什么要给你们吃？
0: 弟兄几个都是在重庆拜的，是广州学的艺，都是个顶个的好手。
1: 家是哪儿的？
0: 青天白日下，无处不是家。
1: 来，请进。

0: 来来来，快里边请。您就是陈队长吧？
1: 在下陈天放。
0: 哦，久仰大名，在下陆平汉，奉命潜赴武汉。
1: 陆兄，我们这次的任务，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吧？
0: 哦，我已经清楚了，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来，请坐。武汉地处华中要塞，是日军飞行集团司令部的大本营，为日本人的整个战局提供轰炸支援。而位于青山的日军航空战斗队，则是重庆大轰炸的实际执行者。
1: 也就是说，要阻止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必须要先摧毁他们的航空战斗基地。
0: 道理是如此。
2: 那正好，炸毁鬼子航空基地咱有经验，咱给他来个故技重施。
0: 谈何容易。据我了解到的情报，日军的航空部队管理非常严格，基地部署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样的事情都是日本人自己负责，别说下手了，就连靠近呀，都相当困难。
1: 除了航空战斗队，日军在武汉还有其他的战略部署吗？
0: 日本人的空军基地和弹药库不在一个地方。
1: 不在一个地方？
0: 日军为了避免空军基地的安全隐患，把弹药库放在了北山，两地相距20华里。
3: 那边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0: 一样严密。据说地勤驻军是鬼子的王牌部队，不过跟航空基地相比，兵力比较少。
2: 你的意思是弹药库相对好下手？
0: 只是相对而言。依我看，航空基地和弹药库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4: 要是好啃，我们就不来了。
1: 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你手里有吗？
0: 鬼子的防守太严，我们只有大概的地理位置，弄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1: 好，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帮忙的，还要再麻烦您了。
0: 好，我一定全力以赴。
1: 嗯，感谢。
5: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下两倍，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下两倍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下两倍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

0: 盖着凉爽波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0: 装备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束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0: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束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

0: 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0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为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日前全国高校绿色能源技术转移转化工作推进会召开。
1: 推进会围绕推动绿色能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系统总结全国高校绿色能源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北京建设运营一年以来的阶段性成果。会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兰州大学等20余所新参建高校与国转中心启动了合作共建，依托国转中心实现绿色能源转移转化学院、科技商学院暨北京市绿色能源产教融合基地实体化运行，首批试点高校和行业龙头企业组建了由10位院士领衔的110余名导师队伍，突出产业实践导向，开展校企地联合人才培养。会议还发布了国转中心首批成果转化典型案例，国转中心暨良乡大学城分析测试协同创新平台同步启用。
2: 国转中心能够帮助我们把高校这样一个技术通过各种政产学研金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进一步推进，不仅呢是这个场景的落地，包括去资金的引导、政策的扶持，其实都是能够解决企业特别急需的一些难题，加速成果转化。
1: 据了解，全国高校绿色能源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北京是教育部系统布局全国唯一聚焦绿色能源领域的国转中心。一年来，中心建成了11个专业转化平台，挖掘储备了890余项优质科技成果，80项成果已入驻开展孵化和落地转化，形成了高校出成果、平台做转化、区域强支撑的良性创新循环。
3: 我觉得这个高校的这个绿色能源转化中心啊，对我们高校的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接口的作用吧，面向我们难转化、不愿意转化的一些困境啊，拉齐了很多信息，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投入，包括后面的这个企业导师的机制，我觉得也是为我们的学生，更多的了解企业需求，成为这个高校和企业的纽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0: 继续关注，今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进入暑期，各类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的网红乘车攻略在短视频平台大量传播，受到不少家长追捧。那么低龄儿童真的可以独立乘坐高铁自行进站乘车吗？来看报道。
4: 暑运亲子游热度高涨，刷短视频总能刷到各类儿童独自乘车教程，宣称能单独给孩子买票，靠车站工作人员全程托管。不少家长心动，觉得既能锻炼孩子独立能力，又能省出陪同时间。
5: 其实挺想让他尝试的单独出行，就是我从网上也刷到过，说是可以单独出行。
4: 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除通勤上学学生、铁路特批监护儿童外，未满14周岁儿童必须由成年人陪同乘车。儿童票车次席别到站要和成人票保持一致，从客票设计上杜绝了儿童单独出行。
6: 6到10

0: 4岁之间的儿童是不能够单独旅行的，必须要有成年人的陪伴。如果没有同行的成年人票的话，我们是无法单独发售儿童票的。
1: 不少短视频称预约重点旅客服务就能实现儿童无人托管，这也是典型误导。
2: 首先咱们作为铁路呢是不支持这种行为，比如说他从进站上车到这个整个旅行过程中有无人看顾的这样的风险存在，希望大家以后还是从这个咱们官方的渠道获取这个信息。
1: 车站工作人员介绍，网上流传的单独购票技巧本质是钻系统漏洞，就算侥幸上车，背后隐患极大，一旦发生意外，监护责任将由家长承担。还有家长拿民航无陪儿童服务对比，工作人员解释，飞机全程封闭直达，配套专人看护，高铁线路站点多，暂不具备无陪儿童服务条件，不要混淆两类出行规则。铁路部门提醒广大家长，不要轻信网络，不识攻略，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出行，一定要有成年人全程陪同，守护孩子旅途安全。
3: 暑假到来，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做健康体检，各大医院骨科、康复科脊柱侧弯门诊接诊量显著攀升。高低肩、驼背、走路歪斜，这些看似只是坐姿坏习惯，背后可能暗藏脊柱侧弯隐患。如何在家自查、科学矫正呢？看看医生怎么说。
1: 记者在武汉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门诊看到，诊室内坐满陪诊的家长与学生，康复训练区也有多名孩子正在做脊柱矫正训练。14岁的浩浩就是其中一员。家长表示，孩子初中时就出现鸡胸，因为一直没有重视，导致孩子体态问题越来越明显，于是趁着假期带着浩浩到医院检查。
4: 平时学习比较紧张嘛，然后久坐之后他会腰酸背痛，孩子还是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嘛，就怕影响后期的正常的体态呀、发育啊这些问题。
5: 拍的片子的话有侧弯，同时还有一个胸椎的后凸，的确是有个鸡胸，所以针对他的情况，我们是做这种脊柱侧弯的一个训练。
1: 据了解，暑假里像浩浩这样前来检查体态、筛查脊柱侧弯的患儿数量明显增多。医生介绍，脊柱侧弯分为特发性与姿势性两大类，特发性侧弯无明确诱因，而多数孩子的体态畸形和长期不良生活习惯密切相关。
5: 低头也会对他的颈椎其实也有影响的，我们还是建议的话背双肩包，单肩包的话他一边肩膀受力一边肩膀不受力，这就导致脊柱两边的肌肉是不平衡的。
1: 医生强调，青春期发育前是矫正黄金干预期，脊柱弯曲角度小于10度属于体态不良，超过10度即可确诊脊柱侧弯，若不及时干预，随着青春期骨骼快速发育，弯曲程度会持续加重。
5: 如果到了后期，我们也有些可能15、16岁的，特别是女孩子15、16岁的，她可能生长发育基本上是停止了，基本上就是骨骼闭合了，你再去干预它的话，可能以纠正体态为主了，侧弯角度可能能够减缓的不多。
1: 同时，医生也提醒学生要使用双肩书包，重量不超过自身体重10%，写作业保持一拳一尺一寸标准坐姿，杜绝翘二郎腿、瘫坐沙发，尽量少打羽毛球、网球这类单侧发力运动，避免加重脊柱两侧肌肉失衡。
5: 学校在开展这些筛查，如果说发现这些小朋友有问题的话，我们希望小朋友能够及时告知家长，然后我们家长的话尽快来医院来就诊。
3: 一边是帮家长解决暑期带娃难题的物业免费托管，让孩子们暑假有处学有处玩，一边是月月不落的社区家宴，用美食歌声拉近街坊距离。这个夏天，河北保定一小区这两样暖心活动同步上线，孩子开心，邻里热闹，社区生活满是烟火童趣。
1: 暑假期间，河北保定的这个小区里每天有20多名孩子来到物业托管场地参加免费暑期托管班。物业管家化身暑期看护员，把学习陪伴一站式安排妥当。
6: 看着我写作业，到这儿还能多交几个朋友。
7: 我来这儿的话，就很多的空间时间可以写很多作业。
1: 托管场地就在小区内部，孩子们步行5分钟就能抵达，全程在园区内活动，安全放心。为了做到劳逸结合，物业管家每天还安排出专属游戏时间。记者探访当天，趣味抢数字游戏热闹开赛，孩子们根据管家口令快速反应，抢取数字卡片，现场趣味十足。
8: 在课间的时候，我们也会为他们准备水呀，或者是水果，主要就是为了孩子呢，既能在咱们这儿写作业，而且呢还能体验到有家的感觉，而且还有这么多朋友玩。
1: 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充实欢乐，

0: 小区邻里活动同样氛围感拉满。这个七月，小区举办了社区家宴海鲜烧烤专场，不少住户早早带着家人赶来撸串吃海鲜，演节目聊家常。
1: 我们一块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天发布提醒，近期多地有较强降雨天气，公众需提高警惕，驾车出行避开强风雨时段，行车途中要注意降速、控距、亮尾，并与非机动车和行人保持一定横向距离。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再见。

0: 有请。
1: 大家好，石东哥哥好。
0: 你好，你好，来请坐，姑娘，来请坐。
1: 我叫熊贤燕，我来自于贵州的山区里面，我现在是一名美甲师。我今天来到这里，我是来找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已经丢失了25年，至今未归。我想找到妈妈以后，给她做一双这么漂亮的指甲。我小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的妈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而且特别爱干净，就是很爱美。我还记得，就是别人家烧煤炭的时候，都会把这个锅底熏得黑黑的。我们家的，我妈妈就用纸箩筐背到我们家门口的小河里面去，用砂石砂的，砂亮的，很亮的。
0: 砂亮了。
1: 对呀，就是放到桌子上都是一尘不染的。然后那是80年的时候，我记得我妈妈就烫了狮子头，就是有点像现在的爆炸头，这样扎起来一大把，可好看了。
0: 就那种大卷的那种头发。
1: 很漂亮的。我爸爸就是一个很朴实的人，一个月还能为家里开支。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爸，他去煤矿上去挖煤回来，然后那一次我妈好像正在上卫生间，然后没看到，我就是和弟弟在床上玩，然后我就说爸爸，我妈说哪里有爸爸呀？我说真的有爸爸，然后妈妈说哎呀快睡觉别闹了，然后过一下子就听到床底下偷偷偷，我妈就说哦有小偷，就顺手拿了一个电筒就照了一下床底下，一看我爸就哇一下蹦了出来，哇塞这么大的两个西瓜，
0: 想给你们一个惊喜。
1: 对呀、然后当时妈妈就嘴里面不知道在埋怨着什么，心里面可能还是可高兴的，就边去拿菜刀边去切西瓜、我们一家人就在那里吃西瓜。
0: 就是那个家那时候多幸福啊，爸爸在外面工作挣钱，
1: 真的很幸福，
0: 然后妈妈特别爱你。和
1: 我才6岁多吧，那个时候刚刚过完春节，大清早起来，妈妈抓了一只大公鸡，带着我去了外公家拜年。好像是外婆的弟弟，就是我的二舅公，他来外公家吃饭，他说他有两个女儿在深圳打工，有300多块钱一个月，工资特别高，叫妈妈也去。他就把事情告诉我爸以后，把这些细节，我爸就说那可以，那你就去。当时去的好像有小姨，我自己的小姨，还有妈妈喊的小姨，我喊的姨婆。这件事情过了20多天以后，那个时候没有电话，然后我爸爸就接到我小姨的一封来信，就说妈妈在火车上吃了别人的什么东西，就说精神失控了，跳火车了。然后我记得我爸就回来以后，我们就肚子饿嘛，就叫要吃饭，然后就看到老爸在那里这样抱头大哭。我们又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看到他哭，我跟我弟弟就哭啊，就跟着一起哭，又不知道我爸为什么要哭。我爸就说你妈妈不在了，我要去找你妈妈，你带好弟弟，就给我们煮了就是马铃薯土豆，就放到桌子上，我爸就这样去找我妈了。然后我和我弟弟的生活就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就完全从白天变到了黑夜。那个时候家里面在贵州山区比较穷，家里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我们都平时都不洗脸，因为连喝的水都没有，别说洗澡了。而且我们这个手别说还要修指甲里面的东西了，我们手背上都是开裂口。所以当时我看到我那双很脏很脏的手，我就想到我妈妈给我修指甲的时候。
0: 爸爸出去找妈妈，等于家里其实也没有什么生活来源了。
1: 对。

0: 出去找妈妈的话，还能勉强养着我们；出去找妈妈的话，没有能力的。
1: 这个贵州的小妹一出来的时候啊，我们始终的是被你一个非常欢悦的情绪所感染着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后来的落差那么的大。不管今天找不找得到你的妈妈，我希望这一份欢悦的心情永远在你的身上，鼓舞着你未来的人生。我们永远的祝福你。
0: 谢谢。
2: 爸爸出去找妈妈找了多少年呀？中间回来过吗？
0: 一直都在找妈妈，因为经济条件比较差，就是边打工四处寻找。其实今天我爸也来了。
2: 爸爸也来了。
0: 对。
2: 那我们有请小熊的爸爸。
3: 那我是
2: 你好，大叔您好。
3: 大家好。
2: 来，您坐。刚才您女儿讲了，小时候家里那么幸福，后来就是这么一个变故，整个家彻底变化了。
3: 她说他要到深圳去打工，我抱住他我不让走啊，我说我们家又不是过不去，有些打什么工。他说老夫老妻的，再过几年两个小孩要读书要用钱，趁现在还早，我先去把基础打好，你随后就来。大约过了20天吧，我就收到一封信，我老婆遇到记得我丈母娘的妹妹写来的一封信，说我老婆在去的路上吃了人家的东西，发疯掉菜了，不知道是到什么地方去了。当时我心里这么想是假的，我说怎么会呢，心急呀，跑到那个丈母娘家去问一下，那时候又没有电话，我跑到丈母娘家去，丈母娘说不会的，哪有这种事情。我就从我丈母娘家又跑到她娘舅家，那时候差点发疯了。
4: 回到家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一个晚上大脑一片空白吧，就那个香烟一直连着一直的就这样抽，抽到天亮的时候，这个手指啊像熏蜡烛一样，嘴皮一起泡了，舌头一起泡了，嘴皮也开裂了，什么东西也吃不了了，可是心里急嘛，把给这个女儿安顿好，交代他们怎么吃饭，又跑了，就是跑到亲戚家去打听，跑到公安机关去报案了，就是跑这些事情。
0: 我记得有一次都半夜三更了，我看到我爸还没有回来，后来回来的时候他摔得全身都是泥，他没有吃饭也没有手电筒，他背着一大背天麻，就是那个蛇皮口袋装着的，然后天麻也打碎了。当时我看到我爸这样子，为了我和我弟弟读书，然后我心里面特别不是滋味，我就在想，我已经长大了，我16岁了，我可以为我爸分担一点工作了。我就来到了一家超市上班，因为那个超市它是比较城市中间，我就租房子租了一间离超市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它是一个拆迁房，没有窗子的，就只有这么大的3个孔，然后白天都是要开着门才有光线，然后里面就放了一张床，这个床是用水泥砖搭的，这么高，然后有这么宽一点，没有这么方便，都是自己用水桶，不能洗澡，只能水桶在那里擦
2: 一擦。
0: 那一年的除夕夜吧，下着我们大雪，那个雪有这么深，我就在加班。当我回来的时候，那个雪已经很厚了。我走到那个冰冷的家里面，5、6个平方的小出租屋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啃着两块咸鱼干，就是我的年夜饭。我边啃边哭。我不是说我不想回去陪我爸过年，因为我回去过年以后，我就没有车费再回来。我就在想，今年就这样过吧，也许明年我们就不会这样了，因为明年我已经找到我妈妈了呀。
2: 就每年都用这个目标来支撑着自己。
0: 对。而且我会经常梦见我妈，我就感觉听得到她呼吸的声音，也听得到她在我耳边说话的声音，就是能感觉到她的温暖，能感觉到她的气息，
2: 但是就是摸不到她。
0: 对，有些时候我都不知道她在做梦还是真的。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迟迟不肯醒来，我愿意都停留在梦中，因为我一醒来，又妈妈又不见了，所以我宁愿做梦，我宁愿一直活在梦中。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表达我的心声，但是我发自内心的，我真的很想我的妈妈，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一定会找到我的妈妈，我不能没有妈妈。我现在长大了，走遍天涯海角，我一定要把妈妈找回来。后来我知道我太渺小了，我没有出息，我怎么样都强大不起来，找不到妈妈，我就想到我要自己创业。当时我就想做一个自己喜欢的手艺，因为妈妈不是很喜欢修指甲吗，我就踏入了重庆。我去重庆就是去学美甲，老板也挺好的，我就告诉老板，我说我免费给你打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老板他要去苏州江苏，他说店里面生意不是很好，便宜转给我，问我要不要。我说我很想要，但是我没有钱。他说你不用一次性给我，你先给我一点点。后来我就问我的朋友借了一点先给他，当时他走的时候他就说，小熊，如果三天不开张你不要着急，做生意慢慢来。像他是不着急，我能不着急吗？
1: 欠着钱呢。
0: 对，我说我不会让他不开张的。后来我就给我的顾客很细心的给你剪指甲，给你修死皮，最主要的一步就是用牙签裹点棉花，轻轻把指甲里面的东西擦干净。
1: 就是妈妈小时候那么做的。
0: 这么多年了，我一共做了差不多有7300多双手。
1: 7300多双手。
0: 对，做每一个顾客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妈妈，可能是我把对妈妈的思念都放到我的顾客手上。我在想，如果是我妈妈在的话，我想给她做一双酒红色的指甲，因为我妈妈真的很喜欢酒红色，她所有很多东西都是酒红色的。我想让我妈妈做我店里面的形象代言人，我想给我妈妈烫个大卷的头发，还想给我妈妈穿她就是最喜欢的健美裤，就紧身裤。我还会让她穿高跟鞋，因为我觉得我妈妈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1: 她一定是的。
2: 我想对我老婆说，我相信你一定还活在这个世上，我已经按你的吩咐把两个小孩带大了，你应该出来见见我们了。你要是再不出来，你爸爸妈妈已经走了，你弟弟已经走了，就连你弟弟已经走了，再过几年你就是再不出来已经看不见我了。出来吧，来见见我和孩子们吧，老婆。
1: 这家人虽然苦难，但是我能感受到他们从心中发出的那种坚强和力量，他们有信念。我们希望今天能帮你们圆梦，好不好？
3: 好，
0: 好，谢谢大家，
1: 加油，小熊加油，小熊爸爸加油。那接下来二位，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如何帮助你们寻找的。来，
4: 熊贤燕，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妈妈是叫马金云，今年52岁，她是贵州省大方县八堡乡人，1993年在前往深圳市宝安县新安镇西乡的火车上，因为误食别人的东西而发疯失踪。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也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5: 我们得到失主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了研判。据说他家里人家是在韶关下的火车，但是他说是在深圳来打工，并且采血入全国 DNA 数据库。我们在核查当中走访了很多地方，例如我们深圳的西乡、村岗等等地方，希望能给失主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6: 接到寻亲人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往了深圳市救助站，希望能获得有效的被寻人线索。
4: 警方、志愿者，包括救助站的工作人员。

0: 人员联手寻找，今天究竟能否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希望之门。
1: 我感觉妈妈就在我的身边，她可能真的是有什么苦衷，或者说她生病了不记得我们了。
2: 老婆，你听我说的明，我孩子我已经带大了，你还是出来看看他们吧。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熊叔叔，熊仙燕，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很遗憾，我们暂时没能够帮你们找到马金云女士。在前面很开心的样子，也很煎熬的。我们也在全国的警察系统当中和全国的救助站系统当中进行了信息的比对，但是很遗憾都没能够发现和马金云女士相关的线索。但是我相信这一切一定只是暂时的。
1: 加油，小熊爸爸。加油，小熊！
2: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妈妈，妈妈肯定在
0: 玩。所有的过程都会需要一个时间，而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也会有观众会看到。如果他们看到，就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消息。
2: 我妈是不是不愿意出来？我妈一定在看着我，对不对？对不对？不可能。
1: 小熊，
0: 好了，
1: 小熊，你听哥说一句，小熊，刚才七月姐姐也跟你说了，这只是暂时的，对不对？暂时，你看，你往那边看，你看玉老师，你看陈局长，
3: 我们会要求贵州大方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看当初你母亲到底是跟谁一块走的，她走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没有到深圳，我们会要求深圳公安机关配合，一定要查清你母亲的下落。
1: 谢谢陈局长，
2: 谢谢陈
1: 局长，谢谢
2: 陈局长，谢谢
1: 大家。小熊，

0: 金云女士，您的家人在找您，如果您能看到，如果您能听到，请即刻与栏目组联系，我们等着您。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5: 玩
7: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7: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8: 非常好，保持住了。
7: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
5: 对，
4: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8: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
4: 对，
8: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

0: 腐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听说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 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二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 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4: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1: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润桃。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人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

0: 脸上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它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它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
1: 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2: 不错。
3: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2: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0: 嗯，
1: 对，
2: 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
4: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
5: 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 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喝。
5: 小松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草原犬鼠，
3: 干得漂亮，我的朋友们！我们继续把那些不属于这里的入侵杂草全部都挖出来，然后再种植上这些本土草，它们对草原更加有益，正好取代那些入侵杂草。如果我们在暴风雨到来之前完成今天的种植，雨水会让我们的幼苗茁壮成长。
5: 你好啊，邻居。抱歉吓到你了，我叫梅尔，我是一只草原犬鼠。
3: 你好，我是希瓦，这些是植物鱼们，我们只是在清除这些入侵植物。
5: 有入侵者在哪儿？
3: 我们指的是这些入侵的杂草，它们不是原产于这片草原的，它们挤占了原本属于本地草的生存空间，从而给动物们带来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拔掉那些入侵的草，然后再种植上动物们喜欢吃的本土草。
5: 真是太好了，因为这些草实在是太难吃了。不过听起来你们的工作量挺大。
3: 确实是，不过我们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那些草是我们去年种下的，而那些是前年种的。
5: 真是太感谢了，就因为你们种的草太好吃了，我和我的亲戚们都在它旁边建造了一个草原犬鼠小镇，有时间的话就过来看看呗。
3: 野牛，我必须把这消息告诉谢灵通。希望呼叫谢灵通，这些本土草把野生动物都吸引回大平原了。
6: 先是草原犬鼠，现在又来了一群野牛。
7: 这真是个好消息，希瓦。草原犬鼠和野牛会在草原上和谐相处的。如果运气好的话，新种植的草还会吸引来美洲羚羊、狼以及灰熊。你种植的那些草，在恢复整个草原生态系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再接再厉吧。
3: 你好呀，小野牛。我是希瓦，这些新种植上的草还没有长好，你现在还不能吃它们呢。
8: 坦塔，你不要这样到处乱跑，脱离牛群。
9: 好的，妈妈。
3: 要是想吃点心的话，你可以去吃那边已经长高的草，那是我们去年种下的。
8: 哦，等等，就是你在这片草原上种植了那些美味可口的草吗？
3: 是的，我们在帮忙恢复这片草原。
8: 谢谢你，不过我注意到那边山上有一大片区域没有种草，你是不是漏掉了？
3: 漏掉一片区域，这好奇怪啊。植物鱼们，我们去查看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们种植好的草全都不见了。
5: 欢迎来到我们的草原犬鼠小镇，邻居们，谢谢来看望我们。这是我的伴侣雪儿，我的兄弟厄尔，我另一个兄弟博尔。
3: 你们好，你们知道这里的草都去哪里了吗？
10: 当然是被我们吃掉了。
11: 味道非常好。
3: 你们全部都吃光了吗？
5: 没错，该走了，我们再建新的地下通道。再见了。
3: 小萝卜，我没有意识到草原犬鼠在建造他们的小镇时会把附近的草吃个精光。我去拿更多幼苗来，你和植物鱼们保护好那些还没有被吃掉的草。
9: 妈妈，吃吧。
5: 谢谢。
10: 好吃。
12: 味道真好。

0: 草也吃光了。照这样下去的话，草原上就没有本土草可以给其他动物们吃了，那也就意味着这些动物可能不会回到草原来帮忙平衡生态系统了。哦，我的老天爷啊，植物鱼们快回到舰艇上去。闪电把草点燃了，而现在还没有雨点落下来，再加上草原又很干燥，这里的火势可能会失控，就像那样。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外派员西瓦，请汇报情况。
2: 队长，草丛着火正在向整个草原蔓延，它烧毁了我们种植的草地，还威胁着一群野牛和一些非常饥饿的草原犬鼠。
0: 遗憾的是，即便现在下雨了，暴风雨也很快就会过去，根本没办法扑灭大火。
2: 而且我们在给幼苗浇水的时候，几乎把大象亭里的水都用光了。
3: 看样子这次需要用到蜥蜴艇，队长，我们用高压水枪来扑灭大火，
4: 用搜寻与拯救舰艇寻找动物们，
5: 再用救护车前去救治那些受伤。
1: 要继续蔓延，支援你，海底小纵队前往草原。
6: 喂，你有没有闻到烟味啊？
7: 我在吃东西的时候什么味都闻不到。
0: 小萝卜，准备好水管。
8: 这个，
0: 非常好，现在继续喷水，不要让大火蔓延到野牛附近。这么快就没水了吗？但是火势却蔓延得这么快，注意了，我的野牛朋友们，大火烧到这边来了，你们要到安全的地方去。
7: 所有的草都烧着了，还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呀？
9: 我们知道没有草的安全地带就是草原犬鼠小镇。
0: 说的没错，你们把你们小镇上的本土草全都吃光了，所以大火不会蔓延到那里。
9: 快来，邻居们，跟我们走。
0: 你们在这里应该很安全，大火一旦蔓延到这个草原犬鼠小镇的边缘，就没有什么可烧的了。
10: 邪恶的火苗，赶快过来接招吧。
1: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了。
0: 你们好，伙伴们。
7: 希瓦，我到处都找了，也找不到我的孩子坦塔，我们匆匆忙忙躲避大火，在半路走散了。
0: 哦，我的老天爷啊。队长，有一头叫坦塔的小野牛被困在了那边，就在大火附近。
1: 知道了，希瓦，我们会找到他。海底小纵队，我们分头行动，扩大搜寻范围。
9: 我们会利用地下通道帮助你们寻找。你们发现小野牛的踪迹了吗？
3: 我这里什么都没有。
11: 等等，那边那个是什么？妈妈，妈妈，
12: 那是坦塔。
9: 在这里，
3: 在这里，
11: 在这里，
12: 在这里。
5: 所有的草原犬鼠都在发出叫声，那不是走丢的小野牛吗？
13: 谢谢你们，草原犬鼠，接下来就交给我吧，你们快去安全的地方。
11: 没问题，邻居。
5: 坦塔，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带你去找你的妈妈。
11: 谢谢你，我在奔跑的时候扭伤了脚。
5: 不要乱动，我来给你包扎。
11: 我一下子就觉得好多了。
5: 但是在伤口完全愈合之前，你还不能走路，所以我们需要想个好办法帮你撤离，而且速度要快。
14: 需要搭便车吗？
0: 好了，我们去找坦塔的妈妈吧。
1: 巴克呼叫章鱼堡，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战，大火总算是被扑灭了。
7: 谢谢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牛群和我的孩子坦塔。
5: 坦塔的脚恢复得不错，但你们要吃什么呢？这么多草都被烧光了。
7: 现在

0: 是没有草可吃，但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长出我们可以吃的花和灌木了。
1: 说的没错，草原犬鼠之所以能成为关键物种，也有这部分的原因。
2: 你刚刚是说关键物种吗？
1: 没错，生态系统需要依靠关键物种才能保持健康。在这个地区，草原犬鼠给土壤进行通风，同时还有施肥，这才使得不同种类的植物和花得以生长。这也就意味着其他动物有更多食物。

0: 这些本土草的根扎得很深，可以免受大火的伤害。大火烧过之后，它们会长得更加健康。用不了多久，这片被烧毁的地区将再次成为美丽的大草原。
1: 知道吗？我想也许是时候扩大我们的小镇范围了。
2: 这么一来，就会有更多的植物和动物了。
0: 真对不起，我之前还觉得你们把草全都吃光会造成麻烦。说实话，我应该感谢你们为保持草原的平衡做出的贡献。
3: 哪里哪里，邻里们就该互相帮助，对吧？学而恶而博而。
4: 对，梅尔。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草原全属。

0: 看这里，
1: 草原全熟，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竹子盛宴，
4: 真的谢谢你带我一路来到鼠南竹林，谢灵通。
0: 不用客气，巴德。植物鱼们已经在这里种植了一个竹园，从而可以用来填补竹子无法生长的部分森林。我们知道你很期待用竹子打造东西。
4: 确实是这样，竹子和木头一样结实，但它比树木的生长速度快很多，这意味着新竹子可以比新木材更快投入使用，更具有可再生性，也可能对环境更有利。虽然我还没有决定好用它做什么，要不做块冲浪板，或者去棍球棒，甚至一栋房子。
0: 植物鱼们才种下这些竹子不久，看看都长得多高了，而且还在继续生长。
4: 让我大开眼界啊，现在它在变小。
0: 大地是不会吃竹子的。不过竹鼠倒是会吃竹子，
5: 只是只有这家伙松开手，我才能吃到竹子。我真的很想吃，这是我在竹园里吃过的最好吃的竹子了。
6: 你啥办法干的？
0: 他这么说其实也是没错的，这也是他的竹园，小萝卜。竹鼠会在竹子的下面挖地道，有了这些地道，它们就可以用结实的牙齿把竹子拉到地下来。
4: 别担心，小萝卜，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这不是还有很多竹子可供我们使用吗？就像这根竹竿，我可以把它做成竹椅，或者一排竹篱笆，或者是一根竹子球棒。
6: 请问刚刚是有人在找我吗？我在这儿，但是我想要水镜。
4: 哦，不好意思，我刚刚说的是竹子球棒，不是说你。
6: 那好吧，如果你们想在我们窝旁边说话，就请小声一点。
0: 蝙蝠蝠是地球上最小的哺乳动物之一，它们的体型小到能够栖息在竹竿这么狭小的空间里。
4: 哇哦，我都不知道还有动物会住在竹子里面呢。
0: 竹子不仅仅可以用来当建材，它也可以是一个家或者是一顿饭，有很多动物是依靠竹子生存的。植物鱼们种植的这个竹园好像把很多动物都吸引到这里来了。
4: 我说的没错，这下我知道只能拿其他动物没在使用的竹竿来做东西，就比如这个。没有动物住在里面或者食用它。
0: 除了那个熊猫宝宝。小心啊。
5: 林丽。
4: 林丽，那是你的名字吗？
5: 林丽。
4: 虽然我不懂行，但我觉得竹子不是你那样吃的，林丽。
0: 熊猫幼崽通常在6个月大的时候开始吃竹子，从它的体型来看，琳琳差不多就处在这个阶段，所以。

0: 还在摸索怎么吃，不过一旦它成年以后食量剧增，每天都能够吃掉多达45公斤重的竹子，那就相当于吃掉了300个苹果。
1: 别担心小萝卜，别忘了竹子的生长速度是很快的。
2: 林立，
0: 真正的问题是林立还只是一只幼崽，熊猫幼崽在2岁之前都需要依靠妈妈来保护它们的安全，而我在竹林附近都没有看到琳琳的妈妈，那就意味着琳琳可能会有危险，我们需要马上找到她的妈妈才行。
3: 这片竹林的面积很大，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1: 队长，这是琳琳，是一只熊猫幼崽，它不小心闯进了植物鱼们的竹园。
2: 琳琳，
0: 它好像跟自己的妈妈走散了，而且它需要妈妈的保护才能免受捕食者的伤害，好好进食。
1: 琳琳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自己吃竹子呢。
0: 我们需要你们帮忙找到它妈妈，这片竹林太茂密了，我们没办法从地面上仔细搜寻。
5: 我们可以从空中帮忙搜寻，不过我们需要先完成对亚马孙雨林的检查，然后再去找你们。
4: 谢灵通、巴德，你们先开始搜寻琳琳的妈妈，
6: 我们会尽快赶过去帮你们的。
1: 遵命，队长。
0: 飞鱼艇一时半会儿可能还来不了这里。
3: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也许我们可以从空中搜寻一下熊猫妈妈。我总算想到要用这些竹子来做什么东西了。一个竹制箱型风筝可以让我们飞到高空中进行空中搜寻，谁想坐它到天上去？带上我的章鱼手表，这样我们也能看到空中的景象了。你非常勇敢，小番茄。
0: 哇哦，干得漂亮，巴德！小番茄真的飞得很高。谢灵通呼叫小番茄，
6: 你在上面能看到琳琳的妈妈吗？
3: 干得好，你找到她了。
0: 哦，做工，她看起来好像受伤了。有豺狼，熊猫妈妈受伤了，肯定跑不掉的，我们得赶在豺狼之前找到她。
3: 我们这就出发。
0: 我就留在这里负责照看琳琳。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哦，快点从树上下来。
3: 不糟了，豺狼们越来越近了，不用担心，我们就快到了。让我大开眼界啊，我们需要把那些豺狼引开才行。
7: 去吧去吧，
3: 真是个好主意，小萝卜，我们可以用嘎吱脆饼干把豺狼们引开。我知道该怎么把饼干给他们了。快给我一点嘎吱脆饼干。
8: 哦，天上下食物了。
3: 起作用了，我们只需要把它们引到更远的地方。
9: 这真是太好吃了。
3: 我们没有嘎吱脆饼干了吗？
8: 没有吃的了。
9: 不，那儿不是还有吗？
8: 来了一只大鸟。
3: 谢谢你们，来得真及时。
4: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0: 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能让我看一下你的爪子吗？
11: 好多了，谢谢你。
4: 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们找到了你失踪的宝宝。
11: 失踪的宝宝？
4: 是啊，他离这儿很远，但我们可以带你去找他。
11: 必须先找点竹子，我和琳琳都需要填饱肚子。
3: 等等，我这里有竹子，你看。
10: 我觉得你的竹子量太少，不足以打动它。哦，
3: 糟糕，看样子风已经停了。
11: 竹子，竹子，竹子。

0: 我要带给琳琳吃。嗯，
1: 真想好了，我们该出发了。啊，真遗憾，巴德，你的风筝做得非常棒。
2: 而现在他又变成了一顿大餐，这竹子的用处可真是太多了。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我们找到琳琳的妈妈了。
0: 我们很快就到。
3: 你听到了吗，琳琳？
0: 哦，天哪！琳琳根本就没有走丢，她就待在她该待的地方。就待在高高的树上吗？说的没错，是我叫她待在上面的。爬那么高不会有危险吗？她会掉下来摔着自己。但是那些豺狼没办法爬到树上去。
3: 哦。搞了半天，我还一直以为自己在好心帮琳琳从树上下来，没想到她爬到树上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2: 嗯，不过还是有妈妈在最安全了。我把琳琳留在那边的树上了，没想到她自己来到了这边，而且还找到了竹子。你可真是个聪明的孩子，谢谢了，海底小纵队。
1: 你要特别感谢小番茄的勇敢飞行，
4: 同时还要感谢他及时的迫降。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竹子。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科创体验馆、音乐减压课不再死磕课本，强国筑基系列报道看振兴中的县域高中怎样培养全能学生。AI 进校园，实验进课堂，当科技创新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科技教育又将如何点亮孩子们的未来？服务教育强国建设2026年交通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开幕，以比赛搭台招聘为媒，让技能展演直通就业。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扎实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深耕民生答卷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天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同来学习领会。
1: 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做好城市工作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这是我们做好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城市规划和执行上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加快城市数字化转型，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
0: 近日，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知识计划启动会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召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杜江峰出席并讲话。会强调要深刻认识加强边境地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意义，要以支持计划启动实施为契机，聚焦思想引领、师资配置、培养培训和待遇保障等环节，多措并举提升边境地区教师队伍建设水平，为守边、稳边、固边贡献教育力量。近日，中华诗词国际人文交流对话会在天津举行，教育部副部长任友群出席活动并致辞。来自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知名学者、青年汉学家、青少年学生参加对话会。与会各方围绕中华经典诗词国际传播实践创新、中华经典诗词教育、语言文化交流等议题深入研讨。各国青少年开展诗词文化交流，以声传情，以诗载道，生动展示了中华经典文化的传承创新。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1: 本次专项行动分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重点整治3个环节的突出问题，一是发布环节问题，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

0: 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批量炮制猎奇神丑的 AI 短剧，误导未成年人认知。二是互动环节问题，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以暑期陪玩等话术诱骗未成年人进行软色情陪聊，开设表黑墙等板块，缉纳曝光未成年人隐私信息，提供有偿代骂服务。三是营销环节问题，以招募内衣体验官等形式诱导未成年人拍摄性感特写照片，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平台装扮商城等环节提供软色情个性装扮内容，部分商家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第二阶段着力规范三个方面，一是规范平台推荐行为，持续排查平台推荐不良行为、不良价值导向、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以及侵犯未成年人隐私等信息的问题。二是规范学习教育板块，督促平台对经典儿童动画等内容采取更严格的审核标准，严处借启蒙早教等标签发布不良导向内容的网络账号，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不得以学习分享等为名要求未成年人频繁出境引流牟利。三是规范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深入排查应用商店未成年人专区是否存在违规有害、年龄不适等应用程序，针对儿童智能手表等专属设备排查整治互动聊天、输入法等环节存在有害内容、第三方应用程序诱导充值消费、输出违法不良信息等问题。同时，网信部门公布了互联网涉未成年人突出问题举报网址。好，下面进入今天的强国筑基系列报道。让学生埋头苦读冲刺高分是很多人对县域高中的刻板印象。近年来，湖南省常德市多所高中通过科创教育、特色课程等方式为学生搭建多元成长平台，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1: 县域高中面临特色师资的结构性短缺，特别是科技、艺术、劳动教育等

0: 我是想通过利用舵机的转动旋转来带动稻草人进行一定大幅度的一种摆动，同时我还配备一些特定的频率的声音，对鸟类进行一定的干扰。
1: 我们可以在这个创客室把自己的想法分享出去，激发学生们的这一个思路。
2: 通过舒缓的音律、放松的律动，以及与团队的一个互动，让学生释放焦虑，调节情绪。
3: 让有学术潜质的学生钻研学术，让有运动天赋的孩子就能够驰骋赛场，让有艺术爱好的孩子能够传承乡土文化。
4: 好，进入今天的筑基新教基础教育大家谈系列报道。科技教育热度有多高？我们走上街头听听大家的声音。有孩子说上科技课特别有成就感，也有人说我想当科学家。 AI 进校园，实验进课堂，科技教育正在悄悄改变孩子的未来。
5: 用电脑编程，然后操控那些机器人完成一些任务。
6: 我们聘任了三位科技副校长，
7: 在科研人员的带动下，感知科学就在身边。
8: 是想让他就是从小有这样的一个科学家的这种探究意识，
9: 想做什么
10: 科学家。
11: 当科技创新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如何在孩子们心中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呢？现在的科技教育和以前又有什么不同？

0: 走，跟我一起去问问吧。
1: 喜欢实验课，有一次就是那种用铝箔纸做的船是更容易浮还更容易沉，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2: 老师会带着做一些小实验啥的。
0: 那你喜不喜欢上科学课呀？嘿
3: 嘿，科学课上一般就是观察一些动物嘛，
4: 讲一些恐龙怎么灭绝的，
5: 还要回家做研究去呢，只能是起一个品牌。
6: 科技教育更侧重于将科学知识与实践研究结合，构建涵盖课堂、社团、赛事、研学的完整科创育人路径，
7: 让学生一起走入到了我们的一些科研院所，比方说我们就近的肿瘤医院的实验室，还有我们水生物的研究所，让他们能够在科研人员的带动下感知科学就在身边。
8: 这两年我们聘任了三位科技副校长，给我们带来了前沿的启蒙的科学思维，创造了非常丰富的科学实验基地。
9: 我觉得科技教育最大的变化是从课堂内走向了课堂外，从单科的教育走向了项目式的学习。我们是引入了大量的科学大学的资源和科研院所的资源。
3: 信息与技术教我们用电脑，然后用 AI 之类的。
1: 我们学校校庆等活动都会用那个 AI 机器人。
5: 我现在会用 AI。
0: 会用 AI， 你都用 AI 做什么呀？
5: 我用元宝来给我画画。
1: 用它来问一些知识，
10: 非常有必要吧？
11: 科技强国，
12: 我觉得现在都是互联网时代，啊，都是人工智能，国家的一个趋势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从小就要多接触这些，
13: 更多的去拥抱人工智能，去推进它，让人工智能更好的服务学生、服务家长、服务社会。
14: 更聪明一些，
15: 主要我也想当科学家，
1: 长大想进军数学里。
16: 科学技术要从小扎起，
2: 可能就是会对未来的学习更感兴趣。
1: 上科技课就那种光的折射啥的，明白了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10: 比我们小时候条件还是好很多了吧？这些都是科学、科技带来的。
12: 感觉他是了解的蛮多的，比以前丰富多了。
17: 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学校非常的希望能够把科学家精神请进校园，让这个科学家的后代，像我这样的后人吧，跟孩子们能够亲近，能够面对面的把科学家精神传递过去。
0: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过程当中，基础教育何为？聚焦适应人口变化的基础教育资源调配机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各地如何以动态改革来应对人口之变。先来看一看浙江。浙江形成浙江省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与资源配置机制研究报告，为各地精准施策来提供决策支撑。在此基础之上呢，全省11个社区市还有90个县市区编制完成基础教育学校布局优化方案。十四五期间，浙江全省新建改扩建公办中小学是578所，新增学位是76.1万个，其中的普通高中学位每一年增加2.5万个。截至到2025年年底，已经实现了共享教师改革机制县区全覆盖，1857所学校参与共享，占到全省中小学校总数的16%。共享教师呢，也已经达到了4700多名，来系统推进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山东。山东省教育厅等七部门印发了《山东省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科学配置基础教育资源实施方案》。那这一份方案坚持以县为主，市县结合，城乡一体，学段贯通，集团发展结构重塑，动态调整，共建共享这样的总思路。学段上支持举办9年、12年一贯制学校或者完全中学，实现小初高学位资源梯次流转，随风使用，有序供给，总量平衡，来构建同学龄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第三站，我们再来看一看四川。四川依托四川教育大数据平台，整合公安、卫健、教育、住建、统计等等多部门的数据，来绘制基础教育学龄人口地图，开发预测预警还有 AI 辅助分析功能，构建学龄人口监测工作网络，并且呢出台优化教育资源资产配置实施方案，建立钱随人走、钱随事走这样的经费保障机制，制定一校一策配置方案，将全省827所闲置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学点转用为教育实践基地，

0: 还有走教中转站、留守儿童之家、教师周转房等等公共服务设施，实现教育资源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各地积极构建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着力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以及便捷性。好，继续看，为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服务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7月19号，2026年交通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正式开幕。开幕式及队伍集结、启动仪式与团体表演于一体，来自全国各地的84支代表队依次亮相，展现青春风采。随后在云南师范大学溪畔芳华优美舞蹈中，团体表演拉开序幕，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
1: 这一次大赛的话呢，也是给我提供了一个专业技能方面的一个提升，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升了自己的一个抗压水平、临场应变的一个能力，确实也是见到了很多比自己更加优秀的人，也给自己提供了一个更加进步的一个前提目标和条件。
2: 这次呢来了很多家航司，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面试机会，我希望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然后实现自己的梦想，然后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0: 据介绍，系列活动将历时14天，共设置6大特色主题板块，分别为第16届全国高等学校民航服务技能展演、第10届交通运输产教融合发展会议、就有未来供需对接就业专场、大国工匠面对面、第5届金通杯主持人大赛以及2026世界旅游小姐大赛金通赛区总决赛。系列活动将深化交通运输领域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平台，帮助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3: 赛事紧贴航空服务、低空经济、智慧交通等企业真实岗位的标准，能够有效地倒逼我们的高校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教学改革，助力学校打破传统单一、专业育人壁垒，优化人才培养的方案。多元赛事也为高校搭建了优质的办学、展示与校企合作的平台，帮助院校精准对接行业的资源。
0: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的关键窗口期，各高校积极搭建优质高效率的就业对接平台，创新招聘模式，以暖心务实服务举措护航毕业生，好就业就好业。
4: 日前，一场以“人智共生，易创未来”为主题的毕业展演嘉年华在南京艺术学院举行，名为毕业展演，实际上也是一场沉浸式招聘会。单嘉兴是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大四学生，即将毕业的他带着作品前来与用人单位进行交流。
5: 他会跟着你的手，然后映射成运动坐标，比如你向前，他也会向前，然后向后拉，他也会向后拉。
4: 单嘉兴用了半年时间精心打磨了这套跨学科动态螺旋交互艺术装置，他希望能用新颖的创意吸引用人单位的注意力。
5: 只投第一张简历，别人是看不出来什么的，就是其实更多通过自己的一些作品，然后让招聘方能看到我就是具体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能力，然后符不符合他们的工作需求。
4: 一件好的设计作品比一份好的简历更具优势。单嘉兴的想法与学校不谋而合。近一个月来，南京艺术学院跳出传统招聘会、投简历、面对面问答的固有模式，组织开展了10余场就业展演、校企对接专场活动，实现作品及简历、展场及考场、展演及招聘的全新就业对接形式。
6: 我们将持续依托毕业展演、特色招聘、创业孵化等多元载体，精准对接素质文创、智慧艺术等新兴产业需求，推动更多青年艺术人才扎根江苏，逐梦江苏。
4: 在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交通运输及智能制造业专场招聘会日前火热开展，144家用人单位携4000余个岗位进场，覆盖新能源汽车、交通土建、现代物流、智能制造、轨道交通多个领域，吸引了1500余名学生到场求职。
7: 今天来的企业的类型有很多，你们在现场多转转、多投投，也不一定局限在本专业之内，珍惜每一次这样的一个招聘会的机会。
4: 场馆内招聘洽谈火热进行，隔壁一站式就业服务中心同步开设现场指导专区，招就处老师全天候值守，为学生提供简历修改、岗位规划、面试技巧一站式帮扶。
8: 那我还是建议你能够把

0: 我们的这个项目经理和实习经理把它调换一个顺序，就是把你认为和你的专业强相关和你未来职业目标强相关的内容尽量往前放，这个内容可以作为一个佐证把它放到下面。
1: 学校把就业指导前置到招聘一线，针对性解决学生求职薄弱点，有效提升了现场签约转化率。
2: 近一个月来，我们学校举办了20多场大大小小的招聘会，积累面试求职经验。最终在6月3号那场路桥专场招聘会上，与中路交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达成意向，即将于8月入职，担任试验检测员。
1: 学校还提供常态化线上线下同步指导，持续为学生扫清求职路上的难题。
3: 我简历还不够完善，在招聘会之前就经常线上与老师沟通，老师也精心帮我修改优化，还陪着我模拟面试问答环节，所有疑问都顺利解决了，这让我在现场面试环节中十分顺利，很快就确定好了工作。
0: 我们也是全力助力毕业生就业，我们希望是通过我们的一对一的帮扶，是确保我们每一位想要就业的同学能够有一个他们自己满意的就业的岗位。
4: 盛夏时节，青春逐光而行，这个暑假全国各地高校学子走出校园，奔赴基层，推普教学到边疆，产业调研入干婆，他们用青春脚步丈量祖国大地，以多样实践践行青年担当。日前，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共同主办的2026年千团万人推普强国行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出征仪式，在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江苏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1243所高校的20000余名师生志愿者，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参加此次出征仪式。
5: 预计是在8月6号前往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开展为期8天的一次推普活动，本次的推普活动它的人群覆盖范围是从小学生到老年人。本次推普活动，是对当地来说是平衡教育资源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推动当地的特色的一些农产品和文化走出去。
4: 今年全国共有1515所高校的8117支团队、80000余名师生报名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最终筛选出的2000支实践队伍将分赴中西部县域、边疆村寨，面向老人、儿童开展分层普通话教学，以通用语言打通乡村发展沟通壁垒，以普通话普及赋能乡村振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这一次推普强国行，它的聚焦点是强国行。我们的学生和老师在奔赴祖国的边疆、民族地区以及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时候，一定会牢记使命，将我们的时代使命放在我们的心中，化为我们的实践，化为我们的一言一行。
4: 暑期以来，各地乡村迎来高校暑期社会实践团队。近日，华东交通大学师生走进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乌江镇余梁新村，以青年视角记录新时代乡村的崭新面貌。这个曾经饱受洪涝灾害困扰的小村庄，如今已抬高地势重建新房。师生们与村民围坐交谈，听他们讲述村庄从老房被淹到新村安家的变迁故事。
7: 我们在跟大叔聊天的时候，他的那种语气也是非常开心，他说乡村小路变成了柏油路，然后呢公共设施也多了，然后医疗条件也变好了，就是真的是国家一直在帮扶乡村，然后呢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4: 在乌江镇的这家肉鸽养殖基地，基地负责人向师生们介绍了肉鸽产业从种苗繁育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运营模式，以及如何带动当地村集体增收和村民家门口就业。
8: 一进这个养殖场，我们发现它这个环境非常的整洁，从专家攻克技术，包括我们的农户去体验这种技术的操，都是让我们体验到这种技术扎根到乡土中国里。
4: 师生们还深入乌江镇畲族村、风平村、余江村、乌江社区，走进果园和大棚蔬菜基地，了解当地特色产业发展、秀美乡村建设等情况，
0: 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实践调研当中对自己的专业更加的认同一点，以达到后面我们所说的留干、新干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的目的。
4: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3: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出的干不干呀、啥时撤销啊、啥时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2: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

0: 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乐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 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R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 此外，今年上半年

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0: 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1: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三分之一。
2: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3: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4: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5: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1: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十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6: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1: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三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

0: 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1: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基础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2: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3: 憲法を変えて，
4: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5: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0: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

0: 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

中央，龙蛇巧妙卷出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象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死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引，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其他村民也提醒道。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这也是时隔12年对全面改驳20条底线要求的全新升级。新的底线意味着什么？又将带来哪些新的变化？今天，让我们共同预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王玉国。
1: 王所长，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文件。

0: 的背景吧，您看上一次范文是在2014年，12年前了，现在12年后推出了一个升级的版本。另外这一次的12条底线要求是由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来联合发文的，为什么是这四个部门？
1: 我们知道这个中小学办学标准这个问题啊，它本身就是一个跨部门的议题。这次呢，从2014年的这样的一个20条是一个全面改革时期，到12年以后，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20条的一个推出呢，其实体现了一个什么呢？国家治理行动的一个系统性升级。也是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在基础教育办学条件的一个集中的一个体现。教育部门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课程的问题。他要牵头组织这个相关的评估评价，住建部门呢涉及到这个危房的改造、标准的建设，发改部门呢涉及到什么呢？项目的审批、规划的这样的一个推进，这个财政部门呢涉及到这个资金的统筹使用，特别是这个中央资金的转移支付、地方资金的一个统筹。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节点来推出呢？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说从问题导向来看。前几年从审计来看，我们说有这个农村的学校、边缘的学校，还有这个地级危房的这样的一个教室在使用，在这个宿舍里面呢还有大通铺，这个淋浴间、盥洗间也不具备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条件。第二个呢，我们说从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来看，其实呢我们说对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呢有一个新的一个明确的要求。这次出台这个文件呢，其实我们说就是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在办学标准上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设计，也是一个制度性的设计。还有呢，我们说这次呢，我们说人口梯次达峰，我们说这种急剧的变化，这个农村的学校少了，人口少了，城市的学校呢人口流动急剧增多，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也要对办学标准这个问题呢有一个系统性的设计。
0: 现在如果从全国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国家的中小学的校舍建设的情况、标准化的情况怎么样？
1: 过去呢，我们说有的学上就好了。现在呢，其实我们说这个办学条件和标准呢进一步提升以后呢，我们说上好学的这种意愿已经非常的强烈。因此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这个办学标准呢，过去我们说可能就是说基本的条件保障，现在呢，我们更加走向一个什么呢？五育并举。而且呢，我们说从数字来看的话，我们说经过12年的发展，全国2895个县已经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基本均衡。同时，我们也看到近几年呢有590多个县向优质均衡进行发展，也就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办学的这样的一个质量、一个标准、一个条件有一个系统性的跨越。
0: 那现在我们的现实困难、薄弱环节主要集中在哪些问题上、哪些地区？
1: 薄弱条件和困难呢，我觉得集中的什么呢？就是老、少、边、山、岛这些地区。一类呢，我们说是一个乡村的小规模学校，一个教学点这一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员比较少，它的这种实施的配备啊，包括这种编制啊，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是有少就有多。像城市流动的这一块，我们说人口急剧流动以后，很多，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对城市的这样的学校的这个办学条件这一块呢，也会提出很大的要求。你比如说有的大班额这个问题，还要进一步的化解。
2: 此次的迭代升级，针对新形势下的教学、生活、安全等需求，提出了新标准。当有学上成为现实，上好学便成为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王玉国认为，底线要求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保障工作经历了从全面改革时期的攻坚克难，实现基本均衡后，正式迈入了优质均衡的提质新阶段。
0: 这次20条底线也对其中的校舍安全等等这些分别做出了规定。接下来我们就详细来说一说，第一个是关于校舍，校舍的安全标准上，这个建设标准上，这一次都有哪些升级？
1: 从这个校舍这一块，我们说对地级危房，这个呢是我们说零容忍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不允许有地级危房的一个存在。同时呢，我们说对 C 级危房呢，修缮以后可以使用，也体现了一个什么呢？就国家政策的这样的一种弹性的空间。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体现了我们说社会主义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办学的这样的一个政治要求，也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在办学条件、办学标准的这个体现。这个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你比如说旗台、旗杆的这样设置，这个国旗规范的一种使用。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落实一个什么呢？五育并举、健康第一这样的一个新时代的一个要求。特别是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教师的采光、照明相关的要求，这是从标准上去落实健康第一，维护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身心健康。
0: 基础设施建好了之后，接下来校园安全，这可以说是家长们最关 性的问题了。

0: 关于校园安全也有很多细节的规定，比如说要有视频监控，要有一键报警、消防设施等等，这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1: 你比如说一键报警、视频监控是体现了我们说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对校园治理的一个制度性的或者是从物防的一个要求。
0: 嗯，
1: 这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呢，它还不能够完全保证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样的校园的整体安全和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身心安全，它还需要什么呢？人防和管理防。人防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说校园保安的这样的一个配备，通过调研发现的这个校园保安这一块呢，其实还存在一些问题。
0: 嗯，
1: 你比如说年龄偏大，比如说这个流动性比较大，再一个呢，就是对他的培训、他的专业知识这一块呢还跟不上。管理方这一块呢，就是体现在这样的一个制度性的要求上。你比如说，我们说有这个视频的监控，有一键报警，但是呢，要靠人员去执行。但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制度性的一个刚性的约束的话，这块呢，其实也还存在不少的一种隐患和漏洞。
0: 嗯，那我们看到第20条是说，女生宿舍是一定要配备女性的管理员的。第7条里也讲到了饮水、食堂、宿舍等等这些生活设施。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2014年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有没有，但这一次因为基本条件已经达到了，您说要上好学了，
1: 对，
0: 我们可以对这些生活设施做细化了，关注的是好不好，可不可以更好了。
1: 是的是的，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很对，也就是说通过十几年的一个发展，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学校的治理体系啊，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升级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呢也升级了，因此我们想配备女性管理员，就是宿舍管理人员，其实体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人本化、个性化的一种管理的需求。女性管理员，宿舍管理员，对这个女生的这样的一个身心健康啊，其实它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也是站在一个什么呢，儿童的视角去考虑这个问题。同时呢，我们说对饮用水啊、照明啊等等有一个非常细节的要求，也体现了什么呢，就是学校它不仅是一个学习的物理空间，也是孩子一个什么生活的空间。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大部分的时间，特别是白天的时间，他是在学校里度过了，因此有一个这样的一种健康安全规范的这样的一种环境和生活条件的话，对孩子的身心健康落实健康第一有着非常强大的一种触动作用。
2: 除对学校校舍、教学生活硬件配备等方面提出基本要求外，这次还重点关注了心理健康、美育、体育等方面的教学设施设备、师资配备等问题。在王玉国看来，这也标志着学校教育正进一步转向关注学生生命成长全过程，是人本主义教育理念的制度化体现。
0: 那除了这个身体健康，接下来就是心理健康。
1: 是的，
0: 之前其实这种心理健康辅导室、美育教室等等这些是在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说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你基本条件都达到了，能做这个当然最好，但没有硬性要求。但这一次我们看到它变成了一个刚性的要求，您怎么看待这个变化？
1: 就是2014年呢，我们说是一种生存性，
0: 嗯，
1: 其实呢到了12年以后呢，我们进入了一种什么发展性更高的一个阶段。因此呢，这个心理教室这一块呢，其实已经不是锦上添花了，已经是什么呢，一个是个必备的一个条件。
0: 嗯，
1: 尤其是看到我们说这种四小问题，
0: 嗯，
1: 这样的越来越多，因此呢我们想对心理健康这个教室的这样的一个设立，其实呢我们说是体现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升级。
0: 嗯，
1: 那么关于美育这一块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德智体美劳要全面发展，要五育并举，美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呢我们说对美育教室美的这样的一个关怀，在义务教育阶段优质均衡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体现，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纳入这样的相关的一个要求的。
0: 那接下来这个基础建好了之后，心理教师的配备，我们的课程是不是足够齐全，这个又是我们下一步再要升级的东西。
1: 是，
0: 那您觉得我们接下来心理教师现在缺口有多大，我们怎么把这个心理健康辅导给做好？
1: 有调研数据呢，可能说这个缺口呢达到150,000人之多。其实呢我们说这个里面的缺口是非常大，因为这个缺口呢我觉得是主要体现在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它的专业性上没法保证，有很多学校呢特别是在中西部的这样的一个学校，他的心理健康老师有谁来上呢？有这个班主任来上，有这个搞德育的老师来上，其实这个专业性是没法保证的。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从课程这个角度上呢，他没有一个系统性的设计，就是这一块有的过程当中老师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或根据自己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要求，或者出了问题以后再开这个什么开心理健康的老师，他心理健康的课程他没有实现一个什么呢系统性的设计。
0: 嗯，
1: 第三个呢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重视程度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块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对心理健康这个课程相关的设计，对老师的晋升和发展重视呢是非常不到位的。 所以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是一方面呢，我们说要把现有的这样的一个老师和师资的水平要用好。
0: 嗯。
1: 另一个方面呢，我觉得要提高这个什么呢？提高他们的一个待遇啊，专业的激励啊。同时呢，我们也招聘相关的老师，把这块短板进行补齐，让心理健康呢能够真正的撑起这个孩子健康发展的一个基础性的一个条件。
2: 底线划定，重在落实。相关部门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王玉国认为，底线要求不是最高标准，而是兜底标准，要全面补齐校园建设各类短板，切实满足日常教育教学刚需，全方位守护中小学生身心健康，茁壮成长。
0: 这一次的20条底线要求给出了任务书，同时也给出了一个时间表啊，就是3年的时间要全国基本达标。我们要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话，您觉得都有哪些难点？难点有多大？
1: 3年攻坚呢，我觉得时间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一种决心。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如果是从硬件的条件来看的话，我们这个下定决心把这个财力物力人力保证的话，其实这个是容易攻坚的。
0: 嗯。
1: 但是难的是什么呢？难的刚才我也谈到了，是一个人的问题。
0: 嗯。
1: 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人口分化梯次达峰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那这块的过程当中，如何保证这个教师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编制的要求，他的专业发展上如何进一步的激励，以及呢后续怎么去把他们招得起来又留得住，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空间。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你比如说校安保安这一块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专业性上没法去保证的话，其实呢有保安和没保安他这个区别呢就不会太大。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软性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0: 那您看，文件还要求说，各个地方是可以在这样底线的要求上做省级提标的。对于老少边山岛这些地方来说，我们要按时达标；对于一些经济大省来说，是可以做省级提标的。这两方面分别怎么做？
1: 对于刚才您提到的老少边山岛这些地区呢，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保底，有达到这个底线的标准。而对于这个东部的发达地区，特别是一些什么呢城市的地区，我觉得重要的是一个什么？提高标准。因为这个底线要求呢是一个最低的一个要求，而我们建设教育强国呢，它满足这个群众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需求，上好学的需求呢，这样的标准呢其实是不断提高的。我们说这个底线标准有很多是硬件的一个标准，我们知道薄弱的环节是人防这个物防管理防是这一块，因此呢我说提标呢可以从硬件软件使用效率这个角度呢进一步的一个提标。同时这个提标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的标准，也就是根据这个当地的办学的实际，人民群众的基本的一个需求，然后呢有一个什么标准的一个跃升。
0: 当我们把这些底线都变成标准之后，那个时候的中小学校舍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一个中小学校呢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安全健康智慧个性化的一个中小学，这样的一个标准。为什么说安全呢？因为安全是一个底线，没有安全的这个环境的话，我们的所有的孩子呢他无法保证他的一个身心健康。另外一个呢，健康我们在底线标准里面也谈到，你比如说用这个用盐用光用水这个方面，其实这个方面呢也是一个什么呢很重要的，就是说维护孩子身心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么关于智慧呢，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一个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国家数字化战略行动呢也深入推进，因此呢这些呢也应该成为我们说办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那么至于个性化呢，其实我们说随着这个人口的一个减少以外，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家长对上好学的一个不断的一个迫切的需求，以及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说培养目标的一种个性化的体现，关于公平的理念的一种进一步的升级，这些东西呢都可能会成为我们将来去推动办学标准进一步的升级以及理想化的一种办学标准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一种体现。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是评论员古松，欢迎。
1: 是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哪些硬核成果？从上海出发，看中国方。

0: 如何引领全球 AI 治理。时隔16年，西班牙队再夺世界杯冠军，经典争议起飞，中国元素抢眼，本届世界杯有哪些精彩看点？京沪线近期可提前60天预约购票，超200趟列车参与试点，从拼手速到早规划，折射怎样的治理智慧和民生跨越？
1: 今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人工智能。备受全球瞩目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上海闭幕。本次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的产品实现全球首发。到现场去看一看。
0: 在展览现场，一条串联算力集群、智能体、具身智能和 AI 终端的产业链呈现在人们眼前。头部企业展台几乎全部推出了自家的智能体产品。
2: 在这个入口当中，涵盖了百度非常多的核心优质的 SKU， 包括秒搭、伐谋、百度搜索等等。那从这个入口当中去进入，就能够对百度所有的智能体去进行一键的去调用了。
0: 不仅智能体进化成了可独立干活的数字员工， AI 还走进不同生活场景的各类硬件终端。在这个展台，从翻译耳机、录音笔到 AI 学习机、智能助听器，都能看见人工智能的身影。这款 AI 眼镜仅重40克，首创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能在嘈杂环境中精准锁定发言人，化身随身同传翻译官和超级 AI 助理，
3: 可以支撑122种语言的实时翻译，也可以进行智能的提词，还有龙虾功能，进行视觉信息的搜索，帮你完成信息的整理。
0: 在人工智能的舞台上，各类具身智能机器人也是备受关注的明星。这款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拥有174厘米人体适配身形，全新本体架构搭配顶尖大模型，实现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化身24小时在岗金牌接待员。
4: 今年我们会逐渐的尝试在不同的商业场景去做部署态的一个落地。我们优先切入的是酒店的场景，因为酒店本身，尤其是像夜班的时候，是有一些劳动力缺口的。然后机器人在这个阶段，因为酒店人流量也相对会低一些，然后它能够做的事情是刚好能体现它的价值。
0: 当具身智能成为伙伴，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在这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里，机器人茶艺师正在进行中式茶道表演。投茶、注水、浸泡、分茶，像一位茶道的老师傅。机器人鉴定师正在进行运动鞋的鉴别工作，将鞋垫调整舒适。而机器人摄影师还会拿起相机，给观众们拍下未来生活的新图景。
5: 这双带有手感的双手，其实已经是全球顶尖的 AI 实验室的标配了。然后这个可能只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在今年会逐步的落地，包括餐饮在内的一些落地场景。同时呢，我们会逐步的去探索像工业、服务、零售、酒店，最终把我们机器人做得越来越有用，最终进入千家万户。
1: 对于本届大会和本届展会，刚刚我们用了一个词叫做全球瞩目，全球都在关注。确实反过来看，2026年可以说人工智能飞速的发展可以说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我们看到今年的主题变成了智慧伙伴面向未来，也就是说从过去的助手现在已经变成了伙伴，是不是一种全新的趋势了？
6: 我觉得是。首先看一点，我们从工具的使用已经变成了共同成长、互惠互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一点我觉得伙伴其实是一语双关，一方面是这人工智能相较于我们从简单的助手已经能够完成系统的可重复的一些方案的执行，
1: 对，
6: 比如说我们用手机或者用智能设备、人工智能设备就去下一杯奶茶或者打车，甚至可以操作更加复杂的一些工作，能够极大的释放我们的劳动力，这是一方面，这是变成了一种伙伴的关系。我觉得还有一语双关的另外一种意味，可能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个伙伴强调的更多的是全球共同治理，这也是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进入了人工智能的时代，这种智能化的培训、培养和素质全球化应用的规则，比如说向上、向善的这种理念，需要全球共同中参与，而这个参与感本身也是伙伴关系的建立。
1: 对，我们经常说一句话，是要把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最大的变量变成最大的增量。你看，我们既然是伙伴，我们就怕它失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中国能贡献出什么样的智慧和力量呢？
6: 首先我们看到，其实在大会之前我们就召开了一个相关协议的一个会议，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要积极的去秉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0: 态度能够开源，能够去共享，允许更多的国家去发声，共享技术带来的成果和改变，同时让更多的国家能够积极参与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当中。比如说这中间我们看到了有上合组织啊，包括有南方金砖国家等等一些国家组织都参与到了国际人工智能的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当中。
1: 嗯，
0: 这就开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头。再比如说我们看到像妈祖啊，国际气象的这种智能监测平台已经在30多个国家落地了，这本身就是实实在在的举措。我觉得这还不够，那接下来可能秉持的就是一个兼容并蓄、包容并蓄、合作创新，同时严格管控风险，确保安全可靠的这样一个治理理念，允许大家能够更广泛的参与进来，共同参与规则的制定、标准的制定，同时能够践行一套国际通行的可执行的路径。
1: 对，所以这个人工智能我们也是一样，就是和金融一样，合作共赢来办大事、办好事、办人类期待的美好长远之事。面对人工智能，中国是先行先试，积极拥抱，同时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广阔的机遇。那么当下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现状如何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慧盘点一下。陈慧。
2: 好的，任杰，当下呢，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驱动产业变革的核心引擎，多项关键技术也展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动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数据来了解。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资源。那今年上半年，我国算力规模是在持续提升的。截至到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是达到了每秒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是达到了71.4%，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是52个，传输通道呢也是在持续的拓宽。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的这个间的网络性能呢是提升了10%。而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呢，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是在加快壮大的。像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到全球销量份额的近70%，而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呢是达到了400多款，超过全球的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还有新能源以及生物医药等这些领域，也涌现了一批全球的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也在积极的贡献中国方案。那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呢，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了30%，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这样的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充分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引领作用，加快关键技术还有根技术攻关突破。量子计算机原型机9章4号的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的这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也是获批上市了。那可以看出呢，从底层算力到落地应用，我国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一个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时代也正在加速到来。好，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回给你，任杰。
1: 好的，谢谢陈慧所带来的盘点哈。确实，我们看得出中国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那么，世界上目前对于人工智能走在最顶尖的，应该就是中国和美国了。那么，大家也在看说未来的发展形势如何。刚刚的成绩单已经摆在那儿了，所以古松，在你看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多的优势，或者说这么好的成绩，我们最主要的能力是在哪，或者说我们的优势在哪？
0: 我觉得我们的优势还是综合的且多方面的。首先我们看到中国是有新型举国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把更多的这种前沿科技、前沿科研攻关人员能够集中到某一个领域重点的去开发研制，所以能够看到其实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包括我们看到的人工智能国际专利的这种占比，中国达到了60%，这就实实在在的研发力，同时体现的是人才的储备能力，因为中国已经进入工程师红利的时代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从规模的角度来说，中国有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市场应用规模，这个应用规模本身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让大家可以去开发，可以去应用。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应用主要分两个方面，一个是生活端，一个是生产端。
1: 对，
0: 我们的生活端刚才提到了点杯奶茶、打一个车，这是一方面，但是我们看到中国还有全世界最齐全的工业大类品种，那么每一个工业品种当中，我们的人工智能或者叫 AI 的接入率已经达到了80%左右，也就意味着 在工业端这种创新和应用会为我们接下来带来

0: 层出不穷的这种创新和不断的去提升，还有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资金，还有我们说的算力算法，算力归根到底是要依赖我们的电力。
1: 电力，
0: 对，那电力中国本身就是新兴能源的一个电力大国，在此基础之上，我觉得中国全方位的这种优势，才促成了我们现在取得的积极的傲人的这种成果。那么也会接下来引领接下来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进一步向前去突进。
1: 对，当然我们还有人才优势，你看，我们看到总书记在上海的时候，其实就召开了基础研究的座谈会，就是要打实我们的基础。包括之前我们看到 DeepSeek， 我们所有的研发人才都是自主培养的，没有海归的人才等等。我们有了这一系列的优势之后，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薄弱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基础的这种模型等等，可能还是需要去竞争。所以在未来，你觉得中国的这种人工智能发展会到达一个什么样的途径呢？
0: 我觉得未来的途径是可期的。首先，刚才确实你提到了我们还有一些要亟待补齐的一些短板，比如说算力算法和模型。但是有可喜的地方，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可能走的本身就是一条差异化的一条之路。比如说我们在芯片或者半导体方面，我们已经开始在逐渐的去突破，而且这中间有我们本土化的一些特色，比如说人才，比如说市场应用的规模当中。但同时也应该积极的看到，在算力算法模型当中，我们一直采取的是一个相对开放和包容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看到全世界10款的这种人工智能开源模型当中，中国就占到了8款，那未来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多。
1: 对，当然我们面对人工智能不仅仅站在中国的角度，而应该看到全球的角度。对于该话题来连线的是上海大学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中国理事会的副主席王朝。王教授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1: 当下全球都在关注人工智能，所以在您看来，人工智能给全球发展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呢？
2: 最近10年呢，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推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的驱动力量。因为我们要关注到，就是人工智能呢，不仅仅在加速我们的科学发现进程，牵引最新的科技创新突破，人工智能同时的话，也在发展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布局世界的一个未来产业。那么目前我们人工智能呢，正在构造一个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新的方式赋能我们千行百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了。那么对我们的人类的未来有着不可估量的一个影响。但是我们更加关注到，就是我们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这一块起到一个引领作用。中国以开放共赢和创新发展的姿态呢，促进全球携手抓住难得的这么一个历史性机遇。中国正在推动人工智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那么我们也关注到2023年10月，中国在全球率先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中国先后推动了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人工智能的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协议，发布了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等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我们更加关注到，就是中国正在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的能力建设，避免在这一个技术革命的时代，人工智能的领域造成新的一个历史不公。所以中国呢，正在源源不断地对世界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不同的新的方案。好，谢谢主持人。
1: 王教授，你看哈，在今年的人工智能大会上，你看习主席也就提到了刚刚我们说的，要让人工智能以人为核心，向上向善。所以怎么样既发展同时又能够安全，更加的平稳，更加的造福人类，你觉得关键点在哪儿呢？
2: 主持人你好，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最近10年的话呢，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前面10年的话，我们提出就是在最迟在2025年呢，要提防机器人会不会造反。那么一旦科幻片的人工智能灾难重演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安全、工业安全、金融经济安全，以及我们的教育甚至国家安全。但是最近几年的话呢，因为人工智能在迅猛发展，特别是具身智能的发展，人形机器人已经不仅仅开始感知我们的物理世界，而且知行合一，在缓缓地开启机器灵魂。我们的机器呢，开始学习怎样去理解人类。所以当下的话呢，机器已经开始思考。我们人类更加需要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如何与机器和平共处，与人工智能和平共处，锚定一个向上向善。为了确保这批千里马的治理过程中间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和公平性这四套缰绳的话呢，那么人工智能的整个一个治理需要全球共同治理。作为全球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话，是领域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推动全。

全球的政府间加强人工智能治理的合作，共同加强全球范围的人工智能的治理的机制的建立，推动人工治理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动作的开展。至于中国的话呢，是正在推动包括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加大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过期食品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商务部办公厅近日发布通知，明确商务部将于2026年至2028年组织开展绿色消费试点工作。根据通知部署，试点围绕丰富绿色产品供给、提升绿色服务消费、创新绿色消费模式等任务开展。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20号透露，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记者20号从水利部组织的滚动会商了解到，当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3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20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
1: 好的，一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美国纽约的新泽西体育馆收官。西班牙队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最终西班牙队凭借加时赛的制胜进球1-0取胜，时隔16年再度捧起了大力神杯。来看一看。
2: 本场比赛，西班牙队从开场便掌握场上主动，控球率、射门数全面占优。阿根廷队则以防守反击应对。常规时间内，阿根廷队门将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发挥神勇，先后完成12次扑救，力保球门不失。阿根廷全队常规时间未能完成一脚有效射门。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中场恩佐·费尔南德斯吃到个人第2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罚出场，球队不得不在加时赛以10人应战。加时赛上半场，西班牙队曾由尼克·威廉斯打入一球，但因队友犯规在先被判无效。第106分钟，佩德罗·波罗右路传中，尼克·威廉斯后点头球摆渡，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迎球抽射破门，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此后，托雷斯的第2粒进球因越位被吹罚无效，最终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世界杯冠军。此番夺冠是西班牙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第2次登顶世界足坛，球队继2024年欧洲杯夺冠后再夺世界杯，第2次达成欧洲杯与世界杯连冠的成就。本届赛事，西班牙全队仅失一球，创造了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赛后，国际足联公布本届赛事各奖项，西班牙队中场罗德里斩获金球奖，法国队前锋姆巴佩获得金靴奖，西班牙队门将乌奈·西蒙当选金手套，西班牙队小将库巴西拿下最佳年轻球员奖。
1: 39天的比赛终于落下帷幕了。你看，4年一届，大家都在关注，当然最受关注的是最终的这场决赛哈。这个结果意外吗？
3: 我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不意外。为什么这么说？整体的传控，西班牙已经发挥到了极致。这种体系，尤其我们看到从常规的90分钟打到了120分钟，这种执行力从始到终执行的没有发生变化，像一支军队一样。我觉得像一种模块似的在运作，这已经是非常难得了。这是把青训和包括整个训练机制刻在骨子里、刻在基因里的。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同时也能够看到梅西一旦被限制住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阿根廷在进攻端显得有点束手无策，非常的被动。我觉得这是不太意外的一个结果。
1: 当然，回看这39天，我们不能只注意到最后的这场决赛。你看，104场比赛，48支球队，而且是首次扩容之后有这么多，很多的黑马，很多的精彩赛事。我们经常说，1万个足球就有1万个莎士比亚，每个足球的背后都有无数的故事啊。
3: 的确是，因为我相信大家在这40天的陪伴的里面，能够感受到发光的时刻非常的多。比如说，大家提到这届世界杯永远绕不开的一个国家队，应该就是佛得角。因为我们看到佛得角逼平了2届世界杯的冠军，有西班牙，有我们看到的那个另外一支匈牙利的球队。那其实整个

0: 赛过程当中，我觉得他的伟大之处体现在哪些方面？碰到的对手都是伟大的，因为彼此的这种不懈，彼此的这种坚韧和大家对他的这种崇敬，能够看出来伟大因伟大而不断的去成全，这是一种发光的时刻。那还有另外一些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是诸神黄昏告别的一届世界杯，
1: 对，
0: 我觉得可以换作另外一种理解，比如说确实梅西啊，包括C 罗可能接下来不会再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甚至我们看到可能有的已经逐渐在国家队的赛场当中也要淡出身影，但是本身这就是足球带给我们的魅力。四年只是一个阶段，我们见证的只是一个阶段，一个时代，一个新的时代会由新一代人共同去见证。我们看到的是这四年的这种期盼带给我们的，不管是输赢，而是足球精神背后的那种体面、荣誉和尊重。我觉得竞技精神本身其实才是真正的大力神。
1: 对，所以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会喜欢足球，不仅仅因为世界杯有未知性、有黑马的出现，更在于它代替了广大普通人，就是这些球员，让我们成为球场上最普通的平民英雄，这才是最大的让大家感动的地方。当然了，说到世界杯的话，对于中国的球迷来说可能会有一些遗憾，因为中国队没有参加，但是中国的科技已经是处处点亮了本届世界杯。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2: 赛场之上，世界杯官方用球三重浪格外吸睛。这款可充电智能足球由深圳工厂全程生产，其核心的500赫兹芯片智能球胆同样也是中国制造，每秒能记录500组触球信息，助力裁判精准判罚。在绿茵场的核心技术圈，中国制造也构筑起了赛事的硬核底座。赛事全面搭载中国科技企业自研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 VAR 视频助理裁判、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裁判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多项核心技术。赛场布设数十组 3D 扫描舱，实时构建球员赛事数字孪生模型，依托顶尖底层算力对越位等关键争议判罚实现毫米级精度 3D 动画还原。国产自主研发 RGB Mini LED 专业赛事显示屏，具备超高色域、超高色准双重优势，分毫还原赛场赛事画面与细节参数。赛场之外，当全球球迷涌向阿兹特克体育场时，载着欢声笑语的轻轨列车正疾驰在墨西哥城的专线轨道上。作为开幕式主场馆的直达专线，这批由中国中车量身打造的轻轨列车充分考虑了墨西哥高原环境与雨季特点，搭载了再生制动、低噪声通风系统，在节能降噪的同时提供舒适的出行体验。在赛事氛围营造方面，由中国山东即墨一家企业生产的近千万面赛事旗帜覆盖全部场馆与球迷活动区。针对北美大陆高寒、强紫外线、多风沙的复杂气候环境，企业专项研发抗紫外线、耐低温、抗撕裂新型功能性面料，产品适配性全面升级。本届赛事订单量较上届世界杯同比上涨超30%。而作为全球小商品核心集散中心，浙江义乌同步推出差异化创新周边产品，全系球迷服饰新增儿童款、宠物款双版型，样品一经推出便斩获大批海外意向订单。
1: 所以网友们都在调侃，除了中国足球队，你看中国的品牌、中国的科技、中国的智慧都到现场了。
0: 对，因为确实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一丝欣慰。而这个到现场，其实我觉得背后有一层深层的逻辑。首先我们看到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且我们看到制造业全产业链其实在整个世界杯期间是有非常集中的体现啊。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加拿大温哥华的 BC Place 体育场当中，室外有一块大屏，那块大屏就是来自中国的企业。那从一块大屏，那是非常大的，体现的是高科技的。那另外还有可能大家看到微不足道的不起眼的一块绿茵，那其实来自也是中国的一些地方。我觉得从这些细节能够体现出中国品质、中国质量和中国价值在国际的供应链、产业链当中得到的这种彰显。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义乌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各种周边的，包括围巾啊，这种周边的一些手办其实有集中的体现，甚至连帽子。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体现是中国的品质得到了全世界这些欧美大国包括重大赛事当中的青睐。
1: 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因为体育赛事是最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场所的呈现，就是你看无处不在的中国科技也体现了一些国家要搞小院高墙，说我要拒绝中国的商品，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我们只有携手才能够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对吧？
0: 对，的确是这样。因为在

0: 可能很早的时间大家会觉得中国的产品是物美价廉，这个物美东西好，价廉就是价格比较低，但是现在我们开始逐渐在向制造端智能的智趣进发，比如说我们看到就提到的这种智慧大屏，甚至我们看到的这届世界杯专用的足球当中的一些芯片，有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技术的应用都有集中的体现，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制造能力和智慧创新的能力是得到了国际公认的，而这个公认是在大赛当中是一个集中的体现。
1: 当然了，我们相信下届世界杯当中也会有更多的中国科技和中国智慧。那么本届的赛事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中国品牌，中国这个智慧在大赛当中展现的淋漓尽致，而中国的实力还体现在公共治理的智慧升级上。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20号，也就是今天，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具体怎么操作呢？来看一看。
2: 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开始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3: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匹配运能和需求关系，实现按需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购票需求，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2: 负责人介绍，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每日8时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4: 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带兑性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需求以及2个模糊需求。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2: 相关负责人提醒，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后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1: 看到这个信息，老百姓拍手叫好。我们常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就古松，从你的角度来说，从15天调整为提前60天订票，那意味着什么？有多大变化？
0: 我觉得首先针对大家以往是掐着点抢票的15天啊，守在那儿可能争分夺秒的这种一个状态，能够极大的去缓解。这中间其实背后最大的一个变化是理念，以前是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你就用什么样的服务，现在是考虑到游客的这种出行的需求，你需要什么样的，我尽量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这是理念上的变化。另外还有一点，大家可能会觉得这种预约是不是你买了就买了，但其实我们看到工作人员也给大家介绍了一种是比较精确的这种预定，我能够准确的预定到我当时一个什么样的出行需求，把自己的购票需求能够提前抢到。还有另外一种是一个模糊的，你可以把自己那一个时间段尽量以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能够实现能够补票的这种方式。
1: 因为现在我们出行的话都要提前预定嘛，你看7月20号意味着我再过几天就可以订到国庆的车票了。那另外一个角度大家也在看，你看这一次所开通的列车是京沪线200多趟，也就是说只有这条线上开通了60天，为什么只开这条线，未来会扩充吗？
0: 啊，首先我们看到京沪线连接的是两个经济发达的一个区域，这本身就是出行，甚至很多人都能实现当天往返的。那么其实需求量是比较大的，您也说到了，每天就200多趟，那这是一方面。而且我们都知道，我们往往在做一项政策或者一项措施的部署和调整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进行试点的。那么这种试点，就像我们当初说的这种经营车厢也好，包括宠物车厢也好，那本身就是一个逐步放开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去积累经验，尽量把我们的服务做到越来越好，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同时这中间我们应该也看到，这本身就是一种人性化服务的体现。那么接下来可能一方面看到的是这种模糊预定和精准预定，那么可能还会有相应政策上的一些升级。
1: 未来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变化哈。那么从15天到60天呢，体现的不仅仅是智慧的升级，更体现了中国交通从运的走向运的好的坚实跨越，更让老百姓有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暑假有人选择乘坐列车去远行，也有一些同学走进美容机构悄悄地变美，其中有一些还是未成年的中学生。面对整形热低龄化的趋势，这里面有哪些误区呢？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2: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近期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也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
5: 14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6: 那他太丑，
7: 说不定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去吧，
5: 太小了，
8: 对吧？
7: 我在家里跟他讲，他不听，我说行，我说你去医院听听医生，医生没怎么明显。
9: 想做鼻子是吗？多大？10年。我们一般鼻子吧，要求就是满18周岁再做，因为要等鼻骨完全发育到定型，那样能更好一些。
10: 我们15周，
11: 你能多大呀？你就会
12: 高一，
10: 初二，
12: 刚青春期。
10: 它会变形吗？这个轮廓？
12: 会，因为你现在你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8公分，脸型骨性还会有点变化。
10: 这回张姐说了，你就信了。
12: 这回你说的明白，这回不闹了吗？
10: 天天要闹，天天要做。
2: 医生介绍，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当下的整容成果很可能随着身体的生长变成恶果。
13: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那你本身下颌角还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那么双眼皮、眼轮匝肌啊，包括里边结构都受影响了，里边会产生瘢痕。瘢痕呢可能会影响一些眼功能，他可能会得干眼症，那可能闭不上眼睛。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
2: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以更加美观为目的的整容手术要在16岁以后家长陪同下进行。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
1: 在采访中，记者还发现，除了整形低龄化的问题较为突出以外，还有一部分青少年非常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追求无辜眼、精灵耳等网红颜值标准。
2: 所谓无辜眼，是指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使眼睛留白增多，像漫画人物的眼睛。精灵耳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方式让耳朵变长变尖，形似招风耳。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贩卖锁骨、放硬币、 A41 精灵耳等畸形审美标准，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
13: 带了一些照片呐、或视频呐、要做成精灵耳啊、高颅顶啊，有的做的鼻子比较夸张，那种裂骨鼻、橘子脸，甚至有的孩子呢90斤，要吸成银鱼线，吸脂形成银鱼线，还有来做一些小腿的腓肠神经离断，他们称之为漫画腿，就是各种各样。还有要求做眼睑下至，把那边角开得特别大，露白比较多，瞪大眼睛。
2: 专家表示，未成年人骨骼、五官、软组织尚未发育成熟，贸然开展非必要医美项目，不仅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及时风险，还可能留下终身后遗症。同时，过度追捧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审美观念与自我认知。进入暑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

0: 任刘静接待了多位因对自身容貌不满而出现持续性负面情绪的青少年患者。
1: 这些孩子由于长期的接触动漫美颜滤镜的这种精致画面，而这些呢往往都是一个艺术美化夸张处理的虚拟产物，它和真实的人体结构完全不同。而青少年呢审美辨别力尚未成熟，他很容易把这个当成一个现实的审美标准，他对自己的任何一点点外貌的瑕疵都会持有一些负性的态度，进而呢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情绪反应，比如内心的排斥、拒绝、焦虑、自卑等等。
2: 好的，那么对于青少年整容的话题呢，来连线的是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系统注册督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先锋。张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2: 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或者说甚至有这种未成年人想要去整形整容，你觉得他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心理需求？特别是我们发现有低龄化的趋势，原因是什么呢？
3: 因为这个从心理方面有几个部分哈，一个部分是从发展的心理发展的理论来看，青春期或者青少年这个时期哈，它是我们青少年自我形成的重要的时期。那在这个阶段呢，个体他对于自我和这个个人形象的关注程度是很高的。那同时呢，他们也容易受到同伴和外界的影响，比如说也受到他们对外貌的过度关注呢，也受到同伴比较的压力呀，还有社交媒体的这种审美的轰炸带来的容貌焦虑以及说可能从某种程度上希望通过变美来获得社会认可或者自我价值感的需求。那有一部分的青少年可能他们会把外貌和被喜欢被接纳直接挂钩这就把整容当成一个通往自信的捷径。还有一些情况下呢，就是它也可能成为青少年他们心理困境的一种转嫁，比如说学业压力啊、社交挫败或者是自我认同的问题等等，这些成长的困境会被他简单的归结为说因为我长得不好看。那这样子的话就有可能整容也成为一个逃避深层问题的出口。
2: 张老师，所以我们就想问哈，你看刚刚说了既有这种心理的压力，也有这样的需求，包括学业的这种压力，所以就需要家校社来科学的引导，你觉得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引导他们呢？
3: 对，我觉得是几个方面吧。首先是家庭的方面哈，就是我们家庭，因为有一些家庭现在的话，可能有一些家长他自身也有医美的经历可能出于所谓的说让孩子变得更自信的这个初衷去支持，而模糊了这种成年后才能决定的这个边界。那另外一方面也模糊了我们内在和外在的这样一个边界哈。实际上一个如果我们内在的需求就是我是希望能够自信更接纳，它不一定是真的是通过外在，我们很难只是通过外在来满足我们内心的这个自信啊，或者自我价值感，或者被自我接纳的这个需要的。所以我们家长也需要先审视我们自身的这个审美的观念，避免在孩子面前过度的关注容貌或者是表达这种容貌焦虑。那包括也帮助我们的孩子树立内在的这种自信。那当孩子提出这个整容的想法的时候呢，可能也要开放这种沟通渠道，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去倾听他背后的真实的诉求是到底是心理性的，还是说跟风啊，或者是被嘲笑啊，或者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去区分或者是辨别我想要被接纳或者必须变好看之间的逻辑的漏洞哈。那从学校的角度来说，实际在我们初中和高中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常常都包含这一类的课程哈，就是把我们的身体意向的教育啊，还有关于自我认知和自我悦纳提升内在的这个自我价值感都会包含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课程当中。同时呢，在校园里边对于因为容貌而产生的欺凌和排斥现象要及时的有效的干预。那并且开展媒介素养的教育，让学生认识到 到说，哎，滤镜啊，修图背后
2: 对要做的还有很多哈。谢谢张老师。古松，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就是我们本身追求美，这个无可厚非，再漂亮的人他可能也想要美。关键如果是社会制造了一种焦虑，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的什么无辜眼啊、精灵耳，它变成了一种美的导向，很多人去这么引导，那就是一个需要重视的事。
4: 对，这让我想到了前一段教育部还在发文，在不断推行或者叫构建的这种美育教育建设。这项工作我觉得应该是在全社会范围内，都不应该局限于校园之中，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美育的参与者，也是美育的践行者。什么是美？美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真正一个良好的美育的价值观，应该是德行术。德就是我们说的道德，行是指你的行为准则，技指的是这种你自己的技能水平。我觉得这是我们真正该追求的，而不是说通过动漫或者说被别人的价值观移植嫁接到我们自己的审美神经上。那么我的美到底体现的是什么？不是这种盲目的追求。所以应该是家校社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美。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降水量仅为29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60%。
1: 目前全省粮食受旱面积已经达到了1351万亩，旱情将进一步加剧。
2: 130多天无有效降水，河南省旱情日趋严重。
3: 光在两方地是300亩，然后高速东边还有一方，然后南一方地也100多亩。
4: 你是浇不上水，那等于说500亩是没有任何收成的，信号有点大呀，都10%了，等于说地租直接涨了，缓降期已经结束了，没用啊，下雨，再往下下雨就又糟糕了。唉，搞农业就是这样，这个天气没法弄。

0: 在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儿子已经3岁了，他可以上幼儿园了。上幼儿园其实就已经把很多我的时间给解放出来了嘛。我就想着，要自己创业，自己做点事情。当时是想着，如果是传统的这个媒体行业，可能是时间久了，觉得这个不是我创业的方向。我喜欢还是做一些实体。而且在河南这个土地上，当时我是想到的就是投身农业，一直在寻找机会。当时就是想着，食品安全、粮食安全这一块对孩子也很重要。我们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就投身农业领域。
1: 左边右手边你看到的都是我们的地，哎呀，太没法看，你看长的都是芦苇，都是草，中间的麦田麦地几乎都看不着了。原来没有治理好，土地没有治理好就是这种状况。看每一寸土地一分一分的都是钱呀，它不长庄稼长野草啊，损失好大。看路沟渠两边，这会如果不治理的话越来越多，越长越多，到最后就把庄稼全吃掉了。荒草丛生的地方我都不愿意看，所以我有时候不走这条路，我喜欢走东边那个大路。走这条路心情不太好，难度好大。一看啊，这么热天长这么多草，除草剂对土地伤害太大了，能有个影响个几十年。我们现在都是用物理方法，但是这个面积原来是有点大，我们有些地方来不及处理，很多时间上也来不及，就是人工拔草，然后机械打草，拔草根除草根，完全有物理的方法。
0: 它就是一个竞争关系，如果我作物长得好了，你那些杂草它自然你就不用治理，它长不起来的。但小麦跟水稻可能就把那些杂草给压倒性的优势。发现这个源头其实是土壤，就是土壤的环境。我们接触了很多地方严重酸化板结，河南的1.1亩耕地中大概有3000万到4000万亩都是盐碱化比较严重的土地。他们很多土壤改良就是加了一些复配的营养液，就等于我们一个人体长期的在吃激素，这种东西它是不能长久的。那未来的状况下，就是有可能我们真的一粒粮食也种不出来了，我们把子孙的饭碗给断掉了，我就可能只顾眼前这一代，甚至下一代，就50年100年再往后就不行了。我们当时一直在寻找这样一种产品，因为全国也有很多，但后来发现他们就是单一菌种，等于说我缺什么我吃什么，但是它不是一个长效的过程。

0: 哎，维娜，那这是我最后一个房子，能抵押的都抵押了，最后一套也拿出来抵了吧。该给人付钱付钱吧，妈也没办法，都给你了。
1: 不是吧？
0: 哎，没事没事，都抵了吧。
1: 哎呀，
0: 这是我的全部家当，再抵只能卖老公了。我老公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不能卖孩子。
1: 哎呀，我这两天我也考虑到这个问题，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把我的也带来了，我也就那一个。
0: 还
1: 一个。嗯。我一会儿都约银行的，让他这两天，让他明天上门来。
0: 行吧，你现在倒好，穷到这个，这个叫抵房子。就这吧，没关系，抵了抵了吧。
2: 一直在一个领域里耕耘啊，你就会遇到你想要做事情的这些人啊和事情。2019年底，2020年初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曹博士。曹博士在这个方面已经做了17年的研究，他是一个复合，是叫我们叫微生物质。等于说他们在单兵作战，我们是一个兵团，哎，如果这个不行了，那个就上，是这样一个概念。他的合作方已经把这个技术带到河南啊，我们一看他的这个技术啊，就是我们想要寻找的东西呀。我们当时应该是不到2周就敲定了合作方案。我们这样子在河南成立了绿神威农的分公司，就开始试种，用我们的菌子改良这个土壤。今年我们也是收获的第一年。

土壤的目的是为了产生，让它种植出更合适的作物。但是这个过程就是非常难，非常艰辛。微生物它就是去改善土壤的这个环境结构啊，改善它的团体结构，让它更健康，才能种出来更健康的食物。我们就过量使用化肥造成的后果，就是我不吸收，但是我可能也是能维持你这个产量，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东西都已经变得不好吃了，没有当初的风味儿，因为这风味物质的产生就是微生物在起作用。它植物也很聪明，它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东西，它就去吸收这些东西，然后吸收完了以后，如果你不做到循环，它没有反哺给大地，然后你明年可能就种出来了，就叫重茬。

们主要巡逻的内容是三防：防火、防盗、防可疑人员和车辆。防火是最重要的，因为现在一场火下来，可能整个麦地都没有了。如果一旦哪个地方发生火情，我们晚上就能及时看到、及时赶到、及时处理。

0: 这个顶棚原来不是上面都有这个吗？哎呀，这一次大风给刮来了，你看这损失多惨重，看这儿一夜之间都刮掉了。啊，就一晚上都没了。那天风就是特别大，哎，那就没办法。做农业的，这个像这种情况，经常会碰到。
1: 是。
0: 这是咱的苗吗？
1: 对，这是给你们育的苗。
0: 你这苗看着长得不错。
2: 我早就想过来看，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我现在是田大的事情都不做，以玉米苗为主，什么都没有养重要，田大的事情都放一边，为玉米苗打下良好的基础。
3: 就这几天关键。
2: 就这几天是最关键的。包括这儿。我们微生物组这个技术，我们就是纯用微生物去改良这些土壤。 我非常坚信我们的产品，我现在我们公司的员工他们原来也是半信半疑的态度，但是现在他们自己都很信。前天那个水稻拔出来那个根系啊，我们用我们的菌也就特别粗壮，然后没有用的，因为特别在田里做了对照组，一边是没有用的，一边是用的，差异就非常大。比如说大田埂这个小事情，原来我。 我认为它是小事情，其实不是的。就比如说，我们挖掘机，当地工作一个小时就是根据你的型号大小，每小时120到150吨，他一天工作10个小时，一天就是1500块钱，一个月就是4万5。然后这种支出都非常大的，这是我原来没有料到过的，我就不知道很多工程上的事情是这么花钱。 关系到土地平整，因为水稻对这个土地平整度要求非常高，误差高差不能超过5%，就是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所以你会看那个平地基准那一针，一遍一遍一遍一遍来，耗油量也非常大，耗工也非常大，就是成本就直线上升。

做的是正确的事情，如果是我真失败了，走不下去，做不下去，那一定不是我出了问题，一定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

希望我们的复合类的无生物种能机构得到农业部的认可，因为这个标准领域里面分为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如果能单独对微生物组设立一个标准的话，就等于说复合菌，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儿。未来我希望我们看到这个微生物组技术在全国得到推广。

0: 收割以后，我觉得我们测算一下，如果直接卖原粮的话，现在粮价都是走低的嘛，想把这个稻谷粘加工成大米，然后就卖米。对对，所以这个就不能及时的变现，因为卖米我们也是第一年嘛，对，整体都在走低，所以想把这个米卖上好的一个价格，也不是，这个难度还是相当大，不容易，大概300多万斤吧，边加工边销售，如果销售的渠道实在不行的话，那还是把稻谷给卖掉。好好，我认为它只要是好东西好吃的，它肯定会有市场，但是这个过程就是比较慢一些啊。
1: 也想搞农业，
2: 也想搞农业，
3: 是是。
1: 对呀、啊，
0: 你真的想搞农业吗？
1: 真的。
0: 农业好辛苦。
1: 你知道很辛苦，见过干农活。
0: 见过干农活，搞农业跟干农活是两个概念。你要想打，要好好学习，因为现代农业跟以前的差多了。

0: 3号里面。
1: 油泼面，陕西餐桌上一道必不可少的美食。谁能想到面前的这碗碳水是来自3000公里之外的哈萨克斯坦。
2: 哈萨克斯坦呢，它是黑土地，品质又比较好，所以说长出来小麦呢，它是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

0: 在中乌班列没有开通之前呢，从俄罗斯进口一些粮食，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而中乌班列开通之后呢，10天时间就能够从哈萨克到咱们西安，甚至不到10天。
1: 就这样，哈萨克斯坦的小麦坐着中欧班列来到了古城的西安。

不仅是哈萨克斯坦的面粉，各色商品也通过这条通道往来互通。千年古道丝路长安，助力了贸易繁荣，推动了民间。

0: 爷你好，我们有一些货母机站是到德国的 Duisburg 站。
1: 苏鲁这次来是与李烨沟通一些货品运输中的细节。
2: 货主一般最关心的就是货物的运输时效问题，那西安港呢是可以给货主提供准确发车时间的车站之一，这一点呢我认为是西安港具有的最大优势。
0: 李烨是一个放心的人，是我的好朋友。我刚来到西安的时候，他给我一直帮忙，而且我们已经跟他说好了，给我介绍一下西安的比较有名的那个地方。

0: 你好，
1: 你好，
2: 画一幅合影，
0: 可以。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东西方思想通过这条通道碰撞交融，互通了文化，见证了友谊，

0: 这列车是放往德国的中欧班列，我现在正在对它进行一个编组。通俗的来讲，就是把放往德国的货物给它集中到一块，然后统一发出。
1: 西安国际港站2022年集装箱年吞吐量超77万标箱，在10年间已经发展成为全国中欧班列开行量最大的陆港。
2: 10年前呀，这里叫新驻车站，还只是一个4等小站，仅有7条线路，连我算上也只有22名员工。
3: 第一列中欧班列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当时我作为站长亲自组织发车。这10年啊，新驻车站已经演变成为西安国际港站了，从一个4等小站已经成长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国际物流枢纽中心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当下十分火热的跨界新兴专业数字经济。眼下呀，互联网渗透了各行各业，大数据重构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成为国家核心战略，数字经济热度持续上升。传统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区别是什么呢？简单来说，传统经济学研究线下市场、实体贸易，而数字经济专门研究数字化时代的全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专业是经济学加管理学加数据科学加计算机技术的深度融合，培养能看懂数据、读懂产业、玩转平台的复合型人才。它聚焦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研究数据如何成为生产要素，平台如何重构商业，技术如何赋能全行业，解决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要素流通等等现实问题。数字经济专业都学些什么呢？基础课程呢，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管理学原理等等，夯实经济管理底层逻辑。相比于传统的经管专业，数字经济专业多了大量数字化技术类的实操内容。核心课程包括数字经济概论、平台经济学、 Python 程序设计、大数据技术与应用、数字营销、经济数据挖掘等等。学生既要懂经济规律与商业逻辑，也要会数据处理、商业建模、行业分析和平台运营，真正做到用数据说话、用技术决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顶尖学府，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财经特色名校，一些理工类强校以及许多地方院校均有开设，同学们可以根据自身分数段进行选择。数字经济专业的主要就业方向覆盖体制内外与新兴赛道，毕业生可以进入大数据局、商务局、统计局等部门，从事数字经济规划、数据治理、产业政策研究，也可以入职互联网平台、金融科技公司等等，从事商业数据分析、数字平台运营、产业数字化顾问等工作。赛道新，缺口大，上升空间足。不追短期风口，扎根数字时代的长期发展，想跳出传统内卷，拥抱数字时代新机遇，数字经济专业这门跨界新兴专业，考虑一下。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立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

不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果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一七百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二十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一万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一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两千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
4: 呀，
5: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4: 谁要把手机的？谢谢。
7: 对，好，儿子啊。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妈妈没事，是咱们是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5: 不走了哈。
0: 爸，
16: 走走走
17: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快，爸，慢点啊。
18: 喂，
19: 哎，
18: 陆叔，
19: 你走得了啊？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社会学是一门关乎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学问，侧重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探索社会结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底层逻辑。不同于文史类专业侧重文字积累，社会学主打理性分析、落地调研、解决问题，从社区治理、青年就业、社会养老到公共政策、城乡发展、大众心理，都是社会学的研究范畴，是一门扎根现实、服务社会的实用性专业。那么，社会学专业到底能学到什么真本事呢？课堂上会系统学习社会学原理、社会心理学、社会统计学、公共政策、城乡社会学等等核心课程，搭建起完整的社会科学思维体系。它不局限于书本理论，重点培养同学们的两大核心能力。一是数据分析能力，用专业方法调查分析社会数据；二是实地调研能力，深入社区、乡村走访调研，收集案例，梳理问题，形成报告，可以说是理论和实践双向兼顾，含金量很高。目前全国有近百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学专业，实力顶尖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等，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截图保存。最后也是大家最关注的就业方向，社会学的就业看似宽泛，实则适配性很高。一方面，民政局、人社局、街道办、社区服务中心的机关单位每年都会招录大量社会学人才，主要从事基层治理、社会服务、民生保障、政策落地等工作。另一方面，品牌策划、市场调研、咨询公司也十分偏爱社会学毕业生，因为大家擅长调研分析，洞察大众需求，逻辑思维清晰，非常适配用户研究、舆情分析、文案策划等岗位。此外，继续读研深造，深耕社会学、公共管理、社会工作等方向，进入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研究教学工作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非常适合心思细腻、善于观察、关注社会发展的同学们。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叫我，他跟你说什么？
1: 对了，再跟我提这出轨了。
0: 哇，操！
2: 我叫何林印，是土生土长的纳西人。我是生于1967年嘛，今年是54岁了。我是出生在这么一个家庭，特殊的一个家庭，就是我父亲是50年代、60年代这个历间纳西族文艺的白沙信乐的传统者。何西典老先生的他的冠冕弟子，所以我一出生就听到这个音乐，可以说我在这个音乐中啊成长。我家里面现在有6个人，包括我的2个孙女吧。我们家一家3代人都是传承这个纳西族白沙信乐。那个白沙信乐呢，它的历史是很久远了。它到现在至少是有800多年的历史，它是有资料可查。白沙信乐就是纳西族的音乐代表作嘛，它是包含了纳西族的所有的民间音乐的艺术形式在里面。它所表达的艺术语言、艺术形式就是纳西族的灵魂。纳西族的性格特点，它不仅是音乐的形式来存在，它有很浓厚的社会功能在里面。
3: 我实习的是原来的我是特斯个没有个是这么一门配合这么一门这个啊就是说呢会得的我说过那个你个别是不是比较是不是小的早上的说了个学习那个如何的话呢说了呢我也不明白是说啥是不是说了呢啥意义后边老学习的话在这边边是别那些面人与骨子是根本呢面板不然那么去有苦的早晨早可能时间在那些事情其实说叙叙什么片整个叙叙别的话那个这后边离婚那个时候是这后边不不也啥这个时候可是不是吧
4: 白沙信乐呢因为使用的它的必须是有个局限性你不可能在任何地方去演奏啊它必须是它的曲风就是属于那种晚歌属于是那种丧葬的礼仪音乐虽然有些忌讳但是确实这是客观的但是我不应该忌讳啊这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啊咱们那些人把生死观看得那么的坦然我们那些族尤其是祖先崇拜的所以他是把你送回你的祖籍故里到你的祖先那里去了你的灵魂我们还有那些族的热门搓等等还有那些族的很多的民间音乐都是与丧葬仪式啊或者生产生活习俗有密切的关系的
5: 民间呢有3种不同的主要的说法就是说白沙信乐的来源还有它的流传的第一个呢就是猿人遗音说也就是说是1253年就是格兰杜江

像忽必烈呢打那个大理国的时候，来到丽江呢，受到那个土司的引导吧，然后就作为有一部分乐曲、乐工，还有就留在丽江这样子发展起来的。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是自创说，我个人倒是更倾向于说是就是说民间自创的这样一种说法。为什么呢？从它的每一个曲调的名称，还有它的旋律，还有它的曲风，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像。一封书骚使还有美丽的白云也好，或者是每个乐章它都有汉字的一个名称以外，都有那些语的自己的称谓。然后呢，每个故事的章节它内容就是说也有一部分的民间故事来作为支撑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总体来看呢，就是说其实白沙戏乐在我们丽江流传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是远远早于它见到历史的这个记载的，也就是说是见于比较正式的地方的这些地方志啊，这些应该比这个还早。

0: 南昌县乐嘛，它的乐位就是缠绵悱恻嘛，鞍山动人啊，所以它和这个龙女树这个部落啊之间的战争有关系啊，所以呢啊，它的乐位它的风格和它的这个龙女树的故事情节是非常违和的。
1: 白沙戏乐是就是写罗密欧朱丽叶生日这些啊七故事的这个啊个白沙戏乐个龙女树那个这些个啊七故事个写大凄美个这个关的啊主要这个原调啊是就是
2: 那个白沙戏乐呢是流传于主要以丽江聚居的那些族聚居地区的一个古典音乐套曲吧。那它是2013年的5月份正式公布为国家级第3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父亲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传承这个白沙戏院非常艰辛，非常艰苦，特别艰苦。那个时候，白沙戏院知道的人基本上就没有了。那个时候，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事情。我父亲当时是民办教师嘛，在村子里面一个小学里面教书，然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知道我们村子里面老艺人何西点老先生他会白沙戏乐，所以呢，何西点老先生他有时候也参加那个丽江动静音乐的乐队里面来演奏这个动静音乐，然后我父亲就有意识的去接近何西点老先生，和他儿子建立了一种

火箭的那种关心。然后那个时候我父亲就特别热爱这个音乐，自己特别热爱嘛，就晚上很晚了就去找这个何老先生去咨询，去问这个东西，去拜访何老先生。然后何老先生那个时候也是苦于没有传承人，科技乏人的这种情况下，他家里面的这些后代都不愿意学了，所以呢何老先生对我父亲也是特别有好感，所以呢我父亲和老先生的这种关系慢慢慢慢的变得非常的亲密，然后后面就确定了这个师徒的关系。就这样，就我父亲就在河西点老先生这里把整个白沙新月传承了下来。然后我们两兄弟可以说是在家里面自从自己会辨认这个声音的时候，开始很小了就接受了这种潜移默化的耳濡目染的这种传承的这种经历。然后我是12岁开始学这个白沙戏乐。我父亲那个时候就给我说，学这个白沙戏乐必须要听3年，练3年，必须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6年之后才能出道，出道以后还要去休息一辈子。然后我就差不多从12岁到18岁，我就可以演奏白沙戏乐的部分乐曲。

因为当时年少不更事嘛，所以就不会好好的读书，所以我就读了初中以后，初中毕业以后就没有再去读书了，然后我就去当兵了，当了3年半嘛，义务兵嘛，3年半，我一边就是学这个竖笛，一边又学了一些系统的音乐的理论。像带兵的时候，我就学函授嘛，学这个古典吉他啊，学五线谱啊，这些学乐谱啊。3年半义务兵、义务清完了以后，我又退伍了嘛。那个时候是91年嘛，基本上是没游客啊。历坚就偶尔吧，那个时候有一些国外的游客，偶尔会跑来历坚，很少一次。那个时候还没搞旅游，可以说我们家里面的，我们历坚的。我们村子里面的这个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我办婚事的时候，就是都是我父亲在那个学校的那个事务财务里面进了一点钱，办的这个婚事。当时嘛，就是可以说是历坚这个很穷，基本上是没有出路的。就算我去参军，就是当兵了嘛，回来以后也是因为整个历坚的这个条件也是不太好，想去找一份工作。谋一份职业吧，也是非常艰难，所以每天就是务农，田地里面干活。我有时候问过自己，搞这个音乐到底有没有前途？会不会来通过这个音乐可以改变这个家庭的一些命运，可以改变我的一些命运？会不会通过这个音乐来能够体现一些我人生的价值，这些问题我也想过，有时候就是失望，因为很多早期嘛，很多时候都是无人知晓，无人知晓这个事情，无人知晓这个音乐，理解这个音乐的人很少，这个时候心里面就是一片空虚。

0: 但是白沙溪月的队是很少的，因为我父亲也说我父亲是个文化人嘛，他跟我说是他记事开始哈，我父亲是25年生的人，基本上他从他记事的时候开始，就是长水的那个，还有文华，就是长水下面那个村子，零散的有几个那个白沙溪月的不成规模的那个演奏的群体。那就是说，如果是哪家有死丧事的时候，人家有条件的都会请他们去演奏，作为那个丧葬的礼仪。那解放后以后，就基本上就是濒于灭绝了，只剩下零零星星的，就是何其典老人，还有何林毅他家父亲那一辈的哈。当时呢，说是还是比较艰难的，一是没有什么传承经费，后面是因为破四旧嘛，你看又是文化大革命等等。
1: 那到现在为止，我们能最早能见到的音频或者是视频的形式呢，也就是刚才我给大家看的那个66年的那个中央民族工作队，他们当时是因为民族划分的要求，还有就是民族识别的这些要求来做的一部分很简短的一个音频和视频的这样的一个呈现。从我个人的工作经历来看啊，像在1997年到我开始工作的04年，包括到10年左右，其实是白沙溪月最濒危的一段历史时间了。据我所知呢，整个丽江区域内会演奏整个8个月当的只剩下一个半队伍吧。
2: 那我年六三年的硕士，我只考在学不起水道工作，我们该我这话我们三个。每个老药师是老国说呀，你给的给过那么快，转来的下，下不如年骨头的，然后到革命时的牛鬼学学这边么着了是他，这那个干个开饭吃的，那边找十个那些不要，这要红木盖那个我的。我只考在白沙溪月呗嘛，白沙溪月这东坝博物院路那老板喝了他，世界关系馆那老板，这嘛叫我们给新的高手回来拿些古药来呗，喝了他那老板拿些古药，喝了他那两三年小子，下苦苦呢这苦白子下苦过。不少需要的给玉皇观察可能就不晓得，玉皇观察可能没比的那个的怎么说没对日子，你这些美国呢那些鬼要的搞抗干涸，我们这么个的红木盖是要的好结花是的，这我说过好的一那个出国过来了，曼谷的小不什么不说西药

0: 我父亲嘛，就是他对这个音乐的执着啊，是，非常坚定的。就是他一方面是这个音乐也是陪伴了他的大半辈子，他的思想和我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的思想毕竟他是比较成熟的，他的眼观、他的知识，当时也是比我丰富的，他的阅历，所以他坚定有一天这个音乐会被外面的人认可。会被社会接受，他有这么一个信仰。但是因为我父亲是教书嘛，他很多时候他把所有的收入，这样工资吧，都是，他舍不得自己舍不得花，他就全部花在我们两个儿子身上，花在这个传承百川戏院的这些事情上。去世前，他退休以后就10年嘛，10年里面，他就义务的看办了这个。9届的学习班，没有收取过任何一分钱。他有时候自己做的乐器，买回来的乐器，会送给他的一些学生，带动一些村子里面的一些年轻人来搞这个事情。
1: 原来呢，俺听那个手机嘛，俺听那个我说，是他们，那你的，人家比如说，还估摸你，我那边。说说呀，西面买个那边，边哪这是说是还是在马马路啊，在马沟在马西面呢。俺过来，俺一个几几年呢，还是俺过来他妈来这说了说，俺讲过去了他妈就说啊，那一直呗，个那那边，啊包里边不不是个，俺这边不是个，是的河边，俺这边在马马路边，俺过来个过说菜，俺一过来个那边。确实不错，那就在有过，俺你呢？俺姐，你说那个农村民嘛，那俺的呢？那你过来别的，那你过来跟那边说，跟那边别这，跟那边别不错呀。哎，俺说那个俺这个这还是30岁的，大嘛，可是那才过来一些，哎，50岁的一起打的噻，跟那边，人家出来了是不是嘛？人嘛，过人嘛，买他人够说是一个买，还是呗？哥哥那那边耍几位蛮大吧呀？我个陌生人够他不了，还是蛮大呗？这跟那个国家给分不是花一三万，凭什么他？
2: 我是包菜米哇，哎，我那点老二个和第一个是吧？哎，去摆在那儿，你咋还哭过来？我的不少学员说过，在那儿，30、40岁前好像说不出，而且你好像说是在那儿，刚开始是就在，怎么说，穿的特意去洗个澡哇？可当时或者我2、3百年都是，没我跟那别的流氓，或者是或者叫单子去洗白的嘛了。而且你好像好奇的去洗澡哇？靠米去洗，买个白，买贵在那儿，买过个。啊，是，给我买个说说，过那个哇，钱滚滚的，买个说说，别的呢，就是我俩那儿子白白喝个吃，买个说说，哎，买个妹妹，买个随便买那，越是他那，我俩老说不喝，屁着没他只能谁输光嘛哇，你以为这个才全部拿个米做个东西，用个像大宝贵个遗产嘛，也只能说哇。
3: 第二次你家说的话，你想把我请回来，第二家会也报会议，你想说你指挥话干了，会议了，那我，下面我们这时会议正式开始了，好，各位领导、各位蓝 B、各位会员、理事、同志们，大家下午好。滨江市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于2015年9月在市民政局注册社会团体，2016年2月获得批核。
4: 上一个的工作到开庭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这个协会是2015年成立到现在，那么根据现在有关的这个法律法规的规定，应该继续划干，是吧？那么我们这个协会啊，2016年注册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我们一直致力全面贯彻 文化遗产的话呢，保护为主，迁就地也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保护为主，迁就地也合理利用，传承发展。那么我们官方协调组织全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组，然后就积极抗战文化遗产的调查、收集、整理、研究、申报、保护、传承、保养、宣传、展览、培训、推荐、合理看法等工作啊。所以他要求的话呢，必须要结合我们新时代的条件，传承好、弘扬好，传承好、弘扬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习总书记要求的啊，习总书记要求的。
3: 就是也希望大家在今后工作中一如既往的支持习一家领导班子开展好各项工作第一重点。
4: 我的先生，我的妈了。
5: 那是这样的，2013年的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以后呢，其实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说在我们国家现在国内的环境情况下的话，尤其是像我们云南西部省区对这些项目的单独的人力物力的投入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在2013年列入以后，一直到现在呢，我们积极的争取国家相关年度保护计划的扶持，然后呢到现在为止呢，主要呢就是说传承人有国家级的一个、省级的一个、市级的六个，还有区级的五个吧。
6: 改革开放特别搞那个旅游以后呢，就是应该说是民族文化的那个传承的传播的那个条件是越来越一年比一年可以说是完善了。列入这个国家级非遗名录以后呢，我们也争取到了相应的资金，以后就开始重新恢复和呈现那个我们的传承队。你看传承队从当时的濒于灭绝的只有几个人，然后到现在的有挂牌了33个嘛。
5: 另外呢，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建筑啊，这个你不要以为是古城区非遗中心啊，这个是国家“13五”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啊，它的名称叫丽江市纳西族白沙溪月传习馆。因为它是国家级项目，那我们这几年传承的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呢传习场馆这些我们缺乏的非常厉害呢，就是以这个角度向文化部和那个国家发改委申请的专门用于保护纳西族白沙溪月的一个传习馆吧。那这里呢就会有音乐厅啊，还有就是像传承的那个传习室啊，或者乐器排练室啊，这些都会有我们的后续

2016年以来呢，我们就利用那个古城的那个黑龙潭的古戏台，因为那儿实际上是几百年以来都是丽江的民间的一个文化活动的重要的阵地。那2016年以来到现在，我们已经是到第5季，就是要求传承点里边有活动能力的这些每个月的周 2、周 5到固定的黑龙潭戏台去演出，也限定了固定的演出时间和曲目，这些都有。

0: 其实最濒危的是什么？乐器谁来做？因为有的乐器是可以买到的，就是说现在乐器厂里面生产的标准化形制的都可以在商店里面标价，或者是在淘宝或者在京东都可以买得到。但是你看像素骨独去哪里买？买不到啊。像我们近六年来其实更专注于，就是花了更多的精力来让这些民间的传承人，他由民间做乐器的这些传承人啊，器乐制作、乐器制作的这些传承人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不然的话，几年他才做一把乐器的话，这个人不在了，这个乐器就完了，没人会做了。如果是我用那个侯布斯来做代表来讲，比如说你一年能做五把，每把卖个一两千块钱，这个人是根本生存不下去的呀。所以就是说对器乐的，尤其是器乐协奏的这些东西来说，我觉得啊，现在最濒危的其实是做民间特色乐器的这些乐器制作人。因为你有再好的会弹奏的人，没有人做乐器的话，真的会变成一件很麻烦的事儿的。那像我们丽江的话，比较有特点的，除了刚才讲的霍布斯以外，还有曲项琵琶。曲项琵琶的话，现在也是买不到的。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要单独提出来，就是说是要我们除了关注音乐本身还有器乐以外，其实制作乐器的这些传承人也是非常需要岌岌可危、需要去关注的这些一些群体。
1: 我当时是因为我们乐队有一个老乐师嘛，那他现在前两三年之后就是身体不怎么好嘛，然后他没有精力再去做一些像手鼓都一样的那些乐器，然后我就想着我们乐队不能没有乐器师嘛，然后我就想着当时去学一下，跟他学一下怎么做手鼓都嘛，然后就去看了看，然后我美术鼓底也有一些，然后我回来就拿着他的那把他做的那把乐器，然后我就照着画了之后就选木材，然后就做。因为手鼓都像手鼓都一样的，像胡琴一样的这乐器的话，在乐器店里面买不到，然后我们必须要自己动手做了乐器。

这一次我的想法也是想做乐器嘛，就做巴达西乐里面的乐器嘛。然后后面我就有一些想法，可以去做一些自己脑子里面的一些结合，就是古代的一些审美给现代的一些审美的一些结合，我会去想去做一些这样的艺术品。

0: 买卖压根就没有把十块老鼠买完嗨。
1: 我干什么着？
0: 那你没怎么没怎么难啊？还得十把只扛不住的。那西瓜要小压根没得哇？
2: 十块老鼠在那上面。
1: 这这几个你吃个几个我，来不是我。
3: 你吃这个，你吃。
0: 这个油不烫的话不化。
4: 我奶奶也下去了。
5: 好
4: 笑啦！
5: 我这玩意儿就是忙得好溜呀！
0: 他给摆不着。
1: 别干啥子，你看我这手拿，
0: 好，
1: 说吧，
0: 好。有。哎，妹妹给你买呀！
6: 操，你这老妹子，你这老几岁了？
7: 不是，两个瓜。
0: 哎呀，晓得妈妈吗？把我穿的这个不吃了吗？你？
7: 嗯。
0: 好啦。
7: 我那是妈妈给嘛的。
0: 啊。
6: 外婆给那个。
7: 啊。蚊子、蚊子。
6: 好吧，好吧，
2: 给你打上
7: 了，打上了。
0: 那先下完了嘛，先说明了。啊，把炸锅蛋，这不是刚才可以，可以，可以。哈哈哈哈哈。把炸锅蛋炸个怎样？
6: 啊，把炸
1: 锅蛋炸个。啊，
2: 炸
1: 熟了。
2: 啊，炸熟了嘛。
7: 啊，我那点不完。你花呗都花了牛钱，谁造谁？谁造出来的蛋不完？可以吗？你花呗的在公园，谁造出来？谁造出来？你花呗的在公园，谁造出来？谁造出来？我那个月亮。谁谁为啥我能我觉得好好为啥绿花白的在公园谁早说谁早
0: 好谢谢小妹像我们丽江就是做的比较好的就是他像我们丽江国家给丽江他是1:1配套现在是给我是国家支持我每年补助20000丽江也每年补助我200001:1那么到了省里面这一级原来是省里面的补传承人补助费是每年补助5000嘛有时候像文旅部门啊政府部门啊要需要做的那些还是要去做我明年康春就准备办一个青少年学习班第一就是教他们白沙戏剧第二教他们英语口语第三教他们那个吉他古典吉他通过这种互补来改变现在年轻人现在小孩包括小孩的家长对这个传承的认识对传承的希望和理想
8: 我的你们预备你们刚才我大学在这里我也一直呗我们这么远的那个我个不少是越穿车的去他这你台湾我当然不意思的哎我当然是把我个又干成了那样出去又干成了四口杯的好吧没关系像一点就会在那勒索嘛那当然了吧还是不少是越被穿车的也可到几单嘛几百万几单嘛哇又干成了呢哎我那个字嘛哇是去楼是去天到满嘛哇顶一到满嘛哇满过去哎，我到那儿这个那儿，我个关于小老演出的以外，零一号呗，两三年呗，关于小老， 还叫啥子国外像像小李啦，就是客人。
9: 我说新月了，也是和国家给分物资融合一下子。哎，国家给啥子的？我过啊，哎，这个是俺的呢，设计的这个哇，是各些颜色的这个别的，哎，这个是二十倍别的。哎，俺一个呢，我对象出去了，那些次跑平房间，住我跑平房间，我过去不了。现在老买个，可知道哇？我个我公安个也出设备的，每次保养那是。那前面那需要两个小时才明白两，你个呗，过完了，嗯，住过跑不平的，那些是跑不平嘛，那些做完那些是别个跟他没不吃。
10: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乐队的队长。然后动静音乐的公车谱就是这个老师教的。然后他呢是一个退休干部。他是在那个原来老丽江县的民政局党委书记退休的，然后退休之后一直就跟着我的父亲一直传承这个白沙戏乐和大兴古乐。
0: 现在他是市丽江市音乐的总药剂师
11: 啊。你好，
0: 叶秘书。
11: 行
0: 了，
11: 行
0: 了，
11: 行了，
0: 你
11: 办住
0: 了
11: 啊。
0: 今天不
11: 喝吗？听
0: 你不开灯，我先生，爸爸这个不同，
11: 我先生，你要是我的谁了？你有什么感受？你都不知道的。
12: 给我擦布。

到底怎么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9: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0: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我叫李志伟，目前25岁，来自福建泉州。我是一个不敢停下脚步的人，我是一个觉得一家人健康在一起就好的人，我是一个只要有家支撑就不会累的人，我是一个可以把恨放下来的人。我有一个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心结，我曾经有两个家，但是都不知道家的是什么感觉。在我心里，家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在我心里知道家意味着什么，是幸福给了我信心。我想在这解开我这个心结。
1: 来，你好，请坐。你是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0: 我来到这边的话，就是想解开我心里面一个21年的结。
1: 你这是一个什么结，兄弟？
0: 就想知道是父母把我卖的，还是说被拐的？
1: 你希望是被拐的，是吧？
0: 希望是被拐的。
1: 你是多大跟父母分手的？
0: 啊，我记得大概就是在4-5岁的时候，有两个好像是亲戚的，然后我在睡觉的过程中，他就是从床上给我抱走的。他抱出了门口的时候，我又醒过来，然后又问他，他说带我去玩，然后我就心里面想的说，那两个人前一天晚上还要跟我一起在一起吃饭，没有多想，然后就不知不觉的趴在他背上睡着了。
1: 是你家亲戚还是你们邻居？
0: 这个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只印象说前一天晚上一起在吃。
1: 见过啊。
0: 对。然后的话，醒过来的话已经是到了火车上面，我就是问他说。怎么还没到？他说我带你去玩的地方就是说有点远，我已经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了啊，他就叫我放心，然后他就去买那个水饺来给我吃，啊，当时吃完的话不知道怎么搞得又迷迷糊糊了，就吃完水饺就睡着了，然后醒过来的话已经是到了福建厦门，的士车过来接，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等一下，我们的行李跟被子还没拿，啊，他说他们下车去拿被子，那我当时就是一种。自然反应就是说跟他们下车，一开门他们两个下去了，他就用力的话就把我往那个车里面推，然后那个司机的话他就把我那个门反锁住了。印象中的话，因为我当时也在哭闹，心里害怕，然后看到他们走到前面去，那个司机的话就拿了一沓钱给他，然后那个司机的话他就给我带到我现在养父母这边过来。
1: 你后来就到这个养父母家了？
0: 对。
1: 他们家还有别的孩子？
0: 有，还有个哥哥，还有个妹妹。哦，
1: 你这个养父母对你好吗？
0: 因为慢慢的长大，慢慢懂得说亲生或者不是亲生，一种待遇的一种反差。那时候我们家也是养猪的，然后也有养鸡啊那些的。就那天晚上，养父他叫我养母的话说，第二天就是杀那个鸡给我哥吃。第二天的时候，真的是炖了一碗，就放在我哥那个面前，然后我哥他就吃一半，然后就出去，然后我刚好进来要吃饭，然后我养父母他们就说还在厨房里面，我就随意的话就是拿筷子夹一块那个鸡肉吃。其实我那个鸡肉刚放进嘴巴，还没吞下去的时候，我那个养父他走进来，就开始很大声的骂。他一凶我的话，当时被吓到一样，那块肉的话就掉在地板上，就一个人坐在那边想，越想要尝一下那鸡肉的味道，脑袋里面就突然浮现出一种非常不好的那种心里面想的时候，他既然不给我吃，那死掉鸡他不会扔掉，我要是说把鸡弄死掉，那不就有鸡吃吗？我把那只鸡的话就抓起来，把脖子一捏就捏到它断气。当时的话，其实手是很想，心里面很想要松开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搞，这手的话就一直松不开，心里面是一种很纠结、很害怕的那种感觉。后来我赶紧把那个鸡的话就放在鸡舍那边，然后我养父他们就回来，然后去喂鸡的时候看到，把那鸡杀掉煮出来给我们吃。吃完的时候，心里面很害怕，那天晚上的话就不想回家，心里面就一直在想。我亲生父母他为什么说要把我卖掉，心里面就一直在恨他们。
1: 那个时候你就恨他们？
0: 对，因为在我印象中的话，那两个人因为前一天晚上还在跟我们一起吃饭，要不是他同意把我卖掉的话，那两个人按理来说是不可能说从床上给你抱走的，就一直在恨自己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会 让我遭受到这些不公平的待遇。然后那天晚上的话就没回来，放学的话我记得的话是去我同学家，那种气氛就是说你从来的话在这个家庭的话不会得到，有那种说有人问你说放学回来想吃什么，或者在学校时候学到什么，想到哪里去玩那种。因为我一到同学家的时候，他父母都是那样子问他的，很想待在他那种家庭那种气氛里面，然后就一直没回来。到了很晚的时候啊，他父母他就问了一句说你怎么还不想还不回家，你父母不会找你吗？我当时心里面就是也没多想，我就冒了一句出来说我不想回那个家。然后他就给那个老师打电话，那老师的话才给我养父母打电话，我养父母才把我接回来。那天的话我回来的话就说就拿作文书在坐在那边看，然后他一进来的话就很凶的把我作文书就抢过去，然后给我撕掉然后扔掉。他说平时叫你干嘛你又不听，干脆就不要去读了。因为以前从来没反抗过他，心里面很害怕。那天的话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说不读的话就不读。到第二天他就不让我去读书。其实这句话讲出来我真的很后悔，
2: 一直在想啊，这样是亲生父母的话他会不会这样子，就感觉就心里面莫名其妙就恨。因为他要是说不把你卖掉的话，你就不会到这边受到这些不公平的待遇。
1: 你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养父母家？
0: 有，十一二岁的时候他就给我问了一个那个洗条厂进去上班，然后我哥他也到那里面去。我记得有一天的话就是我回来，其实我走的话才刚刚走到家里面，我就莫名其妙的话就被我养父打，就是被他一直打。其实当时心里面是很想去问他为什么原因的，但其实

0: 是害怕，不敢去问。后来的话，他才说问我那另外50块钱工资到哪边去。其实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说去上班有工资这一回事情，因为平时的话工资都是我养父他去领的，我都不知道。然后他就一直打我，后来我哥他才承认，说那50块钱的话，他是以我的名义借去给他同事过那个生日的。其实被他打的时候，打的就是说叫我跪在那边，一直在想说，我哥既然承认的话，就是说看他会不会过来认错，或者是跟我说一声对不起。真的等了很久，他都没说。我养母他过来的时候，他也问说怎么一回事，没说过来关心或者是干嘛的，心里面感觉到自己很委屈。其实那时候也很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心里面又很害怕，到底是他卖了还是说是被拐了。
1: 像你这种什么都纠结，一直挣扎，怀疑你父母把你卖了，那你过得不是很痛苦吗？
0: 自从认识我老婆，可以说是整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认识她的话，就是我完完全变了一个人，自己要组成一个小家庭了，是慢慢的学会了克制各方面的那种困难。
1: 你是在哪认识的？
0: 那时候的话就跟我三舅去学了厨师，一天刚好就是说下班跟我养母就电话上面在吵架，然后我老婆她刚好就听到，然后她就一直在安慰我，后面的话两个人就是慢慢的走到一起。
1: 她知道你的身世吗？
0: 刚开始是不知道，刚开始我其实内心也是很挣扎的，想告诉她，但是又害怕，因为我怕告诉她的话，心里面她会想说你亲生父母都嫌弃你，都会把你卖掉，到了这边你养父母又嫌弃你。
1: 你怕他嫌弃你？
0: 对。
1: 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0: 大概有一年，将近一年多的时候想要结婚。
1: 你告诉他，他什么反应？
2: 就在讲的时候还是很怕的，因为怕他会就是说默默的，就是说离开你。但是讲完的话，他的一句话的话反而让我就从来没被关心过，就突然间找到一个人生的一个就相当转折点。他就说了一句说，我是喜欢你而不是你那个家庭，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做。就从那时候的话，你就知道慢慢的话你就要撑起一个家。
1: 你们两口子经历过很艰苦的时刻吗？
0: 有，我老婆月子就是我自己帮她做的，因为那时候生小孩子的时候钱花的基本上差不多，一出院的时候我就赶紧找事，那刚好就找到福建省泉州晋江那边，在一个学校里面给人家炒菜，每天早上5点半的话就要起来，就是把那小孩子的纸尿裤屎布那些先洗完，洗完的话还要去给他买菜，买回来给他做好放在那边。其实那时候上班也很累，整个学校里面的话就只有一个食堂，也就我这一个厨师，一天的工作量的话，那时候是相当的大，一餐的话都要炒70几个菜。那时候其实很累很累，很想休息，但是，然后一下班回家看到小孩子的时候，抱他的时候，一稍微一逗他，他就捏紧拳头，然后在那边拼命的笑。看到他那种表情的时候，自己心里面一直安慰自己，宝宝都在为我们加油，自己的话不可以停下来，一定要往前面走。
2: 就从那以后的话，就自己的话心里面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说一个家的重要性，他们在我身后一直支持我，我就更有动力了，我就感觉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所以的话你必须的话就一直要往前冲。
0: 到后来就是说自己做事啊，慢慢的自己说去承包食堂，因为有各方面的缺陷，就是说跟不上人家，现在的话都一直在跟人家学习那种课程，一直不敢停下来。
1: 这样的日子你过了多少年？
0: 都没停止过。
1: 那你很了不起，兄弟。
0: 因为我老婆的话让我知道一个家庭的一种重要性，
1: 你想让她过得更好，
0: 对，
1: 你就拼命 奋斗。

0: 因为我自小的话在家里面没有得到那种父爱，我不想让我宝宝心里面有那种有一丝的那种想法，
1: 全部给宝宝了，
0: 他想要什么我都会去说尽量的去满足他。我记得有一次的话，就是说小孩子读那个小小班的时候，然后就是学校里面报了个什么舞蹈班、钢琴班的那些，其实我宝宝他选中那个钢琴班，很贵的一个课程，心里面就是说不想让宝宝感到一丝毫的那一种说
1: 缺失，
0: 确实。然后那个老师的话，他就说家庭允许的话，就尽量去自己买一台钢琴。其实当时的话，自己出来的话，工作不久，确实身上也没什么存款，要买之前其实心里面还是很挣扎的。但一想到小孩子的话，还是说到后面的话，真的还是说决定下来给他买了一台钢琴。因为那时候买一台钢琴的话，都要我三个月的工资。他发票开出来的话是17000的时候，其实我老婆她有说我，她小孩子的话就是不要这样去教育。其实我心里面我也一直在害怕，从小我没有父爱，等到我小孩子这代的话，我就怕我教育不好小孩子。
1: 你老婆对你好吗？
0: 我老婆对我很好，我老婆她就一直在观察这个，就一直在看这个等着我，然后她就一直在联系那个志愿者。宇哥的话就叫她说去啊，叫他去买那些采血的那些信封啊，还有那些纱布之类的。他其实我老婆要去买之前，他是有跟我唠过，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有点害怕，有点挣扎的。他跟他说没时间。然后有一天的话，我就是晚上回来的时候，我老婆她突然间把那个采血的那些东西拿出来，她就给我，她就是说啊，我叫我不要害怕，她说他们在身后的话永远都支持我。他心里面就这样子半纠结的情况下的话，就是就采了血。
2: 到后面的话就是说我岳父一直支持。有一次坐在一起喝酒，然后大家就散席的时候，他突然叫住他，志伟，你想不想找你的亲生父母？你要是说因为经济方面的问题的话，他我愿意花10万块钱让你去找你的亲生父母。其实这句话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我就在想说，连岳父都会对我那么好，要是换成是我亲生爸妈的话，他会怎么样子？会不会这么支持我？一直在挣扎，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内心里面其实也是很想找。
3: 他登记之后，就是跟他协调这个采血这个过程非常难，他今天说这么的，明天说那么的，一年多他也不去采血。其实他有一个心结，就是说怕采了是不是找到家父母遗弃的，他可能怕得到这个答案。
1: 你今天为什么有勇气坐在这儿打开你的心扉？
2: 我现在目前的话就是说，有我岳父支持，有我老婆支持，我现在已经有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小家庭。就是说我亲生父母是把我卖的，或者说被拐的，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他今天的话有来到这个台上的话，就代表他的话有后悔，我就会原谅他。
1: 你老婆今天来了吗？
2: 有，
1: 请他上场和大家见见面好不好？
2: 好啊，
1: 来，有请。哎呀，这儿子可爱，笑嘻嘻的，谁呀？你就跑过来了，叫奶奶。哎呀，真好孩子，来，请坐。我问一下这个夫人哈，你老公说你特别支持他，找他们家，老看我们的节目，为什么？
4: 因为我觉得我老公特别辛苦，他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对我和孩子特别有耐心。当时坐月子的时候，白天和晚上，只要我累的时候，我不愿意抱的时候都是他，他从来都没有怨言，尤其是在抱孩子的时候，他会很认真地看，好像24小时都看不腻，好像他孩子脸上每一个汗毛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也许也是在想，他小时候是不是自己的父母也是这样爱他，这样看着他。我想正因为是他从小就缺失爱，所以他把他的想要得到的爱全部都 倾注在我们身上，所以他是特别的希望得到父母的爱，所以我特别支持他去找。
5: 他一度在对于亲生父母的恨与思念中纠结，但在拥有自己的小家后，他知道了家是多么重要。他把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自己的小家上面，为了自己的家人，他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然而，也是家人的支持下，让他有勇气开始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1: 也许今天能找到他的父母，那就皆大欢喜了。也许找不到，我们都不放弃，继续努力，加油，好不好？
4: 好，
1: 好嘞。请你站到这儿来，我们再替你寻找。来，树东，请往前走。
6: 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赶紧整理资料帮你展开寻找。那跟你进行沟通之后，我们发现呢，你还没有进行过采写比对啊，其实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寻亲的途径，所以我们也立即请求志愿者指导你，帮助你进行去公安机关的采写，然后输入我们的数据库去进行比对。当然了，同时我们也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帮你去发出寻亲帖，也联系相关的志愿者帮你去走访寻找，我们多管齐下，希望能够早日帮你实现寻家的梦想。
7: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右臂上有一块胎记，1996年或1997年被一个熟悉的男人带到福建泉州，我们马上根据这些线索，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与大量的求助帖进行比对排查，但是很遗憾，没有任何的有效信息。
8: 我们接到信息之后，立即加班加点进行比对工作，希望能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9: 我也很支持你去寻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因为我自己名下有5个小孩子，18年前我和你妈认识，我有两个男孩子，你妈带两个女孩子，一个男孩子，我们5个小孩子在一起，明知道前面困难的，但是我们还坚持下来了，没有把他们抛弃。所以讲，我现在就是要你去寻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抛弃了你，还是被绑连到了。如果是抛弃的话，他们就不会来找你；如果是绑连到的话，他们肯定会迫不及待的想找到你。所以我想不要把你们受到伤害，就是你去找一下你的亲生父母。
1: 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心里家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在我心里知道家意味着什么。感觉想象，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一种感受。

0: 来福中，请把他们请到这儿来。
1: 我两个进不去了，
2: 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拉着妈妈，拉着大哥，我回去做点事啊。
0: 师傅，听他们的语言是，
3: 他们是贵州的，
0: 贵州啊，
3: 贵州的，所以方言可能稍微有点重
0: 啊。来啊，试试妈妈和哥哥，
3: 妈妈和大哥。
0: 哦，来
3: 来来来，拉着
0: 大哥请。爸爸呢？
3: 爸爸其实。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
0: 哦哦，
3: 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
0: 哦，
3: 哎，不哭了啊，阿姨，你看看这儿媳妇，这
0: 儿媳妇和孙子叫奶奶，孩子。
3: 哎，真乖。
0: 来坐。
3: 坐坐坐坐。
0: 来，大姐坐。来，大哥坐。没想到找到弟弟吧？
1: 24岁，哪个瞧得到？
0: 弟弟丢的时候你多大？
1: 20多岁。
0: 哦，还记得弟弟的样子吧？
1: 我记得。
0: 你记得哈？妈妈这些年想疯了吧？
1: 那个金的小眼儿，都对不起你了。
3: 方言有点说不清，
0: 话点说不清楚哈。
3: 其实是这样哈。
0: 嗯。
3: 弟弟记得没错。他确实是被熟人抱走，
0: 抱走了什么人？
3: 因为爸爸去世了，所以妈妈呢带着家里的三个儿子就在亲戚家来回来去的住吃饭。那天呢应该是大哥和小弟在家，妈妈带着老二出去去表叔家是借米啊借粮啊反正去，但是第二天再回来就发现只有大哥在，
0: 那就被抱走了啊。
3: 其实后来调查了，就是表叔把孩子抱走，
0: 他家的表叔啊。
3: 对，这个案子已经侦破了，
0: 侦破了，
3: 他表叔已经这个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0: 哦，
3: 但是遗憾的就是因为当时表叔说是把他卖到了泉州，后面可能又经过了几手，所以中间这个断了渠道，这么多年一直没找回来。
0: 大哥不哭了，妈妈不哭了，来小弟还用问吗？是妈妈抛弃你的吗？
1: 不用问。
0: 多少年纠结在心里的这块绳子解开了吗？
1: 解开了。
0: 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呀？以后可能还要靠你养活了，你能有能力养活她吗？
1: 不可以。
0: 把妈妈接到身边。
1: 对，只要有出去打工不在家里面坐着游手好闲的话，绝对养得起。
4: 那我就代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赠她妈妈2万块钱作为她养老的费用。
0: 那谢谢，谢谢秘书长，
5: 谢谢，
0: 谢谢秘书长，
1: 谢谢大家。
6: 今天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最主要一点是来自于他的岳父和他妻子的支持。我觉得我也提醒着更多的看过这个节目的人，如果你知道谁不敢去寻找自己的亲人，帮他一把，只要帮他推进一步，他就能够收获亲情，让这些不敢回家徘徊在家门口的人真正的拥有他应得的亲情。
7: 我也补充一句啊，记得自己小时候被拐的一定要尽快联系警方去采取，因为你的亲生父母可能正在找你，而且找了你很多年。
8: 这个兄弟啊，你说的最多的两个字是害怕，你现在还害不害怕？
1: 现在不害怕了。
8: 那么我请你在下面的几个词里面选两个字，要永远的也成为你的口头禅：奋斗、努力、自强。你选哪两个字？
1: 奋斗。
8: 好，你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字，好不好？
0: 好。
8: 从此再
0: 加油，
8: 不要说害怕，奋斗到底。好，
1: 谢谢大家，
0: 加油，请带着全家走向你们的明天。
1: 谢谢大家。
0: 这个主人公开始是害怕，现在是奋进，我们特别有理由相信他会带着一家人好好去奋进，好好去过日子。
9: 21年的纠结与挣扎，害怕与恐惧，在见到自己亲人的那一刻，都随之烟消云散了。 现在他终于能解开心结，继续用他的肩膀坚强地撑起这个圆满的家，不停奋斗下去。我们相信在他的努力下，这个家一定会更加幸福，更加圆满。
1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4: 欢迎，欢迎。
1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6: Hello 大家好，
14: 那您就是瘦身
11: 没有成功的血清。
14: 看出来了。
1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4: 哪位老师又来了？
13: 哎，你还真认识，
14: 是不是？
1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7: 大家好。
1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4: 玩命吃，
1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3: 那是有点夸张。
1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

0: 我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你们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
2: 对，
1: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次也见过。
4: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 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都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4: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0: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0: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嗯，
4: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嗯、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4: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4: 对，
2: 汗味儿，
4: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4: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4: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2: 来了，在这儿，我得，我得，
4: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4: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4: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4: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还有小的是什么？
4: 还有枳实。
2: 枳实。
4: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4: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4: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4: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4: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 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

0: 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1: 对，
3: 哎。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4: 啊。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哦，
1: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嗯啊，我们来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1: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

0: 你好，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
0: 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欢迎，你好。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5: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5: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5: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

0: 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21岁的李月一直有个上大学的梦想。他说，有了知识才能有脸面去见日思夜想的那个人。
1: 姑娘，你这捧的什么呀？围脖啊？给谁织的？
2: 给奶奶。
1: 奶奶啊？那就说你今天是来找奶奶的。
2: 对。你什么小的时候看到别人都有爸爸妈妈，我就很羡慕，经常就问我奶奶我的爸爸妈妈了。我奶奶就说，是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妈妈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爸爸就离家出走去了广州，所以长这么大一直也不知道爸爸妈妈长什么样子。我小时候，我奶奶是靠捡破烂把我养大的，我们两个相依为命。我们租的那个房子是那种黄土砌成的那种房子，瓦房，然后那门口有杂草，堆的全是纸板。再往里边走，就是我们睡觉的房子。进去有5个砖头垒的一个那个灶台，然后上面还有个锅，然后旁边有我们捡来的那个柴火。窗户用纸板还有那个塑料纸封起来，因为冬天特别冷。窗户上面有一个煤油灯，还有几个蜡烛。再往里边走就是我们那个睡觉那个木床了，然后还有几袋那个那种尿素袋装的我跟我奶奶的衣服，还有一个手电筒，还有一个打火机，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了。因为小时候他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我身上来供我上学。
1: 奶奶捡破烂很辛苦吧？
2: 很辛苦，每天早上4点去，天都没有亮，而且他也舍不得用手电，因为买电池需要钱，经常就自己摸索着，就是走到那个有大路上才有路灯。我特别好奇捡破烂是什么样的，就缠着他要去，他说太脏了，不适合小孩子，但是我特别特别想去。后来磨了他很久之后，他就同意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就4点的时候就叫我起床，然后起来给我穿衣服。我就听见外面那个风就刮的那个塑料纸哗哗的那响。他说，你怕冷的话就不要去了，就在家里睡觉。我说我要去，我要跟你一块儿。开门的时候，那个风刮过来往我脖子里吹的时候，我当时都有点想退缩了，真的很冷很冷。他给我手套、围巾、帽子这些都包得严严实实的，但是他自己就穿了那种3-4件秋天的那种外套，他没有毛衣也没有棉袄。我就跟着他后面，他那天才舍得打着手电筒，因为我说看不见，真的看不见。我们在路上走了好久，然后终于看到有垃圾桶了嘛，他给了我一个钩子，就家里边以前加煤的那种钳子，他就在一直在里边扒，就是有没有能卖钱的那纸箱呀。他看到有瓶子，他让我去捡。我当时本来是站了好远，我走近的时候特别臭，就是当时有点嫌弃，我下不去那个手。后来我就还是去把那个瓶子给勾上来了，因为我觉得我奶奶都能吃得了这个苦，我有什么不能？而且我吃的、穿的、住的都是捡来瓶子卖了之后才能有我的生活。一直那样从4点一直捡到差不多天亮了，差不多有30-40个瓶子，然后他想把它拿去卖钱，然后就特别开心地问我要不要吃鸡蛋。他说小孩子就是要多补充点营养，因为我的奶奶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给了我很多温暖。我小时候经常生病，有一次长水痘，那个时候吃药花了很多钱，捡破烂其实也挣不了多少钱。他就早上4点去捡破烂，然后白天又去就是去卖苹果，然后晚上收摊回来之后，那个苹果坏掉的苹果就把它削掉，然后那个好的然后就拿来就是煮那个苹果汤。他说苹果有营养，那个煮苹果汤的那个水是我们就是下雨的时候每次就会用一个小红色的那个塑料桶 在那个屋檐下去接水嘛，那上面的那个清水就可以用，就用来做饭，就那个苹果汤就是那样做出来。那个苹果本来就不多，他都是盛给我，他在旁边喝汤，他在吃我吃剩下的，就我在家里不管吃什么都是我先吃，我给我奶奶吃，我奶奶说她不喜欢吃。后来长大了就慢慢的理解她了，她不是不喜欢吃，她是舍不得吃，都把这些好的都留给我了。跟她在一起生活的六年里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六年，我感觉有奶奶在的地方才是家，只要有她一个人就够了。后来的时候想一想，那六年的时光就像一场梦一样的感觉，就是不是很现实，跟我后面的经历就仿佛那个时候我是被奶奶宠在手心里的公主，可是后面的时候就是被摧残的感觉，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样。
1: 你什么时候跟奶奶分手的？
2: 六岁那年，是因为我叔叔他进监狱里了，然后
1: 不哭孩子哈。
2: 我婶婶当时背着我奶奶就把我卖了。
1: 哦，
2: 对了，
1: 你婶婶卖你的时候，
2: 奶奶
1: 知道吗？
2: 等我们知道的时候，已经是那个他们已经到我们家里来，他们一男一女就是强行的把我架到那个车上，我一直抓着我奶奶的手，把她手都是已经抓的那种，抓的红了，当时已经破皮了，她手上没有肉，就全是骨头，已经抓的那种，整个就是有一道那种血口子，当时特别不想上车。上车的时候就被养父母就是一人一个胳膊就那样架上了车，他们坐在我的两边，架不过别人那种强行的那种拉扯吧那种。然后上车的时候我还在哭，车门关上的时候我特别想回头看，头被养父母他们那样算是摁着吧。门关上的时候好像我听到奶奶在哭，我也想回头看，但是我连最后一眼都没有看到。第一天去他们家的时候，他晚上的时候带我去洗了个澡，把我的衣服都扔了，说我这是捡破烂的衣服，然后了臭烘烘的，就是说了一大堆比较难听的话，也说我奶奶把我打理的不是很好，我当时心里就特别生气，他怎么样骂我都行，但是不能说我的奶奶。去了养父家之后从来没有跟他们在同一张桌子上吃过饭，他把我饭盛好了，然后呢就用铲子给我铲一点。

0: 点点菜就倒到碗里边，然后我自己就去蹲到那个角落里，也没有凳子嘛。他们在做饭的时候看到锅里边有鸡蛋，但是到吃饭的时候那个鸡蛋是给他儿子的，没有我的份。我那时候就特别想我奶奶，因为如果在我自己家里的话，鸡蛋从来都是我的，都是奶奶只会给我一个人煮鸡蛋，从来我在家里从来都是我要吃什么都会有，就算我家里边条件不好，但是我奶奶都会尽最大的来满足我。去了养父家之后，家里边那种空调呀、冰箱那种外面的包装箱，那种硬纸板盒，那就是我的床。然后呢，他们家是做那种玉器盒子的生意，盒子外面要包一层绒布，然后我的被子就是那个绒布，晚上睡到上面特别凉，而且没有枕头，我就自己想办法去找一些不要的书，然后呢垫到那个上面，就是那就是我的枕头。我都特别想我奶奶，就是我在她旁边的时候，她每天晚上都会给我讲故事，也不会让我睡那种冷冰冰的地上，而且她有那个风湿病，下雨天阴天的就疼得起不来，就是得一直躺在床上，我就只能给他捶背，然后我就会给他唱歌，然后别人都是唱那个世上只有妈妈好嘛，但是我是唱世上只有奶奶好，因为我就这么一个亲人，而且他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了我，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回报他，我只能就是来用唱歌这些来让他开心一点。
1: 离开奶奶这么多年，你这头一回找吗？还是一直在找？
0: 找了很多次，包括在养父母家也跑了很多次，每次他打我的时候我都特别想我奶奶。那次他扇完我之后，因为流血了，他就说我要去洗手间，我就看一看他们有没有跟过来，然后我就自己往外面跑，跑了很久很久，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次一定要成功，我要回到我奶奶身边，我还害怕看到熟人，我只能走一些那种偏的路，没有路灯了，然后天整个黑暗了，有点冷，然后呢我想我今天晚上睡哪，我就给自己找那种找地方，我想找那种隐蔽的从外面看不到我藏在里边的，找到一个那种童装店，晚上睡得特别不踏实，又冷又饿，而且特别害怕他们找到我，把我抓回去之后又打我。我在那个童装店那睡了，那时候心里在想着，我为什么每次我都往外面跑的时候都会跑失败呢？是不是我运气不够好？被养母揪着领子拽回去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我奶奶。在我旁边给我讲故事的那个样子，特别那种善良慈祥的那个样子，越想越难受，就想着我离我奶奶又远了，就是那种原地踏步，好像我昨天晚上跑过的那些路都白走了。
1: 在这个养父母家待了多长时间？
0: 待了4年，后来他就把我送出去打工了。11岁的时候，温州的一个小作坊，一年就是加上过年可以休息3天，每天就是可以睡4个小时。去了半年就开始长白头发，到第一年过完之后就满头都是白头发了。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我奶奶，因为我觉得如果有我奶奶在的话，根本不会让他们这样欺负我。
1: 不哭，孩子，来擦擦眼泪。
0: 特别委屈的时候，就一个人躲在洗手间里，就是在窗户那趴着哭，就是我，就想我奶奶为什么

0: 不来找我，他知不知道我现在过得这么苦？知不知道我养父母拿把我拿来当赚钱的工具？那时候觉得，为什么老天这么不公平，要把我从我奶奶身边弄走？2011年的时候，他不让我去打工了，他说，带我去新疆。我说你必须要给我上户口。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上了户口我才能有拿身份证，我得一步一步的。拿了身份证，我就可以从他们身边逃走，去找我奶奶。就想着，奶奶，你知不知道我为你就是做了很多努力？跟着他们去新疆那一天，我还是很难受，因为我觉得我在地理书上和地图上也看了新疆距离河南有多远。当时想着，如果我去了新疆，我以后想见到奶奶更难了。去了新疆之后，我就是一直在跟养父母提，我说我要办身份证，他们就一直以我年龄小，用不着办身份证这种借口来推辞我。后来我在想，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一直拿不到身份证，我就学着养父母他儿子，就是去哄他们，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那再贵我都无所谓。虽然我自己也觉得我这样很恶心很虚伪，但是我为了身份证，我为了能从新疆逃回去，能回去找我奶奶，我觉得就这些都不算什么。一直到2016年春节的时候，他终于答应我给我办身份证了。我拿到身份证的时候特别开心，我觉得我终于是一个正常人了，我离我奶奶又近了一步。我在想，我下一步我既然要逃走，我应该做什么？我就要挣钱，然后我就出去兼职。那个时候五一三天我挣了差不多1000多块钱，每天下了班就是骑着自行车，背着一张那个折叠桌，然后去小区里边做手机贴膜，晚上11点钟到家，然后呢回家之后再看一会儿书，睡觉前就是想着，那个时候就想着努力挣钱，周一有钱了也有身份证了，想离开就没那么难了。一直到10月中旬坐上火车那天特别开心，就终于解放了，远离这种噩梦般的日子。但是坐火车第一天还是睡不着，特别担心万一他发现我逃走了怎么办，在火车半路堵到我怎么办，又把我抓回去怎么办，就想了很多。我也不敢跟别人说话，我害怕遇到坏人。去了无锡之后，因为我的学历还包括个子也比较矮，而且就是都是白头发，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工作。认识了一个姐姐，人特别好，姐姐她帮我在她的朋友的工厂里就安排了我这个我现在这个工作，利用那种业余时间，周末也是去兼职，就是去做超市做推销嘛，然后就自己也去考证，那些不需要出示学历的那种证书，去考了驾照、会计从业资格证，还有那个计算机的证。我自己一直家里面买了很多书，一直在自学。我特别想上学，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见到我奶奶了，找到她的话，我站到她面前的话，不能让她觉得那么丢人，因为她小时候就是一直挂在嘴边的就是让我好好学习。她说女孩子只有学成了才有出息，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只能靠好好学习才能就是到外面的时候去走出大山里边去看一看。
1: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现在在无锡一个那个电子厂里面做那个质检员。
1: 一个月能挣
0: 2800块钱。我每个月都除了交房租，房租是接近600块钱，我每个月就给自己定目标要存1500块钱。我想着如果有一天我找到奶奶了，我要用我存的

0: 前来好好孝敬他。虽然说挺艰难的，但是包括那个时候那个租的房子里都是那个跳蚤，就是咬了身上就是没有一块好肉，就是他除了那个脸上没有咬过，这包括脖子上腿上到现在腿上都是疤。
1: 那你怎么找奶奶呢？
0: 利用了网络上，也包括那个公安。
2: 我自己稳定下来之后，我在想我怎么找奶奶呢？在街上的时候看到那些跟她长得特别像的，我都会停下来舍不得走。最让我不想走就是那种跟她发型差不多、个子差不多那种卖苹果的老奶奶，我都会在她水果摊前面蹲一会儿，跟她聊会儿天。我看到她，我就觉得我奶奶好像也在我面前一样的。
0: 我特别想她，我特别想她，想她给我做的那个鸡蛋煎饼还有面条，因为我后来再也没吃过那样好吃的东西了，而且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他们风湿病有没有好一点了。是我想着长大了我也想好好孝敬他。
3: 感觉就像吃百家饭一样，然后奶奶虽然是一个捡破烂的，但是我觉得你的奶奶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是宝贝，你是你奶奶心里面的宝贝，奶奶就是一个爱的圆心。不管跟着养父母去到哪儿，你只是变换着爱的半径。我们相信你跟你奶奶永远的爱是你这一生最美好的东西。
4: 我想我们就大家刚才商量一下，我们圆梦基金可以为他资助3万块钱。
0: 谢谢，谢谢。
1: 好，来，站到这儿来看看树东如何帮你找的。
5: 李月，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的寻人报名的求助呢，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哈，你记得老家是在河南的南阳，你从小呢是和奶奶相依为命，奶奶的特征很明显，齐耳的短发，而且个子不太高。你大概是在2001年左右呢和奶奶分开的，当然你还记得你家里有一个叔叔，他的名字叫做李新杰。好，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察同志们，包括我们的宝贝回家志愿者朋友们，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6: 李月你好，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迅速将你寻家的帖子发布在宝贝回家寻子网，马上就有志愿者在贴吧和微博等融媒体平台进行转发寻找。令人高兴的是，就在发布的第二天，有好心人提供线索，在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发现疑似对象。
7: 根据志愿者提供的信息，我们迅速进行了走访调查，希望今天能给您带来好的消息。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他是我长这么大以来唯一一个就是特别想依靠的人。这么多年没有在你面前孝敬你是我的错。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今天树洞哥哥想告诉你的是，其实我们帮你找到家了。知道你很想奶奶，一直以来这么想她，这么想找她，她一定非常的高兴。但是奶奶在2010年的时候已经过世了。我们给你找到了一张奶奶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来，抬头看。当然呢，我们还找到了一些其他的信息。在你记忆中，你记得那个叔叔，就是后来他进了监狱，所以导致的你的人生发生变化的那个叔叔，其实他并不是你的叔叔，而是你的亲生爸爸。我们跟他取得了联系，他也表示这么多年一直很对不起你，也很愧疚，也想见到你，但是毕竟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所以我们呢今天没有把他请过来，但是我这里拿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交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下面可以跟他进行联系，好不好？当然我知道今天让月月一个人在这儿呢也非常的心酸，等着我是一个温暖的节目，所以我们还继续帮你往下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把你的亲生妈妈找到了。
1: 真的吗？我也有妈妈了。
0: 跟你记得不一样，你有妈妈，你有亲生妈妈。这么多年他因为一些原因一直没有能看你，在他跟你爸爸分开之前，他其实每年都给你们去寄这个抚养费，而且后来他知道你找不着了以后也特别的着急，这么多年也一直在找你。所以月月，今天我们见见你妈妈好不好？
1: 好，我也有妈妈。
0: 你有妈妈啊？我们一起见见妈妈，来来，我们请打开大门，请出李月的妈妈。

0: 来，月月，把妈妈请过来，来。
1: 有多苦？一会儿有妈妈在，那就。
0: 这辈子没想到能找到女儿吧？
1: 问他爸爸是个不正干的人，他不是进过一次监狱，他经常在我的生活上打我，身上打的青一块紫一块，时间长了，我看这日子没放过了。后来我俺给孩子了800块钱的抚养费，以前想找孩子的时候，俺不敢面对他，我怕他见到他爸的时候他好。看孩子回到身边，我原谅妈妈不原谅。能原谅？
0: 愿意跟妈妈一起吗？
1: 愿意。
0: 愿意哈。
1: 这么多年都没有家，我这辈子都没想到我还能有妈妈。
0: 这辈子都没想到过还有个妈，是吗？
1: 对。
2: 本案中啊，这个孩子是被他的。

0: 继母，是以3000块钱的价格卖掉的，他这个继母啊，就构成拐卖儿童罪，应该啊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就这个案件啊开展调查。另外啊，从这起案件中啊，我们也看出家暴的危害，导致家庭破裂，在后来才出了这个孩子被卖掉这么个悲剧。后来这个孩子啊，到了买主家之后啊，买主对孩子也有家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也应当追究这个买主的刑事责任。
1: 好，孩子，领着妈妈回家。月月有妈妈了，
2: 谢谢你。
1: 哎呀，妈妈有了贴心小棉袄了，得多温暖啊！好了，领着妈妈回家吧，多幸福的月月。
2: 我拉着你。
3: 虽然奶奶去世了，但是李月见到了从未谋面的妈妈，相信在妈妈的关爱下，她会越来越好。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4: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5: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3: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6: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7: 欢迎，欢迎。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7: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7: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7: 看出来了。
6: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7: 哪位老师又来了？
6: 哎，你还真认识，
7: 是不是？
6: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9: 大家好。
6: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8: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6: 那是有点夸张。
8: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6: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8: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7: 用您的得意门生。
8: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9: 非常好，保持住了。
8: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6: 所以想问问，
7: 对，
6: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9: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

0: 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

0: 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对，
1: 我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儿看着，
6: 对，哎，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长吧？
5: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2: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7: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7: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8: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

0: 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哦，
2: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是，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安成功呢？
1: 欢迎，你好。李老师，您站着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5: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5: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5: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1: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所以
4: 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秋日的暖阳透过淡淡的晨雾，洒落在六盘山西麓的将台堡镇。一大早，人们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擦拭锹铲，准备农具。十月的将台堡正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铁耙挥动间，一颗颗马铃薯破土而出。将台堡人坚守了千百年的土地，年年带给他们丰收的喜悦。趁着休息的时候，人们在地头上搭起了锅锅灶。不一会儿的功夫，土豆已经外焦里嫩，飘香的美食让一天的辛劳得以缓解。这是一种质朴而简单的幸福，也是每一个将台堡人内心深处最惦念的味道。
1: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放眼望去啊，到处都是忙碌的景象。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腹地将台堡镇，当地有句俗语说，山是和尚头，沟里无水流，十年久有旱，岁岁人发愁，就是对这块的自然环境最形象的比喻。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

0: 境中，站台古镇的祖先们依靠顽强坚韧的精神，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开垦出一块块良田，让这座千年古镇始终焕发出勃勃生机。
1: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的将台古镇，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左临葫芦河，右靠马连川。当年这里的先民们在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土堡，聚族而居。在漫长的时光中，这些土堡渐渐被风雨剥蚀，镌刻下岁月的沧桑。如今将台堡人围绕着土堡修建起新式住宅，虽然古镇的样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浓郁的西北风情却始终没有改变。暖暖的日头下，三三两两的老人临街而坐，孩子们在一旁嬉戏玩耍，闲话家常间娓娓道来的是古镇的往事，祖上的荣光。将台堡古称西坝亭，历史上是连接内地和河西走廊的重要关口，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2200多年前，秦昭襄王就曾派人在此夯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汉武帝刘彻也曾来此巡视边防，当时为了夺回被匈奴长期占据的河西走廊，汉武帝任命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年轻的霍去病临危受命，怀抱着一腔报国热血，率领大军来到了这座边陲小镇。
2: 他说匈奴未破，何以家为，他抱着这种报家卫国的决心，从这里出发，一直向西收复了河西走廊。
1: 霍去病大破匈奴，不但打通了西汉王朝和西域各国的通道，也让保家卫国的精神在这里世代流传。从那时起，朝廷开始在将台堡扩建土堡，整修长城，屯兵戍边。唐朝时期，唐太宗李世民还曾来此巡视民情，推行马政，训练骑兵，将台堡逐渐发展成一座军事重镇。战时父前子后，何时男耕女织。虽然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但戍边的将士和他们的后代却始终没有离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耕耘，干涸的土地上打出了水井，荒坡上开辟出了成片的梯田，将台堡成为了黄土高原上一颗熠熠生辉的绿色明珠。如今在将台堡镇周边还保留着20多公里的长城遗址，这一段历经2000多年风雨的长城，如同古镇的一座精神丰碑，默默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悠久的历史和传承千年的不屈风骨。直到现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家国的寸土不能丢。这是古镇人守望故土家园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们始终不变的赤子之心。相传北宋时期，西夏的军队多次侵扰边境，宋仁宗派穆桂英做先锋，率军出征。然而大军刚到六盘山时，就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伤亡惨重。就在穆桂英和将士们商讨如何应战之时，一些当地的居民来到军营前，提出要拜见元帅。
3: 这个穆桂英说了，说我们的祖先嘛，就是讲什么这长城守长城再高防守，有报效国家的这个精神。老年人传说哦，有10个大字，胸有凌云志，前沟也敢排的这个精神。所以我们这个有这个精神，就能击败夏王。
1: 胸有凌云志，天高也敢攀。古镇人熟悉地形，又骁勇善战。在他们的支持下，宋军士气大振。半个多月后，穆桂英再次点将出兵，一举击溃了西夏的军队，

0: 样台谱也因此得名。为了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人们把它编成了戏曲，在古镇里年年上演。数百年来，将台谱人早已对戏文烂熟于心，但是每当锣鼓响起，他们还是聚集在戏台前，一同回味着那段金戈铁马的烽烟岁月。对于古镇里的人们来说，家园的安宁就是他们得以繁衍生息的根本所在。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有外敌入侵，将台谱人总会挺身而出，浴血沙场。而战争平息后，他们又竭尽全力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历史上，凭借着地理优势，将台谱成为一处重要的通商口岸。内地的茶叶、盐巴、布匹，源源不断地运往这里，用以交换关外的马匹、牛羊。随着商队的聚集、人口的增加，将台谱逐渐热闹繁荣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开始了一场剧烈的变革，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化为燎原之势，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又一次迎来了新的蜕变。
1: 在古镇的中心广场，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红军会师纪念碑。早在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这里会师，标志着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将台堡镇这个地方。
0: 1936年10月，贺龙、刘伯承、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这座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在红军到来之前，将台堡一直处于纷乱和动荡中，当地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经常有军队到镇里抢粮草、抓壮丁，搞得人心惶惶。为了让当地百姓了解红军，战士们挨家挨户宣传政策。白天，他们在古镇里帮着打扫街道和院落，晚上就铺一个草垫子，睡在街头。红军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感动了将台堡人，原本躲在山里的百姓陆续回到家中，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依旧拿出所有的粮食送给红军。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口水井，它是那段军民鱼水深情的历史见证。当时将台堡只有一眼小水泉，当地人的生活用水一直很紧张。红军驻扎下来后，看到这种情况，便决定不给百姓添麻烦。
2: 红军就把水呢就让给百姓喝，就有些战士呢很渴，就坐在那儿干坐着，老百姓看不下去，就把水送给他们，他们还是不喝。
0: 那段日子里，战士们不但每天要往返数公里去葫芦河挑水喝，还组织了一支队伍，在原来小水泉的位置向下深挖了10多米，建成了这口水井。
2: 这个井打成以后呢，水呢很旺，为当地的百姓呢就可以说是生活上的起了很大的作用。老百姓为了纪念红军呢，就把这个井叫做红军井。
3: 收集过来了啊，就把它安在这儿。
0: 如今将台堡的居民早已喝上了自来水，但是人们还是特意保留下这口水井，并且在旁边写上饮水思源4个大字，提醒着后世的人们铭记历史，不忘恩情。红军在将台堡只停留了40多天，却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军为国为民的初衷，为百姓谋福利的一举一动，让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将台堡人感同身受，也让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当红军离开的时候，有上百名古镇居民跟随红军参加革命，一同踏上了新的征程。

0: 对于那段红色往事，古镇人至今难以忘怀。在红军会师的纪念碑前，经常有人献花来缅怀那段红色岁月。如今远离战争硝烟的古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1: 当红色的记忆融入千年的古镇，将台堡便有了不一样的底蕴和气度。红粉是古镇最有特色的小吃，当年红军到来时，见这里盛产土豆，但百姓却不懂加工方法，做出的粉条色泽发黑，口感粗糙。一些来自南方的士兵便把家乡的制作技术交给了古镇人。从此之后，将台堡生产的土豆粉条不但晶莹剔透，还十分美味，成为家家户户最喜爱的食物。古镇人也因此亲切地把它称为红粉，既是对红军的感恩，也寓意日子的红红火火。每逢农历的单日，周边的居民都会来到将台堡镇赶集，街道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点，从服装百货、粮油蔬菜到粉条杂粮，箩筐农具应有尽有。大人们专心挑选生活用品，孩子们却对各类美食情有独钟，生活的舒心与惬意写在了每一个古镇人的笑脸中。趁着赶集的时候，火焰红走遍了几十家蔬菜摊位，挨家挨户了解价钱，询问哪些蔬菜销售的比较好。作为当地的蔬菜种植大户，这样的市场调查是他每周都要进行的工作。今年41岁的火焰红，祖上世世代代务农为生。20多年前，当时还年轻的火焰红决定出去闯一闯。他在城里当过泥瓦工，跑过运输，收入很不错。2007年的时候，他的父亲生了一场重病，火焰红赶忙回家探望，没想到父亲在病床上说的一段话，让他的人生就此改变。
2: 那父亲希望我去种田，
3: 就说要靠粮食养活人，
2: 把家里面那个粮仓装满，这就行。
3: 老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
1: 在将台堡有这样一句谚语：人养地，地养人，土地不亏勤劳人，多出汗，勤用心，土中自然有黄金。千百年来，把土地看作生存之本的人们，始终坚守在故土家园中，世代耕耘着生活的希望。然而，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却悄然发生着改变。和火焰红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家乡的土地日渐荒芜。看到这样的情景，古镇的老一辈人心里都不是滋味。是继续在外面打拼，还是留下来做农民？火焰红想了很久，看着父亲期盼的眼神，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在自家的18亩地里种起了西芹。然而，要想在土地里刨出黄金并不容易，一天劳作下来，常常累得直不起腰。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丰收，却发现由于当年西芹丰产，市场价钱开始回落。更让火焰红想不到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出了问题。
2: 土地退化的，那第二年那种出来的芹菜品质差，菜根是黑的，买不掉，没人要。你采出来也只能倒掉。
1: 为了解决问题，那段时间火焰红一天只睡3-4个小时，查资料访专家，这才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种西芹的土地需要轮作，否则就会破坏土壤的营养。于是他又尝试在轮作期种起花菜和甘蓝。经过几年的试验，18亩土地大获丰收，火焰红在土地上的坚守和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2015年，火焰红成立了蔬菜合作社，他把自己的经验免费分享给大家。如今一

0: 一亩地的利润能有上万元，乡亲们的收入一年下来不比外出打工赚的少。看着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很多年轻人也纷纷选择回来创业。这座沉寂一时的千年古镇又开始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1: 火焰红的这种举动呢，其实代表了新时代农民的一个发展趋势。依靠我们的土地，扎根我们的土地，产出我们所需要的物质的，创造属于我们的财富。
0: 今年38岁的谢宏毅也在2015年的时候回到了家乡。在此之前，他在杭州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公司每年的销售额能达到上千万元，但谢宏毅却在那时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难以置信的决定，结束城里的生活，回乡再创业。
2: 我就想着，哎，回来以后能不能就说来做一件事情，引导大家，就是能不能让他们在个不离乡不离土的情况下有更好的生活，
0: 帮助家乡探索出更多元的发展方向是谢宏毅的目标。他承包下古镇旁一条面积达900多亩的荒沟，在里面规划了养殖场、试验田、红色旅游村等项目。几年间，他先后投资了500多万元，改造梯田、扩建道路、修复旧屋、收购老物件。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现自己的积蓄用完了。
2: 有一次收一个小东西，是一个老的一个柜子，也没多少钱，就20-30块钱。你看到了那个东西，就没钱，就因为20-30块钱还得去张口去找人去拿。
0: 这个曾经的百万富翁，穷得连200元的东西都要靠借钱购买，巨大的落差让谢宏毅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但每当想要放弃时，他总会想起当年乡邻们给予他的那份无私的帮助。在谢宏毅的记忆中，6-7岁的时候，家里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经常饿肚子。周围的邻居虽然也不富裕，但是看到他们一家生活特别困难，大家不但给他们送去土豆、玉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尽力帮忙。
2: 我小时候要去放牛，然后要边给牛割草，把那个背篓装得满满的，然后回来牛才够吃。邻居的阿姨说，她看你背不动的时候，她说来来来，我给你背上。那个真的就是感动一生的东西，特别感动。
0: 对于谢宏毅来说，乡邻的亲情如同一股暖流，一直滋润着他，至今难以忘怀。这是他回乡的缘由，更是他前进的动力。如今谢宏毅的基地里养殖了山羊、骆驼，种植了玉米、马铃薯、藜麦和谷子，山上的旧屋正在改造成磨坊、油坊和书院。不少乡亲们也来到了他的基地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谢宏毅信心满满。按照他的计划，下一步要打造特色农畜产品种养基地，修建一个红色旅游度假村，让乡亲们不离土不离乡，都能过上好日子。
3: 像谢宏毅这样选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很多，他们带回了当地紧缺的资金、丰富的种养殖品种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曾经贫困的古镇逐渐走向富裕。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上，会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对于将台古镇的人来说呢，无论是过去现在，无论生活是否富足，有一个快乐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保持这种快乐心态的秘密就隐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0: 历史上将台堡是军事重镇，是商贸集市，同时也是文学艺术之乡。即使是秋收时节，忙了一天的农民们依然不忘来到晒场上演上一段地摊戏，唱上一曲秦腔， 粗犷豪迈的腔调，质朴灵动的舞姿，让整个古镇

0: 都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宰相台古镇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喜爱不分男女老幼，很多村落里不但有传统的秧歌队、戏剧团，还有农民文学社，这些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共同分享创作的喜悦和感受。
1: 这样的结构是不是
0: 将台埔如同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火热的生活、浓郁的地方特色，滋生了最淳朴的民间艺术。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就出生在将台堡一座普通的土堡中。
2: 年年有余嘛，
3: 象征着富裕。
2: 但是富裕啊，是中国人的。
0: 每当回到故乡，那些镌刻下时光痕迹的斑驳墙体，门上依旧鲜亮火红的福字，都能勾起他儿时的回忆。
2: 原来没这个门，那更像。
4: 我每年呢，非常着迷的地方就从这开始去春眠。天增日月人增寿，充满
5: 春满乾坤
4: 福满
5: 楼。
4: 这个院子里有一个铁丝，上面挂了一个灯笼，上面贴的是喜鹊啄梅的窗花，是我自己剪的。有时候你像那个下雪的时候，雪打花灯，你就可以想象
5: 一下，像一幅画一样，
4: 也应该守着这个灯笼。
0: 如今郭文斌的哥哥一家还住在这个堡子里，每次回来亲人们都会准备各式各样的家乡美食，相聚时说的最多的还是当年发生的故事。
6: 我的伯父，我的父亲呢，他当年都是土演员，一进腊月这个一村人就住在我们家排戏，那就是一出一出的听他讲戏。那这个我现在回想，对我的一生可能更重要。为啥呢？古戏演的什么呢？演的是忠孝节义。你看，关公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一同天。为什么要读春秋呢？要做一个像关公这样忠孝节义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小的时候受的熏陶。
0: 家乡传统文化的氛围一直滋养着郭文斌，父母的教诲、淳朴的田园生活和传统礼仪，过年过节的老规矩、老说法，甚至是延续了千百年的美食小吃，始终萦绕在郭文斌的脑海中，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在他的作品《大年》《农历》《吉祥如意》中，用了很多篇幅去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描写将台堡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
4: 传统文化是根，红色文化是枝干，那么在今天就变成枝叶和花朵。要记住我们的传统文化，2000年的奉献和牺牲。人的牺牲、土地的牺牲和奉献，记住革命先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
0: 在郭文斌看来，传统文化就像一盏永远不灭的、照亮每个人一生的心灯，为人们指明方向，找到前行的道路。秋日的暖阳下，郭文斌和晚辈一起坐在院落里，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皮影戏剧场里锣鼓铿锵，琴腔高亢，精忠报国的故事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在古镇的广场上，将台中学的孩子们一招一式间演绎着刚柔并济的太极，这是将台堡镇最真实的写照。传统和现代，青春和暮年，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那不忘根本的执着精神，还将世代流传，生生不息。

0: 每年九月，雨季过后，河下镇的老人们就会来到运河边，举行祭祀河神的仪式。
1: 祭运河，神来下戏，翠为举。
0: 2500多年来，伴水而居的人们始终延续着传统，诵读祭文，焚香礼拜，期盼着来年风调雨顺，物产丰饶。位于江苏淮安的河下古镇，因地处古运河之下而得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意欲北伐，在此开凿邗沟，贯通长江与淮河两条天堑。当年这条人工河道建好后，高出了沿岸城镇3到5米，是条名副其实的悬河，也由此形成了河在城上，城在河下的奇特景观。水运

0: 的通达使得这里南船北马原籍更替，不经意间形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集镇。
1: 早在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通了长江和淮河，也开启了河下古镇的千年历史。河流为古镇汇聚了人气，但也曾带来常年的水患和战争。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古老的运河迎来送往，也见证了发生在河下古镇上的无数动人故事。
0: 据《河下志》记载，运河开通后，小镇逐渐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并日趋繁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纷至沓来，在此修建房屋，经营买卖。最鼎盛时期，镇里密布着108条街巷、44座桥梁、102处园林、55座祠堂庙宇。操持着南腔北调的人们一时间汇聚在了这片仅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2: 有陕西，还有安徽的，甚至于其他地方的，所以这个地方人的习惯呢，说跟北方也接近，和南方也接近。北方那样是穷寒，那也有南方的温柔，它是不容天下的。
0: 一条运河让婉约的江南连接上了豪迈的北方，让生活在河下的人们从此有了放眼天下的雄心与壮志。他们既有经营好日常生活的能力，又有终归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非凡决心。河下古镇的一条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座跨下桥牌坊。这里曾是西汉大将韩信遭遇胯下之辱的地方。先秦时期，原是韩王后裔的韩信随母亲迁居河下，母亲病逝后生活无着，每天只能依靠别人的接济勉强度日。虽然家道败落，韩信内心深处却仍然有着远大的抱负，每天出门时都要佩戴一把宝剑。宝剑是父亲留下的遗物，也是唯一能彰显他士族身份的物品。然而，就是这把剑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一次，韩信途经集市上的一家肉铺时，被一个屠夫挡住了去路。屠夫向韩信大喊：“就你也敢佩剑？如果真有本事，就拔出剑来比试一番。”
3: 周围人呢喊声更大：“韩信杀了他！韩信杀了他！”就是说韩信呢，当时啊，考虑了好长时间，到底要不要杀他？杀他易如反掌，举手之劳；但是杀了一个屠夫啊，什么英雄呢？所以他就忍了。
0: 屠夫见韩信隐忍地低下了头，觉得此人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破落王孙，于是他变本加厉，跨开双腿站在了桥头。
3: 他指着韩信说：“韩信，如果你不比武也行，那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
1: 这个对于七尺男儿来讲太难了
3: 啊！是啊，有句话叫“士可杀不可辱”啊。韩信呢，这个思想斗争非常非常的激烈，杀了屠夫易如反掌，一剑就可以把他砍掉，但是不能做，杀了屠夫他也就偿命了。真正的英雄无故加之而不露，忍常人不能忍，这点是说不了什么，所以他在忍了。
0: 面对屠夫的羞辱，韩信慢慢俯下身子趴在地上，在满街人的嘲笑声中，从屠夫的胯下慢慢钻了过去。有远大志向者心中自有分寸，绝不会因一时羞辱而争狠斗勇。经历了胯下之辱的韩信，从未偏离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研习兵法，修炼武艺，最终得到刘邦的重用。在乱世之中，韩信平定三秦，又秦魏破赵，降燕灭齐，大败楚军，最终迫使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边，助汉高祖刘邦成

0: 就了一统天下的宏图霸业，被后人誉为出汉三杰。后来当上大将军的韩信荣归故里，讨好他的人们把当年那位屠夫绑到他的面前，希望韩信能亲手惩罚这个恶人。出人意料的是，韩信不但没有恼怒，还封屠夫为楚中尉，并对众人言，没有当年胯下之辱，就没有今日之将军韩信。韩信的大度与宽容让屠夫无地自容，也为河下古镇留下了一桩美谈。
1: 所谓隐忍力丈夫啊，才能做到这个为了远大的目标而忍受眼前的一切苦难和困难以及挑战，向这个远大的目标奔，而不会被眼前的这个困难所击倒，也不会这个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放弃自己的追求，就是所谓的力丈夫，就是击不垮，就是打不烂，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坚韧的那种品格在这里。
0: 韩信的故事流传千古，河下人也把它编成了戏曲。千年的时光里，精彩的唱段传递出古老智慧，伴随着悠悠大运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也养育着这里的人们。
2: 古镇人耳熟能详的唱腔演绎的是韩信胯下受辱的古老故事，千百年来一幕幕戏曲在舞台上不断上演，也让韩信胸怀大志、坚韧不屈的精神深入人心。
0: 钟灵毓秀的山水，千年积淀的文化，让这座古镇始终人才辈出。明朝状元沈坤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虽常年不被重用，仍在国家危难时刻以一颗赤子之心抗倭明志，民间称武状元。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一生宦途困顿，几十年间始终忍耐着屈辱与不公，闭门著书，终创传世之作。中医名家吴鞠通、清代数学家骆腾凤、民族英雄关天培、左宝贵等人都是从河下走出的一代大家。在古镇的中心广场上有一座女子的雕像，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至今被河下人引以为傲。北宋年间出生于军人世家的梁红玉，虽为一介女儿身，却酷爱兵法战阵，每日习武读书，希望日后能像父辈一般有所作为。然而她的父亲却在一次平定叛乱中不幸战败，获罪被杀，梁家也受到牵连。按照当时的朝廷律令，梁红玉被迫沦为官妓，身陷红尘。
3: 所以说他即使受家庭的这种变故，但是呢他不甘整个家族承担下去，他心里有着要振兴整个家族荣耀的这种使命。
0: 虽是卑微戴罪之身，但梁红玉却没有随波逐流，希望有朝一日能一雪前耻，重振家声。然而在封建社会中，一位女子想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相传当年有一名恶吏看上了梁红玉的姿色，想纳她为妾，并许诺如果她能以身相许，从此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安享荣华富贵。面对威逼利诱，梁红玉断然拒绝，恶吏起了歹心，命令士兵把她捆绑起来。就在那一刻，这个个性如烈火的女子抢过一把利剑，横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3: 梁红玉她坚决不从，然后这个军官就对她说，说你不从那就要好好的惩罚你，杖打你二十大板。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讲，这二十大板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对于梁红玉来讲，宁愿接受这个惩罚她都不愿意屈服。
0: 鄂立为了报复梁红玉，把他送去修城池，每天和男人一起搬运石头垒砌城墙，还常常派人恶言相向，毫不留情地羞辱他。但是为了心中的志向，这个弱小的女子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屈辱的日子整整过了8年，直到一次偶然机会的到来。当时梁红玉在一场酒宴上结识了大将韩世忠，韩世忠见梁红玉精通汉墨，又能挽强弓，虽流落红尘却毫无娼家之色，心中顿生好感，最终志趣相投的两人结为了夫妻。从此梁红玉随夫出征，平内乱，御外敌，立下赫赫战功。在与金兵对阵的黄天荡之战中，她披挂上阵，亲自捶响战鼓，和丈夫共同指挥作战，率8000精兵把金兀术的数万大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而梁红玉不仅成为了河下人的骄傲，也成为了后世女子的楷模。
1: 中国这个文化为什么会推崇这个忍让、这个低调？为什么能够优人寡妇？因为他有个远大的这个追求。如果没有这个远大的追求的话，很难做得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孟子说叫动心忍性啊，天将将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正以其所不能，是吧？以天下为己任嘛。
0: 一代代生活在河下古镇的人们，带着先祖的荣耀，背负着人生使命、家国情怀，在这方水土上开创出了一派繁荣景象。明清时期，随着运河的持续贯通，河下也迎来最为繁盛的时期。晋、陕、闽、皖等地的大批商人纷纷来此经营盐业，开设商号。一时间，河下商贾云集，货物满仓，赢得了"扬州千载繁华地，一载西湖嘴上头"的美誉。然而，到了清朝末期，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开始持续动荡，民生凋敝，漕运彻底废弃，许多人被迫离开河下。家国的衰败引起了河下人的反思，他们思索对策，探寻出路，这其中就包括共和国总理周恩来。1898年，周恩来总理出生在河下镇的一条古巷里，小时候家人经常带他到跨下桥玩耍，跟他讲述这里曾发生过的故事。
4: 是母亲是在跟周恩来讲，当年黑人在这个如何胯下受辱，被人侮辱的这样子，他最后就说了，说的妈妈，黑人这样做是对的。他如果说他不忍让，后来就成不了什么大爷，什么其他事情。
0: 生活在特殊年代下的周恩来，既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着先进思想的启迪。当时他的表舅是一名革命党人，在家人的影响下，周恩来从小就懂得了救亡图存的道理。在他12岁那年，发出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人生宏愿。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秘密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周恩来接到一个任务，他要紧急赶往租界区营救一名被逮捕的同志。就在他乔装打扮赶往营救地点的路上，目睹了一起车祸。当时一名外国人开着汽车在租界区横冲直撞，不仅撞伤了路人，还蛮不讲理，目中无人。租界区的警察在处理事故时竟偏袒起了肇事者，指责中国人的不是。
4: 有许多人围上去跟警察跟那外国人讲理，他也很想上去说几句公道话，但是呢，他想到自己一个革命同志需要他去营救，另外他身负重任，所以说他不能暴露，一暴露那么不能就是因小就要失大，所以说他只能是含着眼泪离开了。
0: 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只好忍下一时之气，

离开了现场，但是这件事却深深地刺痛了他。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人民永远无法获得尊严。

0: 时光的流逝，历史的波澜，也见证了一个个英雄豪杰的青春与暮年。在岁月更迭中，这座千年古镇早已荣辱不惊，但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人文精神却始终扎根在这片土壤之中，薪火相传。今年已经80岁的陈民牛，曾是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退休后，他用了14年的时间，参与编纂了300多万字的《新楚州丛书》。对于陈民牛来说，家乡深厚的人文精神影响着他的一生。由于从小家境贫寒，年幼的陈民牛无法像别的孩子那样去学堂读书，但困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每天，陈民牛都会到大街上捡破烂，偶尔遇到一两页有字的纸片，他都会如获至宝，赶紧拿回家中学习读写。当时，他的这种痴狂举动常常会被一些人嘲讽，
1: 说他家还读书呢，他要读书太阳都西边出了，就不见东北到西边出来了，哎，就技校。但是他从技校呢，从反面触动了我要下决心要读书。
0: 面对外人的耻笑，年少的陈民牛没有一句反驳，默默地努力着。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陈民牛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淮安师范学校。工作后，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中，他一共发表了400多篇以农村题材为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
1: 要写农民、写农村，写书给农民看，就像牛那样，就为农民去耕耘。
0: 像牛一样去默默地耕耘，也像牛一样俯下身子，这是对清贫与寂寞的忍耐，也是抛弃了浮华之后对事业最纯粹的执着。如今河下古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一条将近2公里长的青石板老街由南至北铺陈开来，10多座古桥、古牌坊和古寺庙遍布其中，井字形的街巷两旁青砖绿瓦的老式民居得以完好保存。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但古镇里的人们依然心无旁骛地坚守着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手艺。《礼记·纸扎》已传承到了第11代，泥人潘的作品刻画的还是韩信、梁红玉的故事，如鸟制作技艺传人钱凤池仍在延续千年前的工艺。
2: 在古镇上啊，有各式各样的商铺吸引着四方来客，有的卖小吃、卖工艺品，还有一些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也得到了完好的保留。和这些古镇人家交谈，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家乡文化的那种强烈的热爱和自信。即使有些时候收入并不丰厚，但是他们依然乐在其中。
0: 古朴典雅的河下古镇，因为南北文化的交融互通，孕育出了有着江北大戏之称的淮剧。荣光辉是淮剧团的老团长，虽然退休了，但是只要一到周末，他就会和老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吴承恩故居唱上一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曾在荣光辉的手中走过了最为艰难的10年。20世纪90年代，随着娱乐的多样化，传统的淮剧表演受到冲击，古镇里的淮剧团面临解散的危机。从小就在剧团里摸爬滚打的荣光辉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有些棘手的摊子。当时团里不仅一分钱经费也没有，还有许多人等着发工资。从来没伸手借过钱的荣光辉只能弯下身子四处求人拉赞助。 一次

0: 一个公司的老板答应赞助剧团一笔3000元的经费，可是当荣光辉按照约定时间赶到对方公司时，却迟迟等不来人。
1: 人家说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都说不准，那外面又下雨，怎么弄呢？就在那个等吗？
0: 原本答应的约定却被临时改变，甚至没有通知他一声。当时天气又湿又冷，还下着大雨，来时就已经被雨淋透的荣光辉却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为了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剧团，为了必须传承下去的淮剧，他只能等。
1: 那次是我印象最深，也是我最难看的一次，心里受到这个打击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这个钱呢，人家讲着一钱必死英雄汉呢，这一点也不假啊。但是我又必须要走，你不走，你像船一样子，你不朝前进，你就朝后面退啊，只有朝前面走。
0: 趴在地上的目的是更从容地站起来。河下镇的人最能理解古代大将军韩信的人生智慧。如今荣光辉每次回忆起那段往事，还是充满了感激。虽然当时心里有些小委屈，但几番上门等待，那个慷慨解囊的老板还是出现了。3000元的赞助款解了剧团的燃眉之急。从那之后，荣光辉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淮剧重获新生。为了这个目标，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一起整天没日没夜地努力着，就算拼了命也要创作出一部好戏。周小贵是当时剧团的编剧，至今他还记得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不给剧团增加负担，他们一家五口每天挤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生活。
2: 没有地方洗剧本，怎么办法子呢？我就到这个阳台上了，到阳台上了，就打这个小雨伞，在这个烈日之下，冒着38度这个高温，就在这里就洗剧本。我当时把一个暗暗就下决心，怎么人都搞不出来呢？你只要有这种决心，有这种心情，他说这个戏当中去你搞，不会搞出来的。
0: 忍受着艰苦的条件，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们终于排练出淮剧《吴承恩》，精湛的表演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一经首演就赢得观众的喜爱，成为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剧目，进行了100多场巡演。随后他们又相继创作了《韩信》《开国总理周恩来》等根植于家乡文化的优秀剧目。戏剧中演绎的一个个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故事，赢得了人们的喝彩，而这种传承千年的精神，也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的时代重放光芒。如今古镇悠长的巷弄里依旧飘散着古老的唱腔，人们传唱着家乡的文化，讲述着家乡的故事，悠久的历史就在这咿呀唱响中流传开来。河下这座历经了2500多年的古镇，在岁月的变迁中从来没有失去它古色古香的韵味。斑斑驳驳的历史包浆是古镇厚重久远的积淀，连接江河湖海的运河水表面波澜不惊，却在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国家的血脉。它承载着世纪绵延的文化与荣耀，滚滚向前，以大丈夫般的博大与伟岸融入进心。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0: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2: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1: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3: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1: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4: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2: 真的像长征啊。
4: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5: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6: 嘿，长龙，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干什么？
3: 不要乱来呀！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1: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3: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1: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4: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就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7: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哎。

0: 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1: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2: 啊，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和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3: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十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4: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她遭遇的挫折。
0: 大嫂你好啊。
5: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4: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6: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4: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7: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0: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哎，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4: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8: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4: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9: 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0: 我也得给你投，别去乱叫，半成都不成。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9: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0: 签了合同怎样？
2: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9: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0: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9: 我说什么了？
0: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2: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0: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0: 王书记，车是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0: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着重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再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2: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场局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戏。
11: 每个人用岁月混不假，
2: 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浪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

0: 脸，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着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装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然后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中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划着弩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1: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人，那你第一你要真记录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去。
0: 新戏村民全是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4: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4: 公扶杨，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5: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年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5: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激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6: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那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7: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把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

0: 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1: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0: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你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2: 我要从今天全都做平了。
0: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走，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她人生路上的老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办事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后来黄文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

0: 人，你到多么到都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兴的父亲参加替黄兴领奖。
1: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点击，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不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2: 爸，
3: 哎，
2: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4: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3: 哦，记得记得，成不成好。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4: 爸，
3: 是，我坐下来。
4: 坐下，你先坐下。
3: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3: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玩意儿。我们一起，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4: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5: 这是无限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3: 啊，不，我们家有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5: 老人家。
3: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6: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3: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6: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6: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6: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7: 哎，胡大哥，你别关门呐。
6: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0: 庆祝我们百名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1: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2: 真诚地去探求，真实地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地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定，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3: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4: 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2: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5: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6: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2: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一个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7: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2: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1: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2: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

0: 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1: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3: 马金虎，
4: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3: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4: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5: 金少侠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6: 金少侠现在在哪儿？
5: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7: 彭总。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6: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私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7: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8: 保证完成任务。
9: 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9: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2: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很有

0: 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1: 我议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司的人呐、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视频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2: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3: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1: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好，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这玩意儿，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2: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4: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5: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6: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7: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6: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8: 排长，排长，
9: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说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6: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6: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0: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杀！
6: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1: 38军万岁！
12: 38军
13: 万岁！
14: 万岁！
15: 万岁！
16: 万岁！
6: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 战斗进行得极其惨

0: 头！
1: 排长，排长，
2: 这是命令。
3: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4: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5: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先生怎么办呢？
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在开快的。
4: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博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6: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0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4: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是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呢，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7: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8: 当然，我有证据，
7: 早晚让你们看到。
4: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难。然后这边呢，这个王珍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根思已经牺牲了。
9: 杨根思，你瞅瞅，你瞅瞅。
4: 最后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6: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4: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建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时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3: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4: 一般比如说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10: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

0: 了，排练好呢，每一个试验基本上都该讲清楚。
1: 太难了，
2: 梁大牙，梁大牙，你少跟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梅军逃走。
1: 我三十八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线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3: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4: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5: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4: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4: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4: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6: 全都趴下！哎，
7: 同志，趴下！
4: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8: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4: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9: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4: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5: 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4: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解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0: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4: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是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11: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12: 你好，
13: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12: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13: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申冤的？
12: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0: 你是个骗子。
1: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2: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3: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0: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4: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0: 我们对不起您，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5: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
3: 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4: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3: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好的机会。好了好了。
4: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0: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4: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6: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4: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7: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4: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8: 执法记录仪呢？
9: 我忘开了。
8: 哪儿呢？
1: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绳子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计算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着它那么走。
2: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1: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1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对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奉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

中一教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京杭大运河边的笔港古镇在唐代形成聚落，到了宋代已经拥有了典型的江南村镇模样。如今古商业街遗迹尚存，同样留下来的还有一些标本一般的传统日常。凌晨三点，一处几乎是唯一的灯光照例亮起。83岁的潘平福和他75岁的老伙计早已备好开水，很快他们的熟客就要上门。在陆游的乡村世界，也有这样的茶馆，当时更多称之为茶坊。城市里的茶坊清雅，多是文人墨客品茗论道之所，而乡村茶坊则简朴得多，提供的主要商品甚至不是茶，而是空间。茶客可以自带茶具茶叶，目的不是品茶，而是谈天。陆游经常流连于乡间茶坊，84岁的陆游自己带着茶叶在村里泡茶馆，85岁的陆游怀揣茶饼到茶坊与人谈生意。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分散，于是茶坊变成了人情交往、信息交汇的公共空间。
1: 家里对了那个早餐呢，这里专门人多啊，家里一个人嘛，跟哪个说话？
2: 这个新闻到这里来说的，我说这个门，他说这个的，不能知道。
3: 总得孝敬，你不孝敬怎么样？我不孝敬怎么样？你今天到哪里去玩？我今天到哪里去玩？就来的这么。
0: 自带茶叶茶杯，付1元钱，便可坐上一日。这是潘平福与老茶客们几十年来达成的默契，一元茶馆也由此得名。一元茶馆还是一个理发店，来的也都是老顾客。熟人社会这个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特征，充满温情地在这一方茶馆里传承千年，与几千米外的高速运转的现代城市彼此关照，互为依托。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能与茶不分伯仲的就是酒了。即使宋朝有着严苛的榷酒法，酒品实行专卖制度，但仍然无法阻挡酒香渗透到乡村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距离绍兴府几千米远的地方，村民自己酿酒实属平常。自号酒仙的陆游常常沉浸在家家新酿美、邻里递香邀的欢喜之中。建湖畔的东浦是绍兴黄酒的发祥地。两宋时期，长江流域推行割麦种禾、一穗两熟的耕作模式，农业产量显著提升，为酿酒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支持。著名的《宋人笔记·清波杂志》中记载，田亩种熟，1/3供酿材曲捏，可见当时酿酒所用粮食占比之高。酒坊的酿造工作要顺应节气，不同的季节酿造不同的种类。
4: 绍兴人很爱黄酒，它是家乡的味道，那这个是别的酒没有办法代替。
0: 47岁的沈晓峰在东浦村经营着一家老酒坊，今年他打算酿造2000斤名为香雪的一种黄酒。 在盛夏来临前，他必须完成酿造的前期工作。800多年前，陆游也曾尝试酿酒，偶尔酿得好酒，他还会特意赋诗自夸。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到乡村酒坊去买酒。或许是他酿的佳酒不如酒坊的醇美，毕竟酿酒是一个技术活。从初夏浸米到秋末压榨，需要经历5个月的时间。最忙碌的时候，邻里会相互帮忙。
4: 老师，第二个关了。
0: 在乡村，一件普通的小事也能成为邻里聚会的理由。
4: 啊，今天不能不吃，那就摆了。
0: 这样最朴素的人情往来延续至今。
4: 哦，上米了啊。因为我从小是在这个河边长大的嘛，酒坊旁边长大的嘛，都是看着我们长大，我们也在看着他们老去。
0: 发酵大约需要150天，在经过压榨，黄酒酿制基本告一段落。

0: 酿酒这个事情啊，不会有焦虑感。今年的酒卖不出去，放在家里，晚上睡得很香，因为你相信这个酒是好酒，明年还是反而会更值钱。
1: 忙碌过后，沈晓峰通常会为自己倒上一杯黄酒，做半尾糟鱼，享受一份自在。800多年前，陆游应该也会这样，或月色中独酌，或与邻家老翁对饮，谈笑间任时光芒。

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江南富庶，是鱼米之乡。在陆游晚年的诗句中，常能窥见

0: 对日常饮食的描述。诗人爱酒，也爱吃肉，最爱的要数被宋代士大夫阶层视为上品的羊肉。只是他长期寓居在乡村，珍贵的羊肉实属难得。
1: 羊碗就是你的。
0: 时光流转，昔日的珍惜在如今已是寻常。宋代皇室南迁带来的北方口味，早已在江南扎根结果。凌晨四点，在湖州市南浔区的练石镇，沈玉林的羊肉面馆已经开始忙活。店面不大，座位不多，却凭着一碗羊肉面，在这个小镇扎根了近20年。江南的绵羊是蒙古绵羊的变种。南宋迁都临安时，大量黄河流域的居民也随之南移，同时把饲养在中原的蒙古羊带到了江南，名字也从胡羊演变成了胡羊。江南没有广阔的草原，缺少天然牧场，绵羊或是生活在纵横交错的河网稻田之间，或是圈养在农户家里。明朝末年的沈氏农书有浙江杭嘉湖地区用桑叶喂养胡羊的记录，带有鲜明的江南特色。在陆游生活的年代，胡羊的数量显然很难满足需求，再加上皇室贵族喜食羊肉带来的附加值，也就更显珍贵。
2: 这个羊肉，这个羊肚，他们吃点多一点呢，早就喝一点嘛，开会劲道大，他们喝好了去开会。
0: 下夜班的，赶早工的，在蒸腾的热气里相对而坐，点一碗羊肉面，做一杯老酒。当年士大夫身份的标志，已经成为很多体力劳动者最日常的能量来源。江南传统的饮食习惯中，稻米是主角，但到了陆游生活的宋代，山块地区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面食逐渐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并不局限于北方移民了。陆游也喜欢面食，在诗中也曾书写对面食的赞美。在《东京梦华录》《梦良录》等记录宋代生活的书中，展示了非常丰富的面食种类，不过似乎没有专门提到过羊肉面。估计在羊肉珍贵的宋代，如此粗放地将羊肉和面条组合在一起，应该是过于奢侈。陆游或许也难想这样的口福吧。在近60年的漫长生活中，陆游每一天的日常都会折射出乡村世界的某一个侧面。一日三餐，人情冷暖，以及最能代表中国人文化传统的节庆习俗。南宋庆元元年5月，陆游在山阴迎来了人生第70个端午节。年逾古稀的陆游兴致盎然，遵从乡村的习俗，在帽檐插上艾枝，分享各家的粽子，男女老幼

0: 聚一堂，气氛和谐温馨。乡村本身就是熟人社会，传统节庆更是将人们聚拢在一起。这样的人际交往互动方式，在中国现代社会的乡村依然得到保留。农历五月，青山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端午游龙会。端午节是重要的节日，全村老少要合力制作一条长近百米的巨型游龙。
1: 不管做一个什么事情，大家共同去创造这一个。像我们青山村端午节这个游龙非常热闹，这一部分的来源就是要靠大家一起合作。
0: 龙身的主体材料是山上的毛竹，余才根有着40年竹编经验，加上村里的几位熟悉竹艺的老手，将一起完成最重要的这部分制作。
1: 你看，完成了。
0: 今年端午游龙会的主题是百纳，就是在全村收集旧衣服，拼接成游龙的外衣。
2: 都是百家布，
3: 都是百家布买，都是自家编的。
0: 陆游生活的年代，百家衣就已在民间流行，带有百家庇护、驱病消灾的美好祝愿。农耕时代的中国乡村，生产活动需要邻里协作，和睦相处是乡村中人际关系的底色。而这种类似亲情的乡邻关系，在各种节庆活动中变得更加深厚和稳定。这也是乡村世界中经常引发陆游感慨的重要内容。
4: 一定要把那个头抬起来，让它耸立在腰上，会好很多。
0: 端午当日，300余人共举游龙，接力而行。经人家，过水库，越过田埂，穿过村巷，7-8千米的路程，将人心再次聚拢。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陆游当年肯定也曾高举故乡的美酒，与全村老幼欢聚月下。民生，中国人世代延续的命脉，扎根于土地，生长于世界。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永远生机勃勃。从陆游的乡村世界走来，千百年间，我们回望故乡，重建乡村。支撑我们的，从来都是中国人血脉中从未改变的民生之愿。

0: 黑龙江段从漫长的冰封中苏醒，冰层开裂，撞击成大小不一的冰块，覆盖着整条江面。江水带着北疆独有的辽阔与坚韧，奔向远方。江畔的北极村，也在新的生机里酝酿着焕新。
1: 六米七，
2: 六米五，
1: 六米五的话，哈。
0: 为了提高北极村的游客接待能力，北极村计划新增22家由本地老百姓改建的民宿，同时制定了新民宿修建标准。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文竹却发现了问题。
3: 他那个房盖他没按咱那个设计走，他变成踩那个踩钢瓦了，多磕碜了，他不按设计走。
4: 两万多块钱整上的，你这又让我没那啥，钱那么好借了呀？
1: 你要现在说大姐啊，咱说盖这批房的政府也好，包括这个村里面也好，想着是为解决咱们困难，对吧？咱说盖大房子了，但是问题是，你要不按照咱们那个集中的去建，又恢复以前建的话，整个北村不还是不漂亮吗？是为了让这个村更好看？
4: 我们那个整漂亮点不就完事了吗？这东借西凑，好不容易凑。凑上来了，你说又说不合适，
1: 这个建房，你包括他家，谁家不是这个勒紧裤腰带把房建起来，包括他家一样的呀。
4: 你
1: 把房建完了之后，你说现在你跟我说，按照最初的标准，你不按照标准去建，能行吗？肯定不行啊。咱说咱有规矩吧，每个事都有规矩吧。
0: 为了北极村的整体村容形象，执行的标准容不得半点折扣。面对村民的不理解，文竹一方面耐心讲解着，一方面想着怎么帮村民补救。
1: 我问你个事，实话实说啊，你上村里看图去了吧？
4: 我去了。
1: 你去选完了之后，你咋还盖成彩钢瓦了呢？
4: 他们那个这不包工头，能说不挣钱，非要跟我们换成这个的。
1: 完了，然后之后你就换彩钢瓦的了。然后他，你不找他，你找我，你说我没钱，我就得这么干。你说，我挺冤枉，我挺委屈。这么听你说，别听这个说，听那个说，要问他，问我没问题，你问我也行，随时随地的，12点电话我都接
4: 啊，行，
1: 对吧？你得按照标准盖，你就说所有22家都是统一一个标准，一视同仁，他家也一样，跟对你家要求跟他是一样。
5: 找设计的搁网上找玩咋的？我看有一家30块钱一平的，
6: 管设计费啊？30，
5: 那能找他吗？
6: 30有对。
5: 你家多少平？
6: 2000平呗。
5: 2000平是多少钱？
6: 多少钱呢？
5: 1平30，10平300，100平3000。
6: 嗯。
5: 1000平30000。
6: 嗯。
5: 你家多少平？
6: 咱们设计前半球，后半球不能。
5: 拉倒吧，一个院子花好万，我自己琢磨设计。
0: 绿水阁虽然开业了，但因为冬天无法施工，外面的院墙还没开始修建。这个春天，史瑞娟心里盘算着开始动工。由于之前自己一手操办的装修没做好防水，导致房顶渗水，这次她想着和丈夫一起商量着弄，可这商量刚开个头，夫妻俩就较上了劲儿。
6: 我早前我就想法就想整这样式的房间
7: 啊，往这烧着火撒黄泥，那你整你咋不整呢？谁住啊？你整这玩意儿满墙大黄泥，一进屋埋个胎的，谁住？我就问你，
6: 我一看你这眼光就不行。
7: 你眼光行，
6: 这你眼光行，你装上这个效果，
7: 这都是你排版同意的。
6: 哎呀妈呀，我想多花点钱装。
7: 你多花呀，
6: 你不干呢？
7: 我也想花，整1000万装去呗，10000块钱一个房间。说呢，钱。这地下室整客房，那就不实用的玩意儿。你非要整客房，打比方，一伙12个间11个间全住了，就那一个间住地下，人家不差那点钱。他们都住上面，我干啥住地下呀？
6: 你要听我的，我给地下整成那个地印子的那种房间，你看有没有人住？
7: 我啥前没听你的了？
6: 你呀、
7: 我哪块没听你的？

0: 我哪儿没听你的？
1: 你哪样你都没听我的？
0: 哪个都是啊？你看咋整咋整吧。哪样没
1: 听
0: 你？
1: 我听我的就好了。
0: 我现在就开始听你的，你说咋整？
1: 那都装完了，装成这样式的，我还咋整啊？
0: 外面不还有呢吗？
1: 那外面给我准备钱就行了。
0: 准备好了，开干吧。你说咋整？嗯，钱预备好了。
1: 外面你就别管了吧。
0: 我真不管了，哎，这你可真说对了，这外面我一点都不管。完你也别问我，你说拿钱我唰就给你摆这儿，后背给你干足的。
1: 行，
0: 钱给你准到位，你说用多些我给你拿多些，你就整着我。
2: 就是
0: 咋啦？
3: 哇，真厉害！我们郭总哪里就泡这种冷泡茶给他是吧？你就不能给他展示一下我们的功夫茶是吧？
4: 我也就配合这种茶。
3: 不能。晚上的。
5: 扩建民宿的烦恼让郭浩天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1: 来呗。
5: 从福建来的邱小允夫妇是北极村的外来创业者。几年前，他们来到北极村，被北极村的美深深吸引，在北极村开启了不同于传统风格的民宿。和郭浩天一样，他们都喜欢纯天然的感觉，也都喜欢那种充满文艺的气息。因为审美经营理念的相近，夫妻俩也成为郭浩天的好朋友。
3: 郭总最近怎么不开心了？
4: 没啥值得开心的。
3: 啥值得开心的？
6: 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我们开心
3: 一下。今年这个住宿就很卷了嘛，对吧？这你也感觉得到，就是今年的这个新的这个民宿很多嘛。
6: 就比如说，家里原本就有咖啡，然后咖啡再结合一下一些什么像特产啊、文创啊。
4: 这个我知道，但是市场就这么大，以后会越来越难。
3: 人数肯定不是以前多了，郭总，就是人数百分百比以前多，只是说。的目前的这个市场提供的床位太多了，所以那人家选择变多了嘛，对吧？
4: 但是你的
3: 千张
4: 也是你人数可能确实是越来越多，但是它的增长率肯定是赶不上。
3: 那它可以始终是增长的。
6: 床位就是我们要接受的是床位，它一定是
3: 越来越多，而且肯定是超过人数增长率的。这个玩意就是。你去年这么火爆，今年不可能人家没有想法嘛，对吧？但是好在是客房再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抓这个高端客群的嘛，对吧？但高端客群还是存在的嘛。
4: 哎呀，我知道。
0: 我觉得你这样造的，你说这老伴儿，这家伙造的都不像样，这光鲜亮丽的。
7: 打工的不也有打工样吗？我是老板吗？
0: 董事长是董事长，
7: 对，
0: 人家不副总吗？不总经理吗？疯子，
7: 打工，
8: 我是打工的。
0: 你不是孙总吗？这不石董吗？
7: 以后再给他派职位吧。
5: 虽然在口头上较劲儿，但是关于小院的设计方案，史瑞娟两口子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今年村子里动工改造的民宿不少，史瑞娟是北极村民宿经营的成功典型，文主特意到这儿来看看。
8: 想想这嘎子整一溜那啥，那个水嘛，滤水格嘛，都有水啊。
7: 我是想整，
0: 那你那水，
7: 感觉自己还得用自来水引活动的呗。但是那咱这
0: 你冬天你咋整啊？
7: 冬天就抽干了，抽了。
0: 哎，也有可能，北京有一个里边它插着那个加热水管的。
7: 哎呀，冬天在加热呀！嗯，
0: 别看你这么大老板，差点电钱吧，差点电钱吧。为了你的一个沥水格，你就活水来呗。
5: 史瑞娟跟文竹描述着自己的设计方案。为了让新店舒适度更高，体验感更好，两口子颇费了一番周折。原本计划只想弄院子，为了整体氛围，又果断把外墙也做了全面升级。
0: 貌似你说了很算，其实人家这个包工头说了算。
7: 对，你看
0: 包工头说我不干，
7: 我也雕不动，
0: 你也干不了，你也往咋雕。
5: 文竹在北极村工作了10年，家家户户的村民都跟家人一样，看到史瑞娟家的马圈里多了一匹小马，他赶紧凑过去打量，满是欢喜。
0: 小马。叶龙，你家这造型跟俺家娟造型设计的吧？
9: 对，
0: 带齐刘海，
9: 刘海都我给绞
0: 的，按他媳妇造型做的，带个头饰，哎呦我天哪！啊，小马，真可爱。

0: 兴安岭上的杜鹃花开了，将林间坡地染成一片花海。杜鹃花也叫达子香、满山红，这是北国特有的报春花。
1: 好，等会儿我看一下，
2: 没啥问题吧？
1: 嗯，可以，可以，可以。
3: 开播了，家人们啊！欢迎所有新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漠河派派，一名在漠河做。
0: 派派直播着北极村的春日美景，因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
3: 在这里的
0: 雨热，
3: 可以体验。在这个地方，同时它也被誉为了天然的氧吧。每天清晨起来，闻到这种泥土的芬芳，别有一番韵味。咱们主打一个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到我们的大自然。在我们六月份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我们的白天日照时间差不多会在20个小时左右，天黑大概就在4个小时啊。那天晚上我们会在北极村里面载歌载舞，我们共度良宵，去感受我们的夏至佳节。

0: 月二十一日，位于北极村的中国最北的结婚登记点举行集体结婚登记仪式。七朵金花之一的雨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1: 我们的小花嫁出去了啊！
2: 男女生一个，许金花、雨萌享幸福人生，男生再来一个。昨天不是说你们几个男生是男生亲友团的吗？
0: 作为娘家人，文竹带着其他几朵金花，声势浩大地送来祝贺。

0: 属啥？你属马。这个从生肖来讲，
1: 六。

0: 郭浩天想重新设计一下民宿的院子，找了一艘旧船摆在院中当景观，增加一个游客的打卡点。郭大勇一如既往无法理解这所谓的装饰，却还是照着儿子的想法做了。
1: 我忘了那么蓝还是
2: 跟帐子一样这么这样的。
1: 不是，你就在那边出来一块，完了往那边一块，
2: 跟帐子一样，一模一样。
1: 啊，也是就这么来一下
2: 啊。对，
1: 那啥景观呢？那一个拐角
2: 拍照打卡的地方呗。
1: 行，你整吧，就抓紧整吧。
3: 怎么的？
2: 你这搁三轮上都容易掉下来呀。
3: 不是拿四轮装四轮的用
2: 的。里边也是铁皮吗？两边
1: 一样的。
3: 来，
1: 他们小孩干的活差老远，到哪呢？我们不行。
4: 这个要拆下来吗？
2: 看你们戴手套拉倒吧。
3: 你推一下，
1: 卡住自己。
3: 那个，
1: 对，那个，哎，
3: 车送过去就完事。
2: 我说你的车挂档了吗？
3: 哪有档啊？
2: 不是你。
3: 再抬，全部
2: 手刹。
3: 这样式的，
1: 老王，你过去吧。
3: 咋
1: 了
3: 吗？
1: 就这样。
3: 往前走
2: ，走到里头去。再往前。往这一坐啊，旁边向日葵一开，算个。

春风渐远，夏意铺陈，山林叠翠凝绿，江水澄澈如练，黑龙江两岸郁郁葱葱，北极村的夏天是

绿水青山编织的一幅天然画卷，又一个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这几年游客激增，让北极村原有的基础设施出现了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长达几个月的供暖期，更需要稳定、高效、环保的供热保障。

0: 二已经修建完毕，民宿出行的道路却被村里的施工围堵，使瑞娟心里有点着急，眼看就要到旺季了，急忙找来村领导研究对策。
1: 没办法啊，嫂子，这赶到这几个都是主景，都是会馆的地儿。
2: 我知道这集体供暖大家的好事，但是你得施工，你得有个顺序吧，你最起码你得安排好这个工程量，你最起码保证老百姓出行，保证我有一个出口吧。
0: 这次的升级改造将实现冬季集中供热和零污染排放，不仅能让全村的老百姓和游客住上更暖和的房子，更能进一步保护北极村的生态。识大体的史瑞娟主动配合施工，表示自己一定全力支持。七月，游客逐渐多了起来，郭浩天的民宿一房难求。母亲在民宿里打扫着房间，和房嫂聊起儿子当初回村建这个民宿，自己其实心里也没底。
3: 你说他整这些个，是开民宿还是开动物园的？你说整这个小路回来，
4: 不知道的以为是动物园的。
3: 那你说现在那咖啡厅，你看让人整的，就放那几个树枝子吊上灯灯，你要咱瞅着呢，不够咱害的了。谁家整那个你呀？
4: 那个时候我就想让他上班吧，我不想让他做，我一直就想让他那个，上找有个工作，有个事业编，多好啊，省心呐。但是他坚持，坚持那我就支持吧。
3: 那你说你现在看到他的成果呢？你感觉咋样？
4: 感觉还可以吧，
3: 还可以
4: 吧。
3: 我算是看出来，咱们做妈的，昨晚跟你说的，没有那个满足的。
5: 哎，你这些设计什么的，都还搞得挺好的呀，都是你搞的，
6: 对对对。
5: 挺能干的，非常棒啊！哎，
1: 什么东西啊，都要忘。往高走啊，
7: 对对，往高走
1: 还有未来。
7: 那肯定，现在我就往高走。
8: 对，往高走，继续往高走啊。
7: 好，我们
9: 来点
0: 仿佛可以不想你。派派夏季首期深度游团成型了，傍晚围坐喝茶，正好感受这份独有的清静。
10: 它的每一块的土地，它都是有人去管护和养护的。春秋两季呢，他们就是什么呢？防火啊，然后到了冬天呢，就是清林作业啊，养护啊、巡护啊、看火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呢，来到了漠河，一定得看一看我们是怎么保护自己家园的林子的。
0: 北极村的对岸就是俄罗斯，夏日游界江更能体验别样的风情。
11: 等会儿看见对面的俄罗斯叔叔阿姨啥的，你说哈拉少，加个手势，你说哈拉少，哈拉少，挥手呢，挥手呢。走走走，发车了，发车了。
0: 每一次顺利的出行是派派团队背后周密的准备，可这一天却因为搭档的大意出现了问题。
12: 咱今天中午这餐吃啥呀？
13: 东北特色大饭包。
12: 中午不是安排的饺子宴吗？
13: 啊，
12: 中午安排的不是饺子宴吗？
13: 谁说饺子宴呢？
12: 咋不是？你看看给你发的单子啥时候发的？之前不就给你发过吗？你这菜单也不合呀。那中午吃饺子，中午吃饺子，晚上吃饭包，咋看呢？中午没人喝喝菜啥的，你们这活干的不细节也。
13: 我说的呀，
12: 是我给你打语音说的吧？我说咱们今天中午饭菜调整完了不？
13: 是。
12: 等会儿跟他们解释一下，不行晚上带他们包个饺子。
13: 行，中午是啥？中午是饭包。
12: 中午那就直接菜都上来了，咋整啊？回头你跟下面领队说说，以后这种情况别再出现啥的。

0: 隔着不同地方来的人在这包饺子，
1: 包个大元宝，哎呦，炸了炸了！大元宝。
2: 派派巧妙化解困境，把一个小插曲变成了这次行程中一次特殊的安排。
3: 包姐搁这挺好的，包饺子呢，啊，二姐、三姐、四姐，你看搁那整劲劲的都，啊，又擀皮又包饺子，又元宝又麦穗的，啊，这媳妇搁哪找的呀？回头往东北近点呗。来，饺子来了啊，看谁能吃着钢镚儿。整整整，小哥哥，快吃，里面有钢镚儿啊，里面有钢镚儿。让我们共同喝一口吧，好吧，感谢大家齐聚漠河来到我的家乡，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在这里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漠河呢是我们缘分的起点，不是我们的终点。再次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团队，来开心，来干杯，朋友们，来来来。
2: 夏至，北极村的白昼可达近20个小时，也被称作极昼。北极光节是夏日里最盛大的一次狂欢，江畔灯火璀璨，人们在这里载歌载舞，感受着这神奇的白天与黑夜。
4: 好之前的话，马上再改掉啊！好，咱身上衣的裤子里领。
2: 史瑞娟的小女儿今晚在舞台上有表演，一家人都赶来为她加油。

0: 风掠过林海，江水映着天光。北极村的夏天短暂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那些人与山水的相依，那些山水与人的相融，都浓缩成这一季难忘的风景，留在每一户北极人家的记忆里，久久不散。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

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

0: 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1: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0: 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1: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它不仅净化了耳朵，也净化了心灵。

0: 睡香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灯笼桨声。乌篷船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1: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

0: 清风拂过水面，钻入竹林，流连出另一方天地。
1: 在竹林里，总是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0: 看到弄掉吗？这个羊峰留个组织都了。我这叫拍山，我每年都要清理一下，
1: 勾这个草烂下去是一种肥料。
2: 这个老树是六年的子，可以砍了。这个是呢，两年经历长的呢，不能砍。
0: 我们这里有不能乱砍滥伐，要开牢留嫩的，它会生孩子当主子的了。
3: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梨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4: 这个毛竹从下面到上面都是宝啊，都有用的嘛，它几乎有五十多年的毛啊，都是有作变的。
3: 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

0: 竹子中空，容易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篾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风穿过竹林响了几千年，转到另一片山林时，则可以听到果实掉落的声响。
1: 师傅，您这儿是什么林啊？
2: 我们的香妃啊。
1: 香妃啊？哎，哦，这个香妃果啊。哦，
2: 太高了，太高，我们推不下去。
1: 你要爬，要摘到那个树上面去是吧？嗯。现在成熟了吗？
2: 熟了，熟了，
1: 已经可以摘了啊！
2: 可以采摘了。

0: 2000多年前，野生匪树在绍兴嫁接成功，湘匪开启了他的千年历程。
1: 整片山的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湘匪树了，将来1000多年以前的祖先留给我们到现在了，很大的一笔财富了。
0: 唐代的

0: 本草拾遗》有食用香榧的记载。宋代，香榧已成为了珍贵的贡品。会稽山现在有400平方千米的古香榧群，千年古树当仁不让，成为中国农业史上的活化石。收获时节，香榧青果散发着淡淡的松木清香。香榧树高达数十米，采摘需要经验和勇气并存。
1: 你看这个都发黄了，都裂了，你看，那就证明它成熟了。
0: 香榧树从开花到成熟需整整3年时光，在一棵树上，幼果与熟果共生枝头。
1: 如果用鸽子打的话吧，明年的都要打掉了。硬摘的话，你能把那个树叶摘上来，所以呢，只能用手一颗一颗的把它扯下来，那呢，明年的就不会损伤。
0: 那些祖辈留下的千年古树，匪农们坚持不砍伐、不攀爬，只拉网拾取自然落下的香榧。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1: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现在从小的种下去，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2: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对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就是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现在在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0: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3: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0: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野。

0: 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1: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

0: 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1: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们帮我。阿胜堂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2: 就这个，这次有个呀个男高兴的啊嘛。
3: 啊，没高兴的。我老来他们不照顾我，
2: 哎，有
3: 哪家不是我出？
2: 嗯，是。
3: 哪个那丫丫的是救命草，把我救下去。
4: 来了。
0: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5: 啊，谢谢。
2: 啊，阿香，你出门来没得吗？
3: 来没得吗？没得啊。哦。
2: 阿香。
6: 哎，那女人去哪去了？
2: 啊，去接火柴。
7: 姐姐。哎。我们下午做清谈。
8: 一起做
2: 啊。啊，好。
7: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5: 这邻居啊，应该。
3: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是先开工。
9: 哦，你们是三个品种吧？
10: 嗯，我们是松花的。
11: 松花。
3: 嗯，我的小时候
9: 大家。
0: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的与800多年前陆游手挽柠檬做号歌共情了。
11: 对啊，确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有温情。
9: 对，
12: 月影以前不怎么讲心里话，
9: 就打不来的。
12: 然后当老婆之歌，
11: 嗯，感觉然后要是沟通。
0: 当年僻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
1: 在比较后面吗？
0: 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的呢喃。

0: 积村高纬度的季节交替，有着天然的快进键。秋分即至，天气已经泛凉，黑龙江两岸的颜色也渐次丰富起来，人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1: 咱们叫首届村晚吧，应该去，因为去年是文化周，首届村晚，这个需要集思广益。去年说心里话，我也第一次体验了一把当导演的感受。
0: 今年，
1: 导演就是
0: 北极村的旅游收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1: 相互碰撞了，
0: 村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0: 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北极村举办首届村晚。
1: 今天上这会儿呢，主要是说听大家思路，我们怎么做的，怎么展示的，农民的欢天喜悦的心情的。
2: 然后有一个有我的这个舞蹈，就是寻思跟去年那个像追梦人是一样，展现青春活力。第七个，
1: 拔得紧。
3: 就是响应这个中国管理健康年号召。
1: 又村又潮的得呀，
4: 怎么能把乡土气息那种农民身上朴实的那种气质、人情味儿、豪趣的风格能联系到一起？
5: 我们可以组织，就是不只是年轻干部，也是村里一些青年，反正创业的青年一起参加这个替代秀。
1: 要找一些村里的大娘、大爷给他化上妆。找大娘大爷去去中，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大娘大爷上台表演节目了，然后。
0: 就在文竹带着大家忙着开始筹备春晚的同时，史瑞娟一家正体验着一场特别的旅程。因为带动村民开民宿共同致富，史瑞娟一家入选全国最美家庭，一家人受邀前往北京录制央视的节目。
1: 那咋干呢？这块给你改改词儿啊。
6: 不行，别改，太绕。
1: 用自己的话说呢，
6: 那可不也不想来，你来吧。还是不不不，
1: 他说他后面实在是整不下来。
7: 你就是偷懒，你肯定能说上
6: 来。我整不下来，我背啥？我背呀、啊、我就自然发挥得了。
8: 你赶紧背，
6: 越背越懵。
9: 都是可以变的，家之主得整一句，
6: 就全让他整就行了。娟子，我还头一回上台化妆呢。
0: 紧张的彩排后，终于到了录制时刻。化妆间里，史瑞娟和孙艳龙互相调侃着，紧张里藏着满满的期待。
10: 你上学的时候上过领奖台吗？
6: 没上过。
10: 这辈子第一次上舞台，上了个最大的舞台，人就是那样出道即巅峰。
6: 跟着你吃香喝辣。
11: 掌声有请2025最美家庭，来自黑龙江的史瑞娟家庭。
12: 大家好，我们来自祖国的最北端，黑龙江省的漠河北极村。我叫史瑞娟，一帆风顺平安宅，万事如意幸福家。我也希望把它送给所有入住我们民宿的客人。
13: 接待了多少游客了？
12: 大约有26000多人。
13: 接下来我们就请他们留下最美全家福，有请。
11: 一路向北，极光照耀青春，扶持乡邻，一起创造幸福。
0: 从北极到北京，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史瑞娟夫妻奋斗岁月的最佳褒奖，也是对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深情礼赞。
14: 圆满里程，我们明年再见。
15: 姐，
16: 哦，你自己做的？
17: 我没这么厉害。哎，
16: 我们那儿的非遗。
17: 他这个做的稍微简单一点，然后就是自然的纹理加上自己的构思，
18: 不仅是本身的一个树皮，
17: 对，
18: 就等着底，
17: 因为你所有的树皮都不一样，一幅画就是这世界上就这一个。
18: 那这个上面粘的是啥呢？
17: 苔藓，
18: 照那个树皮的纹路再创作是吧？
17: 对，没错。
18: 谢谢，感谢感谢。铺好。哇。哦，你要在村子里吃，他那边也是在修路哦。应该
0: 民宿的经营没预想中那么顺利，和父亲理念上的磕碰也不时发生。年轻的郭浩天虽然经常带着游客找北，但自己最近却有点找不到北了。恰逢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他，收到了伊犁朋友的婚礼邀约，便想着趁此机会出去散散心。

为老友送上祝福，更想借着这场重逢，向同样经营民宿的朋友取经讨教，为自己的民宿事业寻找新的思路与方向。

0: 欢迎大家，
1: 不要走，我就要掉下去了。
2: 从四面八方来到新疆，来到尖河南平。
0: 新疆美不美？
3: 我是来自孟河北极村的郭浩天，这次不远5000公里哈，10000里了来看剑。我2018年来新疆的时候，就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其实就是琼乌石台，我觉得是一个梦幻般的仙境。然后这次婚礼又安排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和收官。也谢谢你。
0: 因为浩天是一个超级爱人，他能上台我太感动了。白墨，
4: 介绍到朋友认识。浩天，
3: 你好，你好，你好。
4: 白墨，这里的民宿老板。
3: 好，
4: 他是在北极村那边做民宿的。
3: 对，
5: 浩天以前也是骑自行车，然后到处跑，很喜欢去外面旅行。然后呢，在吐鲁番，我们那时候经历了很艰难的好几年。然后呢，他最后也选择了回到家乡，然后再创业。
6: 如果真的你有兴趣，我们可以联动一下。我们其实从去年，我们算是在伊犁地区。现在如果有人想找做文化类的，可能都会找到我们。
5: 如果你光是通过那个民宿去做营收的话，回收成本的周期实在是太慢了。
3: 对，所以这次回去，我想弄点尝试新项目。我相中一大片地方，那地方要是做一些高端的、有文化属性的酒店，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所以这次新疆之行也重新给了我挺多能量，尤其这次婚礼参加了，我也挺感动的。
6: 你也要快点
3: 啊！行，好，我加油。
7: 陈坚，新婚快乐！郭浩天，加油！
8: 这一声加油，仿佛穿越了辽阔的天空，回到了遥远的北极村，回到了郭浩天实现梦想的地方。
9: 那个是车程将近一年来两次墨河。他从家出来的时候，他那个儿子问他说：“妈，墨河到底有谁呀？”他说：“墨河有干儿子。”
10: 他说：“墨河有俩干儿子等我们去看呢。”
11: 握手拥抱加地花，练一遍，握手，地花啊，地花，行。现在到那个
8: 靠着新颖的游玩线路，暖心的伴游服务，派派赢得了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游客的喜爱。
12: 没有多远了，马上就到。
8: 今天一场特别的重逢即将到来。20多位曾在冬日与他共度欢乐时光、结下深厚情谊的上海阿姨，时隔300多天，再次踏上北极村。
11: 我现在怎么有点激动？
10: 我都冒汗。
11: 谁成想能把这旅游干成家人呢？一年来两回。
10: 对。
11: 激动，真是激动。
1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幸福你有没有？
11: 有有有。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辛苦了辛苦了，咱们终于
13: 啊，
11: 跨越了3500公里，300多个日夜的想念，我们终于在孟河见面了。
14: 一辈子第一次收到这个鲜花。包括我老公也没收到，送给我花啊！我真的激动的、感动的，我都流泪了，我真的。
11: 大哥，我们去年冬天在这儿就过不去了，
15: 过
11: 就是这条路，
15: 太快了，回来了，
11: 对，就是这个路，
16: 陆地神游，
11: 对，陆地神游，陆地神游，
15: 大一点，哟，
17: 派派，我们。
11: 来吧，咱们团队今天有。

0: 过生日的来，来，咱们一起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给他来。来来来，祝你生日快乐！
1: 今天团队里有个阿姨过生日，贴心的派派和小伙伴们给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惊喜。
0: 生日快乐！等会儿点上，点上，点上，点上，我点上，点上。啊，许愿，许愿，
2: 快快
3: 快！
0: 许愿和许愿。许愿是抱拳，你这拜谁呢？现在
4: 来到祖国的最里面，给你过一个别样的生日啊！
5: 这个生日你这辈子不。
6: 小贝，今年这鱼塘的水真面真大呀，到时候冬天落雪圈就搁那个吊桥呢，看到吗？落到金鸡之冠。
1: 秋意渐浓，北极村的山林被染成一片绚烂。
7: 国旗啊！
1: 这片水域是孙艳龙冬季搞冰雪游玩的区域。石瑞娟和丈夫计划着下一个冬天再增添些新的游客体验项目。
7: 完了还有泼水成冰，那这游客搁这玩都能玩俩小时。
6: 对，冬天就是这些项目。哎哎哎，小舞姿跳起来！哎哎哎哎，是哪个？哎，
8: 好害怕呀！
7: 这多美呀、啊！
6: 你穿哪舞姿来？
7: 看来了，今年冬天啊，只能老忙了。慢慢整吧，全捋出来就好了。加油！
8: 天儿，咱上场乐呵点啊！笑，使劲笑！
7: 叫省得下场，他们告诉你郭浩天表情，你表情。
1: 史瑞娟、郭浩天参加到了春晚节目的排练中，他们和邱小允作为北极村民宿经营的代表者，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
7: 大家现在有这个认识了，要不然
1: 几个人在场下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民宿。
7: 这说实话，就是你们实业之优来到北极村以后，就给北极村这些老百姓就是上了一课，真是上了一个啥课呢？上了一个民宿高端课，大家才注重服务，注重那个就应该是，除了服务以外，应该也注重游客这个情绪价值。性格有点内秀，你随谁呀？他爸，村场面人，老能说了。都羡慕你，你说你才多大岁数？
9: 我还没成家呢，那
7: 没成家都干成这样，你说我干到现在干了20多年，才刚刚有起色，你现在已经就干成这样了，你想想以后，不可限量。
9: 咱家都越来越好。
1: 夜幕漫过黑龙江面，给澄澈的江面镀上一层静谧银灰。北极村的七星广场上，春晚的排练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尽管白天已经忙得脚不沾地儿，文竹傍晚时分还是马不停蹄赶到彩排现场。
7: 你就他一块儿互动一下，大家伙儿说是不是啊？就
10: 你不是咱村的了，名
11: 字。一动气势如虹，感谢
1: 彩排时，文竹正巧遇到了史瑞娟。
7: 央视，你在总台录的还是在哪儿录的呀？
12: 中央电视台总台录的。
7: 啊，行啊，上央视总台了，可以。
12: 一号演播厅。
7: 行啊，春晚邀请你了，这春晚。
13: 要把你一个我们村我这全村大美人的一个表现拿出来，请全国游客，我们北极村人民给你们跳最好的舞蹈，邀请你来看，你们有没有信心？
7: 让市场监管局的人马上到，他们要视频监测的。你这北是歪的呀，咋的？找不着北了？
1: 金秋九月，春晚正式演出的日子终于到了。北极村七星广场上一派忙碌，搭建舞台，调试灯光，协调桌椅，全村人齐上阵，把多日筹备的期盼都融进这场即将启幕的欢聚盛宴里。

0: 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
1: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2: 舞台上村民们载歌载舞，北极广场上到处是欢声笑语。
3: 吃好喝好，热热闹闹，咱们看春晚。谢谢大家。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一个关于未来、关于家乡的梦。
4: 我希望和乡亲们一起发展好旅游民宿业，保护好生态，扎根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0: 也希望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为我们北极村的建设添砖加瓦。我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5: 让北极村这片土地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创业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春晚成功了，虽然不是一场精致的专业演出，但却是北极村村民们最真诚的情感表达，是他们用真心交付的

0: 九月惊霜，十月飘雪，地处边陲的北极村，又一个冬天悄然降临。时光轻轻流转，讲述着北极人家的故事，在冰雪中落笔成暖。
1: 对，
2: 往想开。
1: 是这些年在外面也没少支持我，结果这又去给佳琪开店，又去新疆开店啥的，都是没少支持。嗯，也就是也挺感谢你们的。这
3: 我儿子干啥必须支持啊，是吧？
1: 是，
4: 你可是支持了。那家伙装房子的时候，我就看着不行，你儿子说啥是啥。
0: 冬日的小院里，父子间的心结慢慢打开。家人的支持让郭浩天更坚定了信心。
1: 我挺想把村里建设好的，还是希望能多整一些咱村人用得上，然后能宣传北极村的东西。
4: 有些时候就还是年轻人。
3: 我相信你老儿子，你是最棒的。
1: 慢慢来，慢慢来。
5: 卷子，
6: 哎呀妈呀！哎呀，啥意思呀？
5: 啥意思？你不辛苦了吗？啥意思？
6: 啥意思呀？戒指啊，挺闪亮啊。
5: 嗯，钻戒。娟子，咱俩打小就是同学，咱俩结婚也快20年了。大姑娘，
0: 这场突如其来的浪漫
5: 该高考了，
0: 让史瑞娟又惊又喜。
5: 这还是头一回给你写信，今年正式忙活。
0: 20年的相濡以沫，
5: 从开春就开始设计民宿，
0: 都化成了浓浓的爱意。
5: 娟子，我嘴笨，说不出那些漂亮的话，但你对家的付出我都明白。明年咱俩接着好好干，你还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永远追随你的。孙总，
6: 处对象都没给我写个情书啊。
7: 正好是这次回来第一个周末，
3: 对，
7: 带你们玩一玩，给你们放松放松。
3: 谢谢。
8: 那三朵今天不在家，
3: 对，
8: 一个丰收了，怀孕了。我是小花里边第一个怀孕的吧？
3: 对，
9: 她是
8: 小花里第一个有宝宝的。然后另一个在学习培训去了，
9: 对，
8: 还有一个去到另一个村里，
9: 对，在村里。
8: 所以你看，你们七个人啊，真的是在不同岗位上，
7: 你们有正能量，有正向的方向，

0: 我觉得我特别有成就感，是你们给了我成就感，你们要把这份成就感传承下去，将来一天你们坐在这个位置上，带着你们的金花们在这聊天，你说哎，当时我跟我们的老书记老文这老文一块儿坐着聊天，当时跟我说什么是吧，然后你也和他讲，你就会明白一切。
1: 文竹从外地出差回来，看着几朵金花，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成为北极村的带头人。
2: 今天晚上来，我给你们介绍，这就是我们北村的极光猎人。咱们今天晚上让他预报啊，预报，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那么有怎么办呢？有咱就看，没有咱就下回再来。给我们看看现在这天是咋回事呗？现在他这玩意儿拍是得拿那个延时拍呗？
3: 对，延时摄影，然后或者是拍照。
4: 延时，
2: 对，延时摄影。那今天晚上就是你感觉出现希望大不大哥？
3: 今天晚上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2: 回头我教你们个口号：来到了漠河，找到了北，看见了极光，我不后悔。
3: 好，没有。
2: 学会了吗？
5: 学会了。
2: 来，学会了，学会了。咱们年终岁尾，咱们
1: 派派带着游客开启追光之旅，把对新年的祝愿融进这浪漫的天际。
2: 健健康康的，
4: 好嘞，
2: 加油，平安顺遂。

0: 从春到冬，北极村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们，在求新求变的探索中，踏踏实实地奋斗着。他们乐观坚韧，敢闯敢试，和这片极寒的冰雪共生，与这片壮美的山河相守，感恩着自然的馈赠，守护着共同的家园。那些寻常的日子，平凡的故事，带着幸福的点滴，在四季的轮回里生长，成为这个中国最北乡村蜕变路上最温暖最动人的注脚。
1: 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零碳之路》第二季。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0: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坐落于安徽休宁县的万安古镇，始建于三国时期，因东面的万安山而得名，又取万世万安之意。岁月更迭中，这座静谧的小镇在黄山白月间已经走过了1700多年的时光。宽阔的横江水碧波荡漾，缓缓流淌在古镇间，滋养着这方水土，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故事与传说。
1: 来到万安古镇，大多数人会被这里的山林水秀、奇美风光所吸引，但是呢，正是这些被世人所称颂的山川地形，几百年前却是横在万安人面前最大的生存困境。但是呢，在历史上，万安人却在这样一片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土地上，经营出了一片繁华和富庶，而这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古镇里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洁白的粉墙，带刺的屋瓦，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这些古老徽派建筑在时光的雕琢下显得古朴而厚重。一条长达五里的万安老街临河而建，衍生出的十多条小巷直达岸边的水埠码头，历史上南来北往的客商经由这里往来贸易。延续着历史的繁华，如今的老街上还保留有100多间旧式商铺，一座座老字号、老作坊、老铺子依然门庭若市，沿街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飘香的美食热气蒸腾，演绎着生活的百态。然而对于千年之前的万安先民们来说，要过上这种安逸富足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两晋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不堪离乱之苦的人们纷纷举足南迁，许多人来到万安落地生根。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那时小镇周边适宜耕作的土地本就不多，移民们新建的宅院又挤占了不少田地，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万安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2: 我们这个农民呢，用脑子种地，不光是拼实力气，就是利用这个少量的土地要生产更多的粮食，比如说在玉米地里兼种黄豆，在茶园地里兼种红豆、绿豆、豌豆，冬季呢在这个水田里面呢种上了大片的红花草，来年开春把这红花草全部根掉埋在土里去，作为一种有效的绿色有机肥，就这个也是我们万安人的一种绝活。
0: 土地上的精打细算，种植中的精耕细作，使得这里的人们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也伴随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在古镇中世代流传了下来，成为万安人不变的生存智慧。万安古镇沿河而建，桥必不可少，一座座数百年前的石桥至今依然保留完好。

0: 方便着人们的出行。其中水南桥年代最为古老，关于它的故事也一直被古镇里的人们所津津乐道。明朝初年，万安人在横江上建起了一座石桥，由于缺乏经验，大桥修好后不久，一场暴雨突然来袭，翻滚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桥梁，许多过桥的百姓来不及躲闪，就被湍急的水流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成为古镇人的心中之痛。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在当地乡贤黄廷侃的倡导下，古镇人纷纷出资，决定修建一座更加牢固的桥梁。要想石桥稳固，来不得一丝马虎。黄廷侃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石匠，选用最好的石材，工程很快开工了。然而当石桥建到一半时，一位前来参观的修桥师傅却找到了黄廷侃。
1: 他觉得这个原来修的那种椭圆形的桥墩看得去也很好，质量也不错，但是他跟他讲，如果你想桥更经久来用，那还有一种建法呢，就是把这个桥墩修成尖形，这样子更有利于风水，保护桥墩和桥身。
0: 要建就建一座最好的大桥，建一座子子孙孙能够享用万世的桥梁。抱着这个决心，黄廷侃和古镇人一同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拆掉重建。当新的工程重新启动后，黄廷侃对工匠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放慢建桥的速度，打好每一块石料，砌好每一块石头，要精之又精，细之又细，如果工程有一丝瑕疵，就要重新来过。春秋往复，寒来暑往，原本一年就可建成的石桥，万安人花了整整十年。5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饱经风雨沧桑的石桥依然坚固如初，岿然不动。每当万安人从桥上走过，总会想起这段往事，潜移默化中，古老的智慧便融入进他们的血脉中，世代传承。明清时期，万安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拥有水部80多处，商号400多家，码头上墙帆如云，舟楫穿梭，集市上山谷云集，人声鼎沸，南北杂货在这里往来贸易，本地的茶叶布匹、药材酱菜经由水路销往外地。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万安人在古镇上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装饰也力求完美，每一块砖雕、木雕都要经过工匠们上万次雕琢，精湛的技艺和对艺术永无止境的努力，造就了万安一栋栋精美绝伦的建筑。
2: 古镇里这些精美的石雕建筑大多建造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呢，人们靠着苦心经营、精耕细作，过上了殷实富足的生活，于是呢，开始对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要求更加的精致、更加的完美。而为了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呢，工匠们开始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艺，来制造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万安罗盘。
0: 万安罗盘的制造业始于明代，清代中期已经闻名天下。如今古镇里依然有数十家店铺经营着罗盘生意，其中创立于清雍正年间的吴鲁恒罗盘店历史最为悠久。200多年过去，传到吴兆光手中已经是第8代了。沿袭着传统的手工技艺，吴兆光在制作罗盘时始终保持着专注，每一次落刀、每一次下笔都是一丝不苟，力求完美。在古代，罗盘常常被用来观测

0: 天文，查看风水，航海指路，是一种对精密度要求极高的物品。尤其是在航海过程中，指针的一个小小偏差，就有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而万安的罗盘则更为复杂，不仅有着指引方向的功能，更包含着易经八卦、天文历法、四时节气等海量信息。一个只有八寸大小的罗盘，竟有21个圈层，圆线和直线组成的分隔刻线密如蛛网，要精确到毫厘不差。2000多个蝇头小楷，要历时数天，用微尖的毛笔一笔一画写成。
1: 这看着很精美啊。
2: 对，这个呢，就是通过中间这个指针，然后对应的盘面的这些内容，它每一层内容呢所指的方面不一样。如果这个指针有偏差的话，那整个罗盘就报废的了。所以我们讲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嘛。这个方
0: 面不一样。一家老店之所以能够延续近300年而不衰的秘诀，就隐藏在这小小的指针中。这个呢，就是我们200多年前，吴家先人吴鲁恒在镇里开了一家罗盘店。那时万安罗盘的制作技艺已经十分成熟，不仅精确度高，使用寿命也能达到10几年。但吴鲁恒却并不满足，他想做出能用上100年的罗盘。
2: 因为我们徽州人的这种传统观念，我们的思想就是做一个事情一定要做得尽善尽美啊，只要哪怕有一丝的希望，我们都要把它做得更好。
0: 为了延长罗盘的使用年限，吴鲁恒开始尝试用不同的磁矿石来磁化指针。为了寻得一块好的磁石，他曾经走遍了徽州附近大大小小的磁铁矿。这些磁铁矿往往深藏于大山之中，往返一趟需要数月时间。在吴鲁恒的努力下，到了他儿子吴光玉这一代，磁针已经可以保持几十年的精准了，但还是没有达到精准100年的要求。看着经过磁化试验的罗盘一块块的失去磁性，吴光玉整天愁眉不展，直到他发现了一块天外陨石。
2: 那么正好无意间呢，有一次就在这个罗盘啊，正好跟这个陨石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它这个有强大的干扰这个指针的磁场。
0: 吴光玉尝试着用陨石磁化磁针安装在罗盘上，没想到做好后，指针不仅十分灵敏，准确度也非常高。方法找到了，是否成功需要时间来验证。罗盘的指针划过了100多年的时光，吴家用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夙愿。民国年间，万安罗盘凭借着精湛的做工、经久耐用的品质，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闻名海外。罗盘业也因此成为了万安的一张名片。听着家族故事长大的吴兆光，每天都要花费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制作和钻研罗盘，在父辈传下来的手艺里不断寻求突破。为了使罗盘更经久耐用，一道上漆的工艺要反复20遍，一个指针的磁化必须要用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如今他的店里一年只能做800面罗盘，远远不能满足每年上万面的订单要求。许多人劝他说减少几道工序提高产量，但吴兆光却不这么想。
2: 因为我觉得只有好的东西才可以传世，才可以留下去，但凡有那么一点可以改动、可以改良、可以让它提高的地方呢，我希望我们要用100分的努力去做。
0: 2006年，万安的罗盘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老的手艺因为坚守有了传承，因创新有了发展。对于古镇里的手工艺人们来说，精益求精是他们一生。

0: 生的坚持。
1: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勤更在于精，精益求精啊，作为一种意志导向和行为要求，它追求的是一种不断的完善和超越，超越过去，超越现在，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那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直接的和内在体现。
0: 千百年来，万安镇的能工巧匠就是用这份执着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成就了万安乃至徽州地区数百年的繁荣。如今长达五里的老街上，一处处老字号商铺仍然生意兴隆，美味的馄饨，皮薄馅儿大，长长方方的枕头粽，软糯鲜香，即使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吃，也能把色香味俱全演绎得淋漓尽致。万安人把精巧的心思融进这诱人的美食里，成就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2: 在万安古镇，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做事原则，不仅仅是一代代手工艺人的坚守，也是历朝历代无数学子们所秉持的治学态度。古镇所在的休宁县呢，在历史上曾经被誉为是中国状元第一县。从宋到清，这里一共走出了19位状元，古镇呢就有3位。
0: 在万安有个传统，每到开学前，家家户户都会做一道用红枣、糯米、莲子做成的状元饭，用以鼓励学子取得好的成绩。这个传统在当地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历史上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是每一个万安学子的共同追求。清康熙年间，金德英出生在万安镇的欧山村，少年时代他就熟读经书，聪慧过人。一次聚会中，金德英结识了同乡翰林学士汪尤敦，两人从此成为挚友。一次他发现汪尤敦的案前摆放着几个月前还在读的一本书，便有些得意地对汪尤敦说道：这本书我早已读完，为何先生现在还在研读？汪尤敦看透了金德英的心意，说道：我已经读到第3遍了。
3: 就是你读第一次书，你把这整个的过程都享受了，但是他对他的精神理解还不深，那么第2遍再读的时候又有新的体会啊，然后在读第3遍的时候，你对整个的书的精髓已经大概联合了解了。一般的书你读个3遍以后呢，那就你应用自如了。
0: 这种读书的方法深深地震撼着少年金德英。读书当求甚解，不仅要理解文章的表面意思，还要钻研背后的深层含义，这样才能明事理成大事。从此以后，金德英在读书上更加刻苦深入，学问不断精进，在乾隆元年的科举中他一举高中状元。为官期间，金德英先后在江西、山东、福建等地督办学政，他始终秉承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为朝廷培养选拔人才。乾隆皇帝曾赞誉他甚有操守，取事公正，诚实不欺，无有偏党。历史上一代代状元的故事被编成戏曲，在古镇中唱响。

伴随着古老的唱腔，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得以代代相传，影响着无数万安学子。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七岁时被送到万安的外公外婆家，跟随当地名师吴尔宽读书。吴尔宽学识渊博，教书认真。

0: 一次，少年陶行知写完文章交给先生，吴尔宽看后表示文章写得不错，但转而问他还能写得更好吗？陶行知点点头，吴尔宽便把文章撕掉，命他再写一份。本以为能受到表扬的陶行知惊得说不出话，虽不情愿，但也不敢违抗师命。才思敏捷的他，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又写好一份交给先生。
1: 吴尔宽看好第二篇文章，认为文章确实有很大的长进，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于是第二次又当着学生的面把文章给撕掉了。这给陶行知很大的震惊，他就一点不敢大意了。
0: 陶行知渐渐明白了老师的用意，回去之后并没有着急动笔，回想着上一篇文章的不足之处，对文章的每一个细节字斟句酌。三天后，他把自己的文章交了上去，这回先生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1: 他告诫他的学生说，做事、写文章、做人，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都要处于一个不断上进、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自我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少年时的求学经历深深影响着陶行知，他把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与西方现代教育体系进行创造性融合，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经过不断探索与完善，最终创立了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作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让千千万万的学子受益终身。
2: 在万安的汉山脚下，有一座休宁中学，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沧桑斑驳的徽派建筑，老而弥坚的厅堂梁柱，见证着这座百年学府的历史变迁。如今呢，在这里一代代新的状元成长起来，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0: 百年文脉薪火相传，1912年，胡进阶先生在万安古镇上建立休宁中学，在创校之初就把诚意二字定为校训，并进而阐释道，止于至善，是之谓诚，能常常止于至善而不谦，是之谓义。就是从这里开始，100年间陆续走出了程良俊、许根俊、洪德元等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万安人的骄傲，也是众多学子心中的榜样。这一天，于青妮回到了母校，和曾经的同学们一起探望老师。每当重回校园，于青妮总是充满感激，家乡精益求精的文化传统，学校里止于至善的学习态度，始终激励着他不断成长。
3: 诚意这两个字啊，教育我们这些新来的这些学生，要做什么事情要全心全意的去付出，要为自己所想的、所定的目标去努力，那么不要去随便放弃。那么这个呢，对我们这一生吧，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引领。
0: 这些年来，于青妮一直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工作，参与了神舟一号到神舟11号的研究项目。2002年，在神舟5号载人飞船的研制中，科研人员在分析模拟飞船返回舱内的气体参数时，发现舱内残留了部分一氧化碳，这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果一氧化碳不及时排除，就会危及到宇航员的生命安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于青妮的团队临危受命，承担下了这项科研任务。1年的时间，上千次的试验，一氧化碳的浓度终于控制在国际标准以下。然而，就在人们都觉得项目已经取得成功之时，于青妮和他的团队却并不满意。
3: 我们还是要再努把力，就是有这个条件。

0: 那我们就把这个产品做的就是出口100%的进化。
1: 万安人做事精益求精的态度早已贯穿在于青你的生活和学习中，成为了一种习惯。他在分析数据后总觉得还有提高的余地，如果能达到100%净化，就意味着宇航员在返回舱内呼吸的是干净的空气。在未知的太空中，这无疑是给生命一个极大的保证。然而当时离正式飞行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那段日子里，于青尼和课题组的成员们几乎没有走出过实验室大楼。他们在原有装置上多次改进，终于实现了一氧化碳的零出口，而这一技术也成为了国际航天领域中的一大突破。夜幕降临，锣鼓声划破了古镇的宁静，在鞭炮与焰火中，人们再一次舞起了长龙。一代代万安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进红色喜庆的灯火中。这数百米的巨龙在此刻仿佛化作了千年古镇的精神图腾，从历史一路走来，激荡在每一个万安人的心中。如今的万安古镇依旧生机盎然，亘古不变的横江水缓缓流淌，沉淀了人们心中的浮躁。古朴悠长的青石板街见证着万安人脚踏实地不断进取的每一步。1700多年的历史，时光的浸染，那些沉淀在岁月里古老的智慧，早已化作了古镇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开启着更加生机勃勃的未来。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

0: 众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临时。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

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

0: 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半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妄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0: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1: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

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呀、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了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

0: 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济无舟楫，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济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内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个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

0: 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1: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惜，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备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备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0: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 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为着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0: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昨日啊，有几个人突然到了家里，嘿，这住下就不走了，说是重庆来的，还带着重金，要接老夫人、夫人，还有小少爷去重庆。
1: 他们要接老太太和家里人去重庆。
2: 是啊。
0: 好，我知道了。哎，宝生，带着张管家先下去休息。
3: 是。
0: 哎，
1: 那我先过去。
0: 他们这就开始了，是重庆的做派，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4: 去和不去都有利弊，此事啊事关重大，我看你还是赶紧回去跟老夫人商量一下。
0: 我看也是，那我先回去，这儿你先盯着，有事儿随时联系我。
5: 少爷，我进去通报一声。
6: Thank you.

0: 别回来了！哎，母亲，我回来了，您还好吧？我还好。哎，别动，让妈好好看看。啊，那又长个了。
1: 我都多大岁数了，我还长个啊？也是，那就是我矮了。人老啊，就会往回缩。您不老，您硬朗着呢。
0: 赶紧坐，你净捡那好听的说，我自己怎么回事啊？我自己明白。快别说我了，快说说你。最近又打了几个胜仗？
1: 我打了好几个胜仗呢。
0: 又吹？
1: 真的不是吹。哎，远的不说啊，就说近的，就有两次。一次呢是夺回了那个
2: 托盘镇、
1: 阿维斯呢就是守城。 这鬼子呀，南北并进呢，要夺回他们被我们攻占的据点还有城。
0: 结果呢？
1: 结果我们大胜了，这小鬼子呀是铩羽而归。<笑>就你一支部队打的？娘，这种大仗啊，我一支部队是拿不下的，还有一个兄弟部队是八路军的。哎，对了，我跟那个司令啊还结上了兄弟呢。
0: 是吗？
1: 这事儿啊，我以后慢慢再跟您说。娘，他们人呢？
0: 到底怎么回事啊？小心隔墙有耳，他们是重庆来的，在家里住下了。嗯，先不说这事儿了，陪妈出去转转，见见阳光。
1: 啊，你慢点，走。
0: 儿啊，好久没陪妈到这里散步了，你看今天的阳光多好啊。
1: 记得吧，小的时候，妈妈经常带你在这里躲猫猫。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您还记得呢？兴许啊，是岁数大了，本来都记不得了，现在又都记起来了。是。妈叫你到这儿来，是为了说话方便。
0: 重庆的人听不到，
1: 我明白。重庆的人说什么了？
0: 他们要接我去重庆。
1: 去重庆？这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吗？他们呀是想拿您做人质来要挟我。我明白，这种流氓手法妈见过。那您是怎么考虑的呀？
0: 我正在考虑。
1: 要不这样，您呢先别着急做决定。
3: 我呢，去会会他们，然后咱们两个人再商量。也好。嗯。将军可是黄埔的高材生啊，早就听闻将军少年英雄风流倜傥，今日得以一见，果然是非同凡响。英雄才俊，英雄才俊呐！您就不用客气了，有话呀就直说吧。那好，鄙人此次来进。 是受蒋先生之托，来看望将军的。将军在抗日前线亲率将士奋勇杀敌，可以堪称民族英雄，真是令国人敬佩呀！
1: 哎，这民族危难之际，作为军人上阵杀敌，理应如此，不值得夸奖。啊，
3: 将军为国家奋勇当先，那可以说是责无旁贷。可是。 国家要是置将军的家人于战火涂炭当中而不顾，那就有些不易了。若真是如此，那前方的将士如何能安心杀敌呢？蒋先生身在重庆，却一直惦念着将军你家人子嗣的安危啊！所以这次特意派我来，就是想把将军的家人接到重庆去暂住。这一来呢，可以确保他们的安全。
1: 二来，也可以让蒋先生安心呐。啊，另外呢，我还带了一些路费，还请将军笑纳。这个校长真是体恤下属，没想到这么忙，还惦记着学生的家人，我甚是感激呀。
3: 蒋先生一向如此，从来不忘故人，尤其是对你们这些黄埔生。 向来是更加的体恤爱护，在我看来呢，他就是把你们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呀。
1: 不过我是这么想啊，我母亲这年事已高了，如果长途跋涉去重庆，

0: 我怕有点什么意外，而且你想啊，这俗话说故土难离，嗯，这母亲年事这么高，哪儿都不如在家里好。那将军的意思是不想把老夫人和家人送到重庆去喽？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真是如此，那就令鄙人为难了。不瞒将军说呀，鄙人此次来晋是担负着责任的。如果不能把老夫人和家人送到重庆去，那蒋先生是肯定要怪罪于我的。
1: 不至于吧？区区一个黄埔生的家人，能给先生您带来多大影响？
0: 哎，将军还真不能掉以轻心。 风起于清平之末，看似细枝末节的事情，很可能就关系重大。再说，蒋先生的脾气，将军肯定是了解的。他身为委员长，支撑偌大一个国家，而且现在国难当头，战事激烈，左左右右还有那么多关系错综复杂。值此之际，他还能想起你家人的安危。 你总不至于负了他的意吧？而且我在这儿还要提醒将军一句：你如果真的让蒋先生的心凉了，那无论是对你、对你的家人，甚至是对你的部下，可都不是一件好事。
2: 先生什么意思？先生是在威胁我，对吗？
0: 哎，不不不不，将军，你可误会了，我真没那个意思。<笑> 不过呢，鄙人千里迢迢的来到府上，又费尽口舌转述上峰之意。如果将军听出好意来了，那就是我转述对了；如果将军听出了别的意思，那就是我这个歪嘴的和尚把真经给念歪了。<笑>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你这话的意思是，好像我听不懂你话里的意思。其实你话里的弦外之音。 再清楚不过。难道是我多心了不成吗？
0: 严将军果然是年少气盛啊，说话直来直去，明明白白。
2: 身为黄埔的军人，就应该明明白白的做人，明明白白的做事。哼，难道做人做事应该云里雾里，拐弯抹角不成吗？这种人。
0: 如果在我的军营里边，有多少我会杀多少。严将军的直率，鄙人是了解了。不过鄙人还是有一句话要说，这句话可是不拐弯的。有句老话叫“人怕出名，猪怕壮，树大招风”。 这句话说的文艺点就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还要奉劝严将军，在跟友军合作这方面，你还是应该好自为之，适可而止，不能跟他们走得太近。先生，这话也是上峰的意思吗？如果是的话，那咱们今天的话题可就大了。
3: 如果不是，那先生你可就跑题了。闲聊，纯粹是闲聊，全是闲聊。那好吧，那咱们就回到正题。我的意思呢，将军您不要急于回绝，你还是应该三思而行，最好是跟你的家人商量之后再做最后的决断。如果将军能有缓转之意。
2: 我也就不枉此行了，先生。时候也不早了，咱们两人呢也说了这么半天的话，想必先生是累了，先生先下去休息，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找我的管家。

经决定了，不去了。中枪啊，对别人来说呀，也许是一个安全之力，但对咱们来说就是一个无妄之火。我现在啊，就是想看咱们家儿子呀，一天一天长大。我现在才明白这男人最喜欢。

0: 我在想啊，你说咱这儿子长大了他能干什么？
1: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0: 哎，
1: 可是我就是不想让他当兵。
0: 哎，当兵怎么了？当初不是因为我是当兵的你才喜欢我嫁给我的吗？
1: 那时候是因为不懂，
0: 现在后悔了。
1: 我这辈子做过很多后悔的事情，可是唯一不后悔的就是嫁给你。
0: 你现在啊也会说好听的话了。
1: 这要是搁以前我肯定不说。可是现在我想把心里所有的话都告诉你，因为
0: 什么？
1: 因为我不告诉你。
0: 因为啊，现在每天我都在打仗，你怕我突然间就死在战场上了，突然间就没了，对吗？
1: 你别瞎说。
0: 其实说实话，我现在呀已经很幸福了。就算有一天我真战死了，我还有你，有家，有儿子。可是你知道吗？在战场上有很多兄弟，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死了甚至连名字都不会留下来。
1: 你说的是你的那些士兵吗？
0: 不光是我的士兵，还有友军，也就是那些八路军，他们中间啊有很多的干部都没结过婚。
1: 哎，你跟八路军相处的还好吧？
0: 岂止是相处的好啊，可以说是投缘。而且呀，我跟八路军的一个司令还结成了兄弟。
1: 是吗？
0: 要说这个人呢你都见过，来过咱们家，就是有一次帮着我父亲赶走了几个敲诈咱们家钱的人的那个人。
1: 哦，
0: 后来在战场上啊我就跟他遇上了。有一次我打小鬼子的阻击，他呢炸了小鬼子的机场，给我减轻了很大的压力。再后来就是打严方镇，他呢在半路上又伏击了鬼子。哼，再后来我们两个相互配合打了好几个胜仗，跟他在一起真的是很痛苦。
1: 看来你们两个还挺投缘的。
0: 是啊，这小子哪儿都好，就是到现在还没结婚呢。
1: 为什么呀？没有女孩看上他吗？我帮他介绍一个吧。
0: 他打仗打得这么好，人又这么优秀，怎么可能没有女孩看上他呢？

0: 这事儿说来都怪，在他小时候啊，他们家里人给他订过一门娃娃亲，他到现在没结婚，就是因为要守着这门亲事。
1: 是吗？
0: 嗯，那他是哪人呢？
1: 四川人。
0: 四川人？嗯，我小妹也订过一门娃娃亲，是我父亲的一个好友的儿子。 我父亲参加过乡试中举，你知道吧？嗯。和他一同参加乡试中举的人里面，后来有一个人就成为他的好朋友。那家人里面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孩，小的呢是男孩。我父亲那会儿教那个男孩私塾，后来就特别喜欢他，所以就主动提出要结娃娃亲。
1: 哎，那你们两家见过面吗？没有啊。
0: 虽然说都住在四川，可是家里离得太远了，而且我们那时候年龄太小了，所以就从来没有走动过。后来听说他们家好像遭到什么变故，再后来我们就没有联系了。
1: 那这么说，他们家到现在为止是杳无音信了？
0: 也就在前几个月吧。他们家那个大姐过来找过我。 说来也巧了，他们家大姐和我的父亲现在在同一所学校教书。我父亲因为不堪韦县长所扰，所以独自一个人跑到山里去了。他特意派这个大姐过来，告诉我们。
1: 说了这么半天，和你小妹订娃娃亲的这家人姓什么呀？他们家姓龙。
0: 姐姐叫薛梅，弟弟呢叫大谷。
1: 啊，龙大谷。
0: 嗯。
1: 哎，我跟你说啊，跟我结拜成兄弟那个八路军将领，他就叫龙大谷。不会这么巧吧？哎，他姐姐这次来，跟没跟你提这娃娃亲的事儿？
0: 没有啊，我只是问候了他弟弟两句，也没有深谈，而且我也不知道我父亲到底是什么想法，也不知道我小妹到底是什么心意。
1: 没关系，反正过两天呀，我得换房，我就趁这个机会把这个龙大谷呢叫到咱们家里边来，我问问他到底什么心思。
0: 哎，那你可得打探清楚了，我妹妹叫什么，你知道吧？
1: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2: 你叫林佳慧，她叫林佳雪。哎，今天呀，最高兴的事儿就是这件了。
3: 哎，赶紧睡吧。
2: 哎，你可别高兴太早了。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可多了，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1: 你呀，就别妇人之见了，赶紧睡觉。
2: 好，睡觉。
1: 林
2: 佳，走。
3: 走。
1: 哎，
2: 你们俩下去吧。 昨晚谈的如何？尚未结果，但是我觉得呀，您不能去重庆，您只能留在这儿。这样呢，我可以方便回来照顾您。您想想，万一您要去了重庆，一旦出点什么事儿，我是鞭长莫及，任何办法都没有。您觉得呢？我的想法恰恰与你相反。
1: 啊？
2: 我想了一夜，权衡利弊。 觉得还是去为好。你想，他们这样兴师动众的来接我，说明对他们来说这是件大事。既然是大事，就不会轻易改变。我要是不去，就是违抗，他们便会加罪于你。
1: 定我什么罪啊？再说了，就算定我的罪，我也不怕他们呀。
2: 一家老小的安危事小。 抗日是打，你别忘了，你手上还有几万人呢，这才是关键。他们惧怕你，才想出这种下三滥的办法。他们为什么怕你？就是因为你手里有军队，你打了胜仗，有民意的支持。
1: 再想想，难道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2: 不要再为这件事枉费心思了。 你现在的目的就是打鬼子，这是。

0: 大局就是抗日，其他事情就不要考虑了。说到顾全大局，谁的牺牲都比不上杨将军的牺牲。我决定了，去重庆，我一个人去，让佳慧和孩子留下。
1: 娘，就算要去，你让他们两个陪着您呢，不然的话，您一个人太孤单了，这样互相有个照应啊。
0: 你想让我们一家老小的命都捏在他们的手心儿？
1: 也不像您想的那么悲观，我觉得，现在全国都在抗日，他能怎么样？再说了，我只要在前线好好的打仗就可以了，只要在前面不断的打胜仗，您呢就越安全，他们不敢把你们怎么样。
0: 这么说也有道理。至于佳慧和孩子去不去，还要听听佳慧的意思。
2: 妈，
0: 佳慧，
3: 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也明白了。我的想法是，圣光跟着妈走，家里的奶妈、佣人和管家也跟着妈去，我留下来陪着你。
0: 佳慧，妈懂你的心思，你这样想是对的。我去重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振范。咱们俩是严家的媳妇，咱们一老一少，两代严家媳妇。为了严家，咱们就分开了。你留下来好好照顾振范，我照顾圣光。
1: 妈，
0: 就这么定了。你去和重庆来的人说，让他们择日起身吧。家里日常东西就不要动了，其他的像字画、古玩、石头、红木家具这些就都变卖了吧，都不要留了。他们不是说要给我们拿路费吗？你跟他们讲，就不用他们破费了。我们严家万贯家财散尽，就是为了抗日。为了抗日，我们把人都舍出去了，还在乎那点银两。佳慧，妈这样决定你没有意见吧？
3: 没意见。
0: 好，钱财呢不要带在身上，越是乱世越不安全。振范，你变卖了家当，我看这笔钱就送给你的八路军兄弟吧。
1: 给他们？为什么？
0: 他们要比你们艰苦。
1: 您还什么都知道？八路军艰苦您都知道啊？哎呀，
0: 妈眼不瞎耳不聋的，怎么能不知道呢？
1: 行，我知道了。
0: 那就这么定吧，赶快收拾东西，我们也抓紧时间上路，你就踏实了。
1: 那好，那我这就去吧。
0: 好。

0: 我们申光会叫妈妈了，之前可是光会叫爸爸。
1: 别哭，
2: 来，给我抱抱，给我抱抱，不哭啊。

0: 要不，你跟我们去吧。不，啊，我还是陪着凡凡，你没看见吗？他刚回来的时候瘦了，也黑了。
1: 妈妈怎么能没看出来呢？儿子有一点点变化，都逃不过妈妈的眼睛。

0: 我要谢谢你的，我们是一家人了，再帮我升官吧，升官，给妈妈，
1: 爸爸。
2: 放心吧，我相信咱们家呀总会团圆的。
3: 来了个国民党兵，说是严振藩的警员，有封信给你。
2: 来，龙先生，请坐。
4: 哎呦，外面等我。
5: 好嘞。
2: 没想到啊，你这么快就来了。
4: 严兄急着找我，一定有要事。怎么了？
2: 是这样，我的部队呢要被调到晋西南去了。现在我的地盘呢，由晋豫的部队过来防守。我想，我被调走之后，咱们就有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亲密的合作了。哎
4: 呀，走到哪儿都是打鬼子。再说了，也不远，还是在山西，在华北嘛。
2: 这个你放心吧，无论到哪儿，我都会坚持抗日的。我叫你来呢是这样，我有一部分资金想给你们部队。
4: 哦，是严兄的军费？
2: 不是。
4: 那从哪儿来的？
2: 这个我就不细说了，不过你放心，这笔资金一定是干净的。
4: 这我一定相信。
2: 还有啊，现在日本人对通讯器材还有药品物资控制得非常严格，如果你的部队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联系我，我可以提供给你。
4: 严兄，我们八路军需要的东西不仅日本人控制，你们国民党也在控制，这我懂，就不麻烦严兄了。
2: 这个你就放心吧，我呢不会跟你公开做这些的。我的家里边呢有一些生意还有公司，我会以公司的名义跟你合作，这样一来无论是谁都不会怀疑的。
4: 那感情好啊，那我就确实不公了。
2: 喝茶。
4: 嗯，严兄，此前我来这堂上，记得有很多书籍字画，现在怎么都不见了？
2: 哦，那些嘛，都是一些没用的东西。
4: 那家人可好？母亲大人呢？
6: 爸妈，我走了。
7: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6: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7: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0: 五一你回来吗？
11: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0: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10: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3: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1: 下次，下次吧啊。
14: 新年快乐！
15: 新年快乐！
10: 谁把手机的？吃虾。
13: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6: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
4: 妈，不走了哈。
3: 爸，
5: 走。
3: 妈，快，爸，慢点啊。
5: 哎，陆叔，你搞得了？
6: 妈妈，
7: 你爸来啦。
8: Thank you.

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为何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

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三四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五行和孩子都已经去重庆了。重庆，该不会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吧？是重庆方面要求他们去的。哎，不说这些了，坐。严兄，
1: 如果不出我所料的话，你给我的这笔钱是变卖这些物产所得。
0: 不说这些了，喝茶吧！啊，严兄，这个钱我不能要。
2: 我实话跟你说吧，这是我母亲的意思，她一再叮嘱我，要把这些东西变卖掉，给予你们部队。明白。感谢令堂大人的深明大义，替我转告令堂。
0: 请他放心，我一定会八路军抗战到底，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完成严老先生生前的遗愿。
1: 我一定会转告他的。
0: 哎，对了，还有一件事，你们家是不是在你小的时候就给你定了一门娃娃亲呢？
3: 没错，是家父生前和他的挚友共同约定的。哎，
1: 这位朋友姓林，对吗？而且是教私塾的。
3: 没错。
1: 哎，你还有一个姐姐叫薛梅，在山西的学校里边教书，对不对？
3: 正是。
1: 你知道？
3: 那位林先生有几个孩子吗？两个女儿。
0: 那我告诉你，林先生的大女儿就是我的妻子。哎，这么巧合的事儿，你不高兴了？你不觉得惊奇啊？啊，严兄，
3: 啊，
0: 不瞒你说，这个消息我早知道了，
3: 早就知道了。什么时候知道的？
0: 早在和谭志的时候。哎。
1: 那你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哎，
0: 那时战事紧张，我觉得不是说这个事的时候。
1: 什么不是时候？哎，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啊！
0: 严兄，
1: 啊，
0: 你可有林家小女儿的消息？
3: 我这没有，这个孩子呀，一直没给家里边来过信儿。
0: 是不是因为这门娃娃亲，所以你才拒绝了别的女孩子呀？
3: 啊，
0: 家
3: 父
0: 去的早，这是他生前唯一的遗愿。
1: 我这样做，算是尽力尽一些孝道。哎，那你自己的意思呢？如果真要找到这个贾雪，你怎么办呢？嗨，
0: 先要看姑娘人家的境遇。至于我，不急于结婚，就要把鬼子赶出去以后再说。
1: 我呀，是真希望你赶紧找到这个贾雪，而且呢，你们两个人能够两情相悦。<笑>我不说别的。 要真的是那样的话，咱俩可就是连襟了啊！你别笑，这战争和爱情是不矛盾的。行了，这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哎，你想不想见见我妻子，就是嘉雪的姐姐？
0: 方便吗？
1: 怎么不方便？

0: 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八路军的司令龙大虎先生，这位呢就是林先生的大女儿，也是我的妻子。
1: 你好。
2: 你好。
0: 哎，别傻站着，坐下来说话啊。
2: 好，
0: 坐。
2: 马正大哥，快出来吃面了。
3: 干嘛端碗面过来呀？
2: 今天的菜实在是太难吃了，我知道你没吃饱，就做了一碗面给你吃。
3: 我今天不饿。
2: 我可不管你饿不饿，反正啊，你得把这碗面给吃了，这可是长寿面。
3: 傻丫头，长寿面可是给寿星吃的，你送错地方了，快给龙司令端过去。
2: 那你的生日是哪一天呢？
3: 我也不知道生日哪天，我从来都不过生日。
2: 你别骗人了，龙司令都说了，你们从小到大每年都一起过生日的。
3: 啊，是啊，我从小被龙家收养长大，没有人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龙老爷就安排我跟龙司令同一天过生日。
2: 那就对了，那今天就是你的生日啊。来来来，坐。

0: 你今天也没吃饱吧？来，我们俩一起吃。给。
1: 好的。
0: 哎，对了，有件东西，我一直要给你的，等一下。

0: 我已经洗干净了，现在还给你吧。
1: 我想你还是留着吧，当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以后我过生日的话，你也要送我生日礼物啊。
0: 那也行，那我就留下了。
1: 那些遗言我一定来。

0: 意义非常重大。大家都认真听啊。先欢迎王政委给大家讲话。
1: 哎呀，不要客气不客气啊，我来是应该的。我知道这龙司令员的脾气啊，善于开短会。今天呢，我也是客随主便，开个短会，直截了当。哟，你还记录吗？
2: 啊，
1: 好脑筋也不如烂笔头子。
2: 是。
1: 现在抗战进入新的阶段，情况非常复杂和严峻啊！日军、汉奸，还有反共敌特分子以及投降派正在加紧反共活动，他们是阴谋暗害、反对和破坏八路军，
3: 保卫
1: 的任务非常的严峻。我们分区的这个
3: 保卫
1: 由我负责，你们支队也要成立一个
3: 保卫
1: 办公室，主任我看由刘明伟担任就行了。
2: 啊，是。
1: 感觉不错，坐下坐，挺好，挺好，挺好。
2: 王政委，我能谈一点我的体会吗？
1: 好啊，说吧。
2: 刚刚听了首长的话，我们都非常激动，感觉上我们的担子越来越重了。首长的话像一盏明灯，指引我们的方向。
1: 龙司令，龙司令，你也说说看法吧。
4: 哦，嗨，我没啥看法，就坚决拥护上级领导的安排。包括我自己也接受检查。
1: 好，龙司令把延安抗大的精神都拿出来了，认识就更提高了。哎，小刘
4: 啊，
1: 你也在延安抗大学习过，成绩很突出啊。有的人说你是青年理论家呀。
2: 我不行。
1: 哎，我听过你的发言，很有水平啊。你也应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啊。
2: 好，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1: 好了，会议就开在这儿吧。

0: 把他们两个留下，保护刘主任。是，其他人跟我走。哎，你们俩，主任，前面打起来了。哎，怎么没声了？可能鬼子被打走了吧？走，去瞧瞧。
1: 怎么样了，刘主任？我们赶过来就跟鬼子打起来了，鬼子把老乡伤了，劫了东西就跑了。好，老乡在这儿呢。哎，老乡，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我看这样吧，我让部队送你回去吧。我没有家了，人让鬼子给杀了，房子让鬼子给烧了。
0: 现在就剩我和这些车了。我白天就靠拉脚挣够吃的，晚上就睡这车上。哎，对了，你叫什么呀？
1: 我叫李和。
0: 李和，李和好名字啊。
1: 什么呀？是这样的，我出生的时候啊，嗯，有人给算过命，嗯，说命里缺水，我爹一听，哎，说你河里不就有水吗？你就叫李河吧。哎，
0: 咱们啊，还是要相信科学，名字不重要，关键的是啊，咱们的命运啊，要抓在自己的手里。
1: 是吗？
0: 嗯。
1: 哎，你说的真好，你肯定读过不少书。
0: 读过一点书，你肯定是大官。哎，不能叫大官，咱们八路军部队里边都叫同志。
1: 哦，同志。
0: 嗯，你看看，你们这些八路军的同志就是好。哎，李贺，我看这样吧，不如啊，你先跟我回部队，先把你的伤治一下。
1: 好，那太好了，谢谢你。

0: 老乡，咱们的驻地到了。哎，陈班长，接待部队。
1: 是。
0: 哎，你们两个
1: 走，
0: 来扶一下老乡。哎。

0: 是这样的，我不觉得您是官吗？我一紧张也不知道叫什么，就叫长官了。
1: 咱们啊，在咱们八路厅里边啊，官兵一致，都叫同志。
0: 我在这儿呢，担任的职务呢是主任，以后啊，你去叫我主任吧。
2: 谢谢主任，
0: 兄弟，我坐这儿先。

0: 这个钱给你，是算我的份子钱。
1: 你这是干嘛呀？
0: 我想参加八路军，想参加你们队伍，举行我的份子钱呗。
1: 你想参加八路军？
0: 是啊，我的亲人都没有了，都让鬼子给杀了。我以后想把你们当做是我的亲人，行吗？
1: 参加八路军要是打鬼子的，你愿意打鬼子？
0: 愿意。
1: 好样的，我接受你的申请。
0: 太好了，终于有家了。
1: 以后啊，八路军就是你的家。不过咱们行军打仗。 不是做买卖做生意啊，你这个份子钱我们不能要。
0: 主任，那以后我就跟着您，我觉得跟着您特别好，你又有文化，又可亲。
1: 李贺，你刚来这儿，我怕你啊跟不上战斗班，而且你也受伤了，我这儿啊有一个勤务员的工作，要不然你过来帮我。
0: 太好了，是。<笑>
1: 敬礼不是这么敬的，来，手摆直，并拢，再来一个，
0: 是。

0: 什么情况？你没告诉我这么多大家伙？我们侦查的情况是大车呀，这怎么还出这铁甲车了？
1: 这帮他妈小鬼子，还真拿这儿当自个儿家了。老子今天不招呼他们一顿，对他们就太客气了。
2: 鬼子就快到眼前了，打不打？
0: 打。反正你守在这儿，鬼子进前你就开火，我带三连到前面接近他们。
3: 好。
0: 王毅你留下，还有马副司令，有情况随时向我通报。
4: 是。
0: 三连跟我走。
4: 是。
5: 司令把车滚，把车滚到我身上。

0: 你的心思我明白了，但是你的心思我不明白。
1: 你的心思我明白，但是你的心思我不明白。
0: 你的心思我明白，但是你的心思我不明白。
1: 你的心思我明白，但是你的心思我不明白。
0: 而且咱们敌我力量，悬殊太大了，武器装备又差，子弹手榴弹根本打不出来小鬼子的铁甲网。
2: 我一定要研究出一种劲儿大的炸药，我就不信敲不开小鬼子这个王八壳子。
3: 关键是，你想他们能做得出来吗？做不出来得做，
0: 法国卖钱当裤子，我他妈也要把这炸药研究出来。
4: 马儿，马儿，你快些跑，把泥刷干净，好做大领导啊！哎，
0: 刷碗呢？
4: 报告主任。我给马刷上毛，等你再出门的时候就可以骑它了。你要是不愿意骑的话，我套车拉着你也行。
0: 哎，不要搞特殊啊！咱们艰苦奋斗是咱们部队的传统，咱们做领导的更要以身作则。
4: 是，知道知道。我最近就看您特别辛苦，我想帮帮忙，又插不上手。
0: 这匹马去远处的时候还是可以考虑的。对了。你怎么不出去走走啊？跟人家战士打成一片的。
4: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打成一片啊。
0: 哎，很简单吧，就出去走走，跟战士们聊聊天，把你看到的、知道的都回来告诉我。我平时工作忙，不能深入部队了解情况，所以呢，以后你就当我的眼睛和耳朵。
4: 啊，行行。
0: 哎，但是你跟了我以后，不可以骄傲啊。
4: 啊，是，我知道。慢走，主任。
5: 李想，你这做炸药也跟做饭一样，熟了口大锅啊！
6: 你懂吗？你懂吗？你懂吗？我这跟几杯汉都熟了锅，绝对不一样。我这里学问可大了，
7: 是吧？还有学问呢？
6: 那你说说，想听吗？行，想听了我跟你们说说。不带呀、
7: 啊！哎呦喂，这味儿，嘿！
5: 哎，猛子，
7: 猛子，
5: 这味儿够冲的。忙什么呢？
6: 高效，就是咱做炸药用的
7: 啊。这古时候怎么说？说，接着说。
6: 哎，您来了我就别说了。
7: 你干什么玩意儿？你不知道龙大就爱学习，赶紧来让龙大长长知识。
6: 是，嗯，龙大，古时候吧，这个硝和盐都是一样的，都是从地底下长出来的。
7: 哦，
6: 靠近山水薄的地儿出盐，靠近山土厚的地儿出硝。
7: 哦。
6: 然后古时候不允许老百姓私自买卖硝的，如果让官府发现会治罪的。
7: 我们四川也有硝。
6: 对对对，您四川那叫川硝，
7: 没错。
6: 山东产的叫土硝，咱山西这地儿叫盐硝。
7: 啊，
5: 我觉着不管什么硝，能打鬼子的就是好硝。
7: 对，
5: 打不了鬼子的都不是好鸟。
6: 接着打吧，
7: 哎。
8: 壮壮，
0: 走。你一个人忙过一个连队的
7: 饭，不容易。
0: 睡。
7: 哎，你就再折腾折腾啊！
6: 哎，
7: 实验头一个汗都不
6: 能吃。
9: 哎，谁？这急着忙活呢。啊！
4: 报告龙大。
9: 啊。干嘛去啊？
4: 啊，我没什么事儿，就晚上出来给马找点夜草，又不知道哪儿有。

0: 你找点月嫂，你找点月嫂，你那是紧张个啥呀？
1: 啊，没有，我小时候就这样，一看见当官就紧张。
0: 你给他整点月嫂去。
1: 哎，谢龙的。

0: 够了，哎，那边熬什么了那么香啊？哦，没什么。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

0: 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

0: 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

0: 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5: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6: 吟诵著名词人辛弃疾。
7: 骚骚。
8: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9: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0: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11: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2: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3: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4: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5: 我来了，
0: 我们来了，
16: 我来了。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

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三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汇集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3: 那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
2: 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
3: 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我，
1: 为了啥专辑，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她让你不要去了。
1: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她在干什么。
2: 她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了。
0: 团长，
1: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0: 团长，
1: 你不要说话。光排一上干部就六个，

0: 狙击枪手12个，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团长，我们碰到的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团长，您不能这么说。 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翔，
0: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团长，是我的错，
2: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0: 他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是。
1: 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
0: 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祥子，
1: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2: 啊。
1: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2: 算。
1: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2: 会。
1: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3: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1: 团长不会死的。
3: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1: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3: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1: 跟他借衣服。
3: 借衣服？

0: 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局长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1: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0: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到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1: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啊！
0: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让你算过没？
1: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0: 小子。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有毒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1: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1: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0: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是。

0: 小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头哥死了，贾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
1: 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三代！
2: 不行，
3: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吗？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2: 您是团长，
3: 我就是一个抗日的新四军战士。 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0: 团长，
3: 打鬼子为了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1: 团长，发什么情？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0: 你想说什么？
1: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啊。班长，班长，那我就去了。啊，去吧。
1: 傻姑娘。
0: 咋了？
1: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2: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
3: 啊，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再想李小花，
4: 到，
3: 准备战斗。
1: 是。好样的。

0: 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李杏花。
1: 就是嘛，人俩挺般配的，你跟那瞎掺和

0: 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一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谁让你开的枪？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罐，所以将他击毙。
1: 蠢货，那是勾引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小姑娘，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头带出的兵。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就因为有这样的兵。

0: 那是个真人，身穿校官军服，前呼后拥，托俊不会看错。
1: 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涂俊勇，
0: 嗨，
1: 你马上去叫马尾中佐，让他调集十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报道。
0: 嗨，
1: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真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三门星决斗的时刻，他上当我们就赢。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丧门

0: 我是黄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1: 好，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师傅，弟子那个地方，鬼子记者很快会出现的。
2: 好，我去那边。

三个，下一个上，左近，十一点钟方向。 三个。

0: 我们要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突击用，11点钟方向，
1: 嗨，
0: 钢铁，12点钟方向，
1: 嗨，
0: 我1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自行射击，打完就动，都快击中，
1: 明白，
2: 明白。

0: 他们至少有两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1: 这么大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
0: 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2: 狗不是的，就盯着咱们打。
1: 咱们就打后开枪了。
0: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1: 那怎么办啊？
0: 再看看。

0: 危险。我看你往哪儿躲。这帮蠢货。小妹，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开枪。
1: 嗨嗨，
0: 楚军
1: 到，
0: 紧接着他们开枪。
1: 嗨，
0: 高铁，我们两个同时在楚军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
1: 走，
0: 出来，丧门星，你给我出来！
2: 还在几个？一个都没打中。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4: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5: 消瘦，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3: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

0: 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

0: 因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

0: 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

0: 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家几个，应该打中了一个。我没有，不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为什么？为什么打不中？
1: 难道他们用很怪的方法？那是障眼法。
2: 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鬼子太狡猾了。怎么办？让狗日给小鬼子这团药把你们憋死了。
3: 有办法，可是
2: 什么办法？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怎么配合？你说。
3: 我们想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2: 五个人。
0: 对，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狙击手。这就是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2: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
0: 十个胆囊能一样吗？
2: 就这么定了。你跟他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0: 团长，
4: 我算一个。
0: 团长，我算一个。
2: 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请他卖枪。
0: 这么做不行，太残忍了。

0: 这条不行啊！站住！这样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我的一心要志。
1: 团长。
0: 下士，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是。开枪吧，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2: 我是一名勇士。

0: 你怎么这么傻？哎呀，银锁戴着呢吗？
1: 带着呢，
0: 我没骗你吧？带着他，会保佑你的。

其实一直都挺喜欢你，替着替老彭多杀几个鬼子。哎。